0: 爸子吼，你身上大包小包，物件规大堆，啊，走遐紧是咧挂啥物啦？
1: 无啦，我只是吼想要早点回到家嘛。
0: 安尼袂使哦，车子吼在路上走有时速限制呢，特别像在一些快速公路啦，因为车速比较 fast， 还会再调降大型车的速限呢。
1: 哦，我现在带这么多东西，其实也像是大型车，要把速度再放慢，安尼吼比较 safe 啦。
0: That's right， 看袂出来吼，你嘛是蛮 smart 的呢。
1: Thank you 啦，要不要一起去喝杯 coffee？ 我们来交个朋友嘛 ，friend。
0: Sure， 那有什么 problem 啦？阿健。
2: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时间呢，早上的8:05，警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频率是 FM94.5。今天的希望列车呢，是由张晨代替郑晴在空中陪你一起共度。好，那么在国道3号，刚刚有朋友们提醒说，南下的156公里这附近呢，刚好是在苑里路段，发现呢中线车道有一个防撞杆掉在这里啊。国道三号南下156公里苑里路段的中线车道，发现到有这个防撞杆掉落。那另外呢，国道三号南下210公里，在中投路段呢，外侧是有一个塑胶栏掉在这边，也在等候排除。此外，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哦。国道三号发现有一只迷途的老鹰，不晓得是不是还在这边哦。刚刚有人说北上的231.4公里，接近南投服务区呢，发现有一只老鹰哎，停在外侧路肩哦，不晓得它是不是身体有点状况。有没有什么野鸟协会之类的这个朋友们可以？就是赶紧的通知这个公务段哈，可以怎么样子安全的帮忙这个老鹰，给他一点协助啊。好，如果说他是比如说翅膀或者是脚还是身体有什么状况才会停在这边，当然行车的朋友们也请您留意一下了。国道三号北上231.4，有人说在南投服务区这边的外侧路肩有只老鹰是活的哦，请您要小心。好，那另外的国道一号今天呢，三义铜锣苗栗头屋双向的出入口匝道有移动捡拾垃圾的工程进行，会持续到今天傍晚的4:30才会撤除。行车在这边上下高速公路的朋友们，也麻烦您能够注意到施工人员的安全。台74线目前车多路段呢，是在往东方向30到35大里到草湖沿线车多，那么往西方向呢24到20，从太原到潭子往彰化方向，现在也是车多不好走的。今天在台74线有这个巡检的工程要进行啊，就是在从8:30开始到下午的4:30，那么全线呢会进行移动式捡拾垃圾跟路面清扫的工程。此外呢，下午的1点钟到傍晚的5点钟，也是呢在台74线的全线会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检作业。所以呢，今天在这个74线行车的朋友们，要麻烦您能够稍微的注意一下了哈。可能在行车的过程当中会碰到一些移动式的工程车在这边施工，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施工人员的安全。好，我们继续来欣赏这首歌曲，这是由杨丞琳所演唱的《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

好，那么在国道三号，朋友们提醒说，南下156公里，在苑里路段的中间车道有个防撞杆的掉落物。还有呢，国道三号南下210公里，中头公路匝道这附近的外侧有一个塑胶篮子，目前呢都在等候排除，提醒大家要小心。国道三号北上231.4公里，接近南投服务区，有朋友们发现有一只老鹰哦，停在外侧路间是活的，所以呢也提醒大家行车经过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了，我们赶紧转达给这个辖区的公务段哦，请他们前往去帮忙查看。那另外的国道一号大雅系统匝道北上的入口匝道有车多拥挤的情形。此外呢，是在台74线，目前呢往东方向30到35公里，从大理到草湖路段呢沿线车多；往西行的方向呢24到20公里，太原到潭子路段呢沿线也是车多不好走的。市区方面呢，台湾大道双向哦，从文心路到黎明路一路上都是车多不好走；往东海方向呢，从福源路到中宫三路也是堵车不好走的情形；向上路往市区方向，中永路到环中路一路上也是车多多不好走。好，那么在车多路段呢，都希望大家还是要保持耐心，好，这是上班时间的车潮，可能一时半刻也没有办法消化。那么国道一号呢，在中部地区，我们透过了1968路网图呢，发现目前呢

车多的路段哦，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往南，到了新竹沿线车多，行车时速大概在四五十公里左右哦。那么要过了新竹往南之后呢，行车状况才能够恢复顺畅好走。而在国道三号的中部地区，目前的行车状况，南来北往大致上看起来都还算是蛮顺畅的。

0: 国道路况不合理哉。
1: 好，时间的8:17，我们继续连线邀请到是我们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太原，来告诉大家呢目前整个国道中部路段最及时的路况情形。 Hello 太原你好。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安。那目前呢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先和各位说明一个事故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南向的225公里处呢，在北斗西螺路段这边，目前有一台全连结车和一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个事故呢目前是停放在外侧路肩。那也请经过的驾驶朋友，那如果有经过的话呢，也请注意就是不要随意的减速观望。那另外呢在交通状况的部分，目前在国一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路段呢，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在靠近新竹系统这边呢，目前会有一些回堵的情形，那车速大概是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这边呢，目前双向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北上的乌日到快关路段呢，目前因为快关出口

0: 围堵的情形，所以在主线的外侧车道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况。那有经过的驾驶朋友，请再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距。那另外呢，今天会有一些施工，先和各位提醒一下。今天呢，在国一北上的120到116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那会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那封闭的时间从早上的9点开始到下午的4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一的138到140，在铜锣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内侧车道，那会进行中央的排水孔的清理作业。那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南向的166到192，从台中系统到彰化系统这个路段呢，今天会有封闭南向的内侧车道，那会进行中央分隔带割草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南向的156到157这边呢，目前是有封闭内侧两个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换作业。那这个施工目前是已经在进行当中，那会一直持续到明天的下午5点结束。那这边的话呢，因为是只剩下一个车道，所以如果有经过这边的话呢，这边可能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回堵。那也请各位的驾驶朋友，请再多加留意一下，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那另外呢，在国三的160到183这个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外侧车道，那会进行伸缩缝的杂物清理的作业。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呢，今天晚上还有两个封闭的施工，和各位提醒一下。今天在国道三号的清水服务区呢，会封闭北上的出口及入口匝道。那这边的话呢，就是只有南向的出入口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那封闭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民间交流道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入口匝道。那封闭的时间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如果会经过这两个封闭施工的路段的驾驶朋友呢，请再多加留意一下。那如果刚好会进出交流道的话呢，也请记得提前来改道行驶。那最后呢，也再跟各位提醒一下，因为周末可能会有台风会来，那也提醒各位呢，就是如果车子的轮胎如果胎纹比较浅的情况下呢，也请就是看如果方便的话呢，就是提前来做更换。那也提醒各位呢，就是自己在家里要准备一下一些防灾的一些措施，或者是一些粮食啊，要稍微准备一下，就是避免到时候因为可能真的风雨太大，变成说有很多东西会买不到，会比较麻烦这样子。
1: 嗯，没
0: 那以上
1: 错。
0: 的路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太原，你们这个交控中
0: 是。
1: 心主任有非常贴心的准备一些泡面吗？因为你们是24小时要上班呢、
0: 是，然后我们其实平常上班，
1: 通过节
0: 我们
1: 目
0: 自
1: 要
0: 己都
1: 呼
0: 会
1: 吁一
0: 先准
1: 下，
0: 备一些。
1: 就是你们的备粮一定要准备好，对不对？
0: 对啊，对啊，
1: 因为台风天，你们也是得守护大家的安全，就是有一些道路状
0: 是
1: 况
0: 我
1: 要赶
0: 们
1: 快
0: 尽
1: 通
0: 量。
1: 报。
0: 对啊，我们都是一直值班。
1: 是，跟我们一样啦，好，所以我们共勉
0: 对啊，
1: 之。好，谢谢
0: 好，
1: 太
0: 我们一起
1: 原，
0: 加油，
1: 是，拜
0: 谢谢，好，
1: 拜。
0: 拜拜。
1: 好，那么当然台风呢，如果说可以的话，就是尽量不要外出哈。有些上班族的朋友们可能就说，哎，台风假哈，可以不用上班，然后就想要呼朋引伴的这个去唱歌啦、看电影等等的。不过其实台风呢，台风假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让大家安全在家，不要随便的外出哈。那如果说这个台风真的如专家所说的这么又大，然后呢又可能风速非常的这个很大，然后又下起大雨，那么就希望大家还是要在家里面，就是不要随便的外出，以免会有一些比如说路树可能会倒啦，或者是说有些招牌会掉落啦，甚至呢有可能就是有些人阳台上面摆放的东西也可能会被风给吹落哈。其实在外面行走都是非常危险的，那所以也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就是居家的环境要稍微先做一下检查，然后呢有一些该准备的东西啊，就是比如说呢这个刚刚说到粮食要先储备嘛，就是可能有一些泡面啦，或者是说一些吃的东西要先准备好。那另外呢医生也提醒大家，如果说因为台风有一些的医学中心或许呢可能就因为这样子也跟着放假

了。那有些慢性病的民众呢，就是除了说家里面的一些饮水啦、干粮、水电筒这些防台的准备之外呢，也别忘了慢性病药物的准备哈，就是在这个医院可能因为台风人事行政总处呢公布停班停课，他们也会调整一些医疗的服务，那有可能门诊也会停诊，所以呢这个有需要一些比如说先备好一些慢性病药物的民众的话，也可能要先跟医院呢安排提早的回诊跟领药，以免因为风雨影响到交通或是呢门诊停诊而中断了治疗。好，一个后续的消息哦，台七十四线呢在往东方向 19.7 公里潭子系统路段，有人说内侧车道有个宝丽龙的掉落物，刚刚的公务段已经帮忙排除了。那同样的在东向 25.3 公里太平路段，有人说内侧呢有一个这个车灯的灯壳掉落的情形呢，刚刚也已经排除完毕哦，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不过要提醒您哦，在台61线南下196到197公里，在方院路段呢，有人说这个路当中呢发现到有这个掉落物，哎，不晓得是什么东西哦，不过呢可能会影响到行车安全，所以我们也赶紧的转达给公务段前往去帮忙查看。国道三号是在南下的156公里，在院里路段中间车道呢有一个防撞杆的掉落物。那么此外呢，国道三号南下210公里中头路段外侧有一个塑胶篮子啊，也提醒您要小心。我们在大概接近8点钟的时候，有朋友们说发现呢，国道三号北上的231.4公里，接近南投服务区呢外侧路间有一只迷途的老鹰停在这里，不晓得现在状况如何。那么在行车经过的时候，也麻烦您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的消息。好，那么在目前的行车状况呢，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这边呢，整个高架路段一下来之后呢，整个是塞住的，一直到这个高架出口的地方，从69到71公里这边的行车状况很不理想哦，呈现了红色的，时速呢大概不到40公里。那另外再往南呢，湖口服务区一直到了新竹路段的沿线也是车多的，时速大概在40-50公里左右而已。好，这是南下呢车子流量比较拥塞的地方。那么其他路段呢，目前透过1968路网图看起来大致上行车状况还算是正常的。国道三号呢，整个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目前从香山一直到斗六，南来北往行车状况都还算是蛮顺畅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您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继续我们来欣赏的这首歌曲呢，这是由毕书尽所演唱的《太阳陪着行星》。

好，我们刚刚就到有朋友提到说呢，国道台61线的南下196到197公里，在彰化的芳苑路段路面上呢有掉落物的情形。另外南下186.3，在彰化汉堡路段的外侧是发现到有这个铁制品的掉落物哦，刚刚都赶紧的转达给公务段前往去帮忙处理了。国道3号是在南下的156公里，在院里路段的中间车道呢发现到有这个防撞杆掉在这里哦，也提醒您要小心。待会儿8:30，一起来收听5分钟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今天对伊朗发动新一波空袭，伊朗沿海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官媒报道，美国的攻击导致八名伊朗军人丧生。在美国重启攻击伊朗的行动后，市场对中东重要产油地区的原油供应是否保持顺畅感到忧虑，使国际油价今天攀升到两周以来的高点。不过美国总统川普淡化美伊升温的局势，还说冲突很快就会结束。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昨天表示，零股开盘交易时间将提前到九点，今年年底前就可以上路。至于零股交易撮合时间从目前五秒缩短为一秒，则预计在明年七月开始实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金管会今年四月底请证交所柜买中心针对零股进行精进专案通盘检讨，盘中零股交易时间有望提前到九点开盘，最快明年七月底上路。立委郭国文关切，为何台股零股开盘时间从上午九点十分提前到九点，要到一年多后才能实施？对此，证交所董事长林修明说：“
3: 投资人宣传，这刚需要宣传的，这样你要供下股啊，还需要宣传吗？六个月还需要宣传？”法规修正还需要三个月吗？市场调查需要那么久吗？
4: 九点开盘的零股交易可以开盘，我们今年年底哈就可以实施。
3: 年底。
4: 对，
2: 林修明进一步指出，考量券商系统稳定性等因素，零股交易撮合时间规划从目前五秒缩短为一秒，预计明年七月上路。此外，对于台股交易时间是否可能从下午一点三十分延长到三点三十分，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台股交易时间延长属于重大交易制度改革，现在市场有多元参与者，也有各种意见，金管会立场明确，如果没达成社会共识，不会推动交易时间延长。由于需要长时间的讨论，目前暂不实施，也没有时间表。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破获假网链结合帮派运毒案，宝山总队与台北关今年二月查获自美国寄返台湾的毒品包裹，发现有不法集团将第二级毒品大麻夹藏在鞋子、糖果以及饼干等物品内闯关，并查获928公克大麻，市值约130万元。记者任南星报道。
5: 宝山总队与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追查，发现前往领取毒品包裹的无姓男子遭假网恋诈骗，对方化名女子以老公老婆互称培养感情，再以代收生活用品转交家人为由诱骗带领毒品包裹，无姓男子浑然不知沦为运毒工具。宝山总队基隆侦查分队队长杨定业表示，专案小组持续向上溯源，2026年3月趁具有四爱帮背景的洪姓主嫌自中国大陆返台时，将他带

0: 逮捕到案，依运输第二级毒品罪嫌起诉，及时拦阻毒品流入市面。
1: 检方持续监控后，顺利查获前来接应的竹联帮及四合帮成员，并向上溯源，于今年三月初具体幕后上手到案，成功瓦解帮派运毒网络。本案查获第二级毒品大麻净重928.78公克，市值约新台币130余万元，可供近千人次使用。
0: 宝山总队提醒，若有网友要求代收海外包裹、汇款或转交物品，都是诈骗手法，切勿因误信网络交友或感情关系而触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大学分科测验从本周末延期到下周一周二举行。教育部表示，若在考试当天遇到县市政府宣布停班停课，考生需要提早出门搭车，或在考前一天到考场附近住宿，可以向大考中心申请经费补助。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受到强台八威影响，115学年度大学分科测验延期到7月13号到14号办理。教育部主秘林柏桥表示，如果考试当天因台风过境复原不及，考生居住地县市政府宣布停止上班上课，导致考生需提早前往应试地点，延伸额外的交通及住宿支出，可以留下相关证明及单据，在考试结束后向大考中心申请补助。补助条件与办法将另行公布。
4: 看地区，你的县市政府对你当地这个复原情况的这个建议，如果考生呢提早先离开原住地，先到这个考分区的所在地，会衍生的住宿部分哦，大考中心会做一个住宿相关的补助，或者是说你必须要提早去应试，衍生的交通费用也可以去做补助申请。
3: 针对监视人员的补休或公假需求，林柏桥则说明，各校原本就有备用人员名单，提供及时调整人力配置，相关津贴及补偿也依照既有机制进行。教育部长郑英耀进一步提醒，正值暑假活动期间，各校应提前完成防灾应变准备。今晚记者吴依妮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屏东县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小燕子，小燕子，
7: 启禀皇后娘娘，燕子姐今休假，今天是由奴婢我菲菲来伺候您。
6: 新来的？
7: 回皇后娘娘，奴婢是新进人员。
6: 专长是什么呀？
7: 专长是预判。
6: 预判？
7: 哦，皇后娘娘，您看天。
6: 天怎么啦？阳光普照呀。
7: 待会啊，就下雨了。
6: 哎呦，还真的天气说变就变呢。
7: 奴婢知道皇后娘娘想出门逛逛，所以啊，奴婢已经先将雨伞、用具还有行动电源都备好了，让娘娘啊好无限畅饮追剧，这就是部署。
6: 哦，那要快通知百姓注意安全，有晒衣服的快收起来。
7: 是，这就是通告预警。如果真的遇到豪雨或道路受到影响，不知娘娘是否我们就取消行程，改成室内活动，这就是应变保全。
6: 没想到你区区一名女子，竟有这么专业的防灾概念呢、啊！来人呐、啊！通知小燕子，让她继续休长假，好好的休。哇，只有菲菲就行了。
7: 奴婢叩谢皇后娘娘恩典，愿为娘娘与百姓安危尽心尽力。
8: 面对豪雨、台风等天然灾害，公路局透过公路防灾预警系统，运用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在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或预防性封闭道路措施，降低灾害对用路人的影响。提醒您，行前请留意道路资讯及气象讯息，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哦，时间呢8:38，欢迎朋友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希望列车的节目现场，我是张晨。台61线南下的186.3公里，在彰化的汉堡路段的外侧发现到有这个铁制品的掉落物。那另外呢，再往南走196到197公里，这附近在彰化方院路段呢，也发现到路当中有这个掉落物的情形啊。那刚刚的公务段表示说，都已经派人员去前往帮忙处理了，还没有排除之前呢，要提醒大家能够小心。那国道3号又有人提到说，南下的156公里在院里路段中间车道呢，发现到有这个防撞杆的掉落物。好，这个可能也会造成爆胎的危险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意一下了。在台74线呢，今天8:30开始到下午的4:30，从快关到雾峰全线哦，在双向的外侧有移动捡拾垃圾跟清扫路面的工程进行，所以呢，在行经这个74线的驾驶朋友们，麻烦您要稍微的留意一下施工人员的安全。那么下午的1点开始哦，到傍晚的5点，台74线的全线呢，也是会在这个双向哦，双向的内外侧车道呢进行道路的巡查作业，就是说发现到有一些坑坑洞洞的情形的时候呢，这个工程单位呢就会停下来，停下来帮忙修补路面的坑洞，这是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一个行车的这个道路品质，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一下了，就是有一个路面巡检的作业，在今天下午的1点到5点，74线的全线呢都会进行啊。好，那么同样的也是路面的巡检作业啊，在台61线呢，南下从85到131公里，从旗顶到房里路段呢，也是双向呢进行路面的巡查坑洞修补作业。那再往南呢，163.5到213.9公里，也就在彰化呢深港到大城路段，也是双向进行路面的巡检坑洞修补的工程，会持续到今天傍晚的5点才会撤除。台风呢还没有到，但是大家要做好防台的工作准备，比如说居家环境呢，一些易掉落的东西呢，赶快把它给收在一个比较就是安全的地方。那另外呢，储水啦，还有一些干粮的准备哦，有一些慢性病的药物也要事先的准备好。那另外呢，因为受到这个8位台风过境的影响，台马海运呢，全港通公司呢预告哦，今明两天都是停驶的，不是只有明天啊，从今天一直到11号，都是呢无法开航。那预估呢在12号可以开航，如果说可能运用到这个台马海运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的留意一下这个讯息，从今天到11号是无法开航的。那在其他的状况呢，就是说妈祖这边的一个举光跟东引的地方哦，也是没有办法就是开航的哦，都是停航的哦，因为海象多变的关系。那至于呢，就是举光东引呢这个航班什么时候能够正常的来营运呢，要看一下天气的状况，以呢这个当地航班公司的公告为准。所以在出发之前都是要再次的打电话来确认，如果朋友们有前往到这个离岛的话。那另外呢，南投县政府呢也展开各项的防台工作准备，为了避免这个豪雨造成了信义乡东埔村头95线3.3公里这个边坡崩塌路段灾害扩大，所以呢，南投县政府呢预计在10号晚间8点开始，配合路上台风警报发布实施呢预警性的道路封闭，就是在信义乡东埔村头95线3.3公里这边呢，因为有边坡崩塌的一个状况，那么也为了安全起见呢，所以10号晚间8点会进行预警性的道路封闭啊。那么也提醒民众，就是呢要记得配合改道行驶。

那另外呢，在竹山镇的这个家走辽西，在六月份出现的这个堰塞湖的状况，那么南投县政府表示说呢，目前都是持续的在这个监控当中，持续在监控当中，那也呼吁民

呢也都已经设置了告示牌哦，那也会呢加强监控这个堰塞湖的一个预警机制啊，那也在周边做好一些工程的一些因应，就请地方的民众要提高警觉，必要时有可能要配合疏散撤离，以确保安全。

好，那原本周末要登场的这个考试哈，就是一些大学的这个分科测验的考试，也因为台风的关系延期到13号跟14号两天举行。那么大学联招会提到说呢，应试的这个号码跟考试的地点都不会改变哦。就是你原本就是考试在什么地方呢，依旧好，虽然延期，但是这些地方都不会改变。在12号下午的4点到6点会开放查看考场哦跟座位。那配合这个考期改变哦，成绩公布也会延期到8月3号。好，那么8月17号会正式的放榜。那教育部也特别提到说，有一些考生或许呢居家是比较偏远的地方，交通方面呢会比较就是需要比较长的一些时间呐、啊，那也可能会因为台风受到一些影响。那么如果说呢，考生同学担心说，因为呢这个道路中断或是交通受阻，没有办法呢，就是在13、14号。到这个考试的地点的话呢，也可以提前出发，好，提前出发。那如果因为这样子呢，衍生一些住宿费或是交通费呢，可以跟大考中心来申请补助。

好，就在台风到来之前呢，大家都还是要做好一些防台的工作准备。OK， 那么要提醒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了，国道一号呢，今天哦，三义铜锣苗栗头屋在双向的出入口匝道呢，因为在进行路面的垃圾的一个清除的作业啊，所以呢都会有一些工程车在这边出入，也提醒大家能够小心，如果您是会利用到三义铜锣苗栗头屋呢这边来上下高速公路的话，今天这边呢有进行这个移动式捡拾垃圾的工程，会持续到傍晚的四点半左右才会撤除。

0: 下一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1: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2: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3: 嘘，我处理。
4: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5: 交管空拍就位，
1: 学长准备，五、四、三
6: ，Action！
7: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8: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9: 好，那么在台七十四线呢，目前车多拥挤的路段呢，是在往西方向，大概是在24公里到20公里左右哦，就是从太原到潭子系统沿线有车多的状况。那另外呢，往西方向还有一个堵车路段是在19到17公里，从潭子到崇德呢，目前沿线也是车多不好走。另外要提醒大家稍微留意一下了，在台十四线东行的方向哦，就是往合欢山的方向，79.2公里左右。朋友们说呢，接近雾社路段呢，有一部货车载着这个矿泉水哦，结果可能货物没有摆放好，矿泉水是掉了满地都是。那么货车呢，停放在前方大概100公尺的地方，再重新的整理货物。好，行车经过要小心哦。台十四线东向哦，往合欢山方向79.2公里，路面上有许多的矿泉水，那么这个货物掉落满地的货车呢，就停放在前方100公尺的地方，正在重新的整理货物当中。那台61线呢，南下的196到197公里，彰化的方苑路段，路面上呢发现到有这个掉落的情形哦。还有在南下的186.3公里汉堡路段，外侧车道呢也发现到有这个铁制品的掉落物。公务段表示说，他们都已经接货了，目前呢正在赶往要去帮忙排除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朋友们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继续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是由许富凯所演唱的《对我祝福》。
10: 分开的那一天，雨点点在落，咱什么话都无讲，眼泪一滴一滴落，分开的那一天。

好，徐富凯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对我就好》。好，那么在这边要提醒一下哦，这个桃园地区的民众呢，稍微留意一下了。经济部水利署北区水资源分署呢，评估台风有可能会带来丰沛的雨量，那么因此石门水库呢，今天会进行调节性的一个排水的措施，所以呢，也请下游的一些单位啦、民众要远离河道跟行水区，以免发生危险。好，那么台十四线呢，东向 79.2 公里的地方，在雾社路段哦，刚有朋友提到说呢，发现有这个路面上好多的这个矿泉水哈，掉了满地都是。那么掉落这个矿泉水的货车呢，就停放在前方100公尺的地方，在整理一些货物哦，所以行车经过要小心。那公务段表示说，他们也派人员去前往帮忙处理了。在目前呢，我们接到了台61线哦，台61线南下的 186.3 彰化的汉堡路段外侧车道有这个铁制品，还有再往前南下196公里方院路段呢，路面上也发现到有这个掉落的情形。那么目前的公务段也都已经派人员去前往帮忙处理了。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在 300.6 公里下营系统前的中线还有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在 300.3 公里同样是靠近下营系统由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是占用内线车道跟减速车道。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受到稍早排除了事故影响，沿线车速20到30公里，国道3号北上 171.1 公里靠近中港系统外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从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3架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是四线东向 79.2 公里靠近雾社路段有矿泉水掉满地，另外还有货车停放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3: 他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2: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3: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念书的时候
2: 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3: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2: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3: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就讲过

0: 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哦，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1: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0: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1: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
0: 哦，我看看，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范晨飞。如果接到自称网络购物平台客服的电话，要求你依照指示操作 ATM 解除分期付款，这很有可能是诈骗哦，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权益受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我时间早上9:05。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好，那么在刚刚有朋友们提到说，台14线的 79.2 公里在雾社路段呢有这个矿泉水掉落满地的情形，刚刚的公路段说已经帮忙排除完毕了，这状况已经解除了。不要提醒您的是，在国道3号接驳到北上的 171.1 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外侧有大块轮胎皮的掉落物，刚才接获到，目前呢在等候排除，提醒大家行车经过要小心哦。那另外的台74线目前往西方向，太原到潭子系统呢往彰化方向沿线车多，还有呢19到17公里潭子到崇德路段，目前呢也是一路上有车多拥挤的情形，都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耐心。好，那么至于在高速公路方面呢，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湖口一直到了竹北沿线车子非常多，时速大概在40-50公里左右的行车状况。北上的这个车多路段是从新竹系统往北到了竹北路段，从99-91公里这沿线呢也是车多，时速也是维持在50-60公里左右。好，那么在国道三号呢，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看起来大致上都还算是蛮 OK 的哦。从香山到斗六，南来北往的行车状况都还算是蛮顺畅好走的。好，那么国道一号呢，在三义还有铜锣、苗栗、头屋呢双向的出入口匝道，今天有这个清扫捡拾垃圾的工程，移动式捡拾垃圾的工程在进行，会持续到傍晚的4:30才会撤除，所以如果是利用到三义、铜锣、苗栗、头屋呢这边要上下高速公路的驾驶朋友，就提醒您稍微的注意一下了。那同样的是有这个移动式的工程在进行，台74线在8:30开始啊，今天的8:30一直到下午的4:30，那么全线呢外侧会有移动式捡拾垃圾跟清扫路面的工程在进行，所以呢在台74线行车的朋友们也麻烦您能够稍微的留意到施工人员的安全。

好，那么原本车多路段呢，现在已经比较消化了哦。台七十四线的西向19到17公里哦，往彰化方向潭子到崇德，原本呢有堵车的状况。那么刚刚呢，公路段告诉我们说呢，这边的行车状况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哦。因为上班时间的车潮已经稍微的这个比较消化了，所以目前这边的行车状况也慢慢的恢复正常了。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您随时提供给警广

欣赏歌曲是由林宥嘉所演唱的《怪情歌》。国道三号呢，有朋友提醒说，北上 171.4 公里过了清水服务区的外侧车道呢，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提醒大家要小心哦。我们赶紧转达给相关单位前往去处理了。那另外呢，台中市区目前汇中路台湾大道前的外侧有施工的工程在进行，还有呢三丰路哦，三丰路在丰原大道七段前这边呢，往市区方向也是因为施工封闭了车道哦，所以呢在行进的时候要稍微的注意，提前的变换车道来通行。好，那台风虽然说不确定呢是不是会就是发布路上警报，但是呢就是它一定是会带来一些天气的变化哦，所以也提醒大家要预做准备。那中央气象署表示说，它影响台湾比较明显的时间呢，会是在礼拜五的晚间到礼拜六是最明显的哦，各地方的风雨都会增强，特别是北部地区

东北部还有中南部山区要留意持续性强降雨的情形。就是呢，就是大家如果说原本可能这个周末啦，尤其现在是暑假哈，很多家长会带小朋友到外面去玩，那如果说有一些户外的活动呢，就要留意到天气变化了。真的就是不安全的话就干脆就取消哈，不要就是一定觉得说啊，我已经规划很久了，不去太可惜了。其实到了户外之后，你发现下雨天好像哪儿都去不了。那么有一些的活动呢，也因为天气状况有取消的情形哦，或是延期的状况，景点关闭的一个情形，大家呢出发前要再次的来确认，以免呢趁兴而去，败兴而返哦。那交通的状况为大家稍微汇整一下下，就是呢，因为台风有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就是下雨啦，或者是风很大呢，有一些航班就取消了，出国的朋友可能也会受到影响。那么华航的7月9号跟7月10号就有一些航班的异动的调整哦。7月9号桃园往返冲绳的航班有提前，那7月10号呢就有很多的航班都取消，要跟航空公司来做一些确认。澎湖轮呢也公告了航班异动的情形哦。那预期呢，因为台风可能会造成海象不佳，所以高雄往返澎湖的一些这个航运呢，10号到12号会因为这是做一些调整，有可能会提早来行驶或是取消的状况，也提醒大家能够打个电话来做一些确认。那另外呢，台中和平区公所也提到了，就是因为天气状况不佳哦，所以呢也会进行一些管制，那全面管制通往雪山坑步道以及热门景点巨人之首的路段哦，也请大家就是不要再前往哦，就是因为天气的一些预测，那做的一些提前的一些预警措施哦，管制前往雪山坑步道以及巨人之首。那另外呢，阿里山林铁呢也会进行预警性的停驶哦，在今天上午的10点钟，嘉义开往阿里山的这个铁道呢会停驶10号到12号，本线跟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的支线也是全线停驶的。所以呢，如果说原本预计要前往到阿里山这边搭乘这个阿里山铁路的民众呢，可能也要先跟这边的一个负责的单位来确认一下什么时候会正常的来行驶哦。10号到12号呢，本线跟林铁是支线呢是全面都停驶的。好，那么原本台61线南下 186.3 彰化的汉堡路段外侧车道呢，这个铁制品的情形，公务段告诉我们说呢，已经帮忙排除完毕了哦，非常谢谢我们公务段的朋友。那另外呢，国道3号北上的 171.4 公里在过了清水服务区，提醒朋友们注意一下咯，这边呢中外侧路当中呢是发现到有这个大块的轮胎皮掉在这里，还没有处理哦。国道3号北上 171.4 公里，一过了清水服务区，中外侧路当中有大块轮胎皮。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七月七日到七月二十二日是小暑节气，在二十四节气里，小暑是大自然最体贴的设计哦。温风徐徐，让万物在炎热大举来袭之前有个循序渐进的适应期，而此时被誉为淡水鱼之王的香鱼便吸着清冽之姿登场，成为饕客舌尖上的密码。台湾本土香鱼以淡水河和上游的新店溪流域最知名，香鱼属于洄游鱼类，每到秋天便往河川下游产卵，产后就死亡了。那它们的子代孵化后会飘到出海口觅食浮游生物，长成后再逆流溯溪而上，年复一年循着东北季风的呼唤与基因的记忆完成生命的轮回。香鱼早年数量相当多，但随着非法滥捕、河川污染、新建水库阻挡回游路线等因素，产量逐渐变少。到1968年后，台湾原生香鱼已然绝迹，后来靠着民间业者到日本引进香鱼的受精卵进行人工养殖，养殖香鱼产业从1985年兴起，才让香鱼回到你我的餐桌。我曾看过香鱼在溪流里逆流而上的画面，我不禁思考，香鱼奋力逆流而上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是它的本能吗？或许更是它的初心吧。突然而来的地震、暴雨、疫情、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真的让人越来越难以预料。我们仿佛处在湍急溪流里的香鱼，只顾着奋力前行，却常常忘了当初为何出发。也许小暑时节的这位香鱼正提醒

0: 着我们，在人生的湍流中，不妨停下片刻，让心底的水重新澄清，让初心再次发亮。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好，我们要提醒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国道三号北上的171.4公里哦，在清水服务区这边呢，中外侧路当中呢是发现到有这个大块轮胎皮的掉落物，行车经过要注意一下了，千万不要压到了。国道三号呢，目前北上196到183公里，彰化系统到龙井路段的内侧有移动式清扫路面的工程在进行。

杨乃文还有伍佰所合唱的《说不出口》。那么国道三号提醒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哦，北上的 171.4 公里在过了清水服务区中外侧路当中呢，是发现到有这个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等候处理，蛮大块的哦，所以要提醒大家小心不要压到了。那另外呢，目前台74线往西方向11-8公里左右，从西屯到市政往快官方向是有车多拥挤的情形。台中市区的崇德路汉口路前往金华北路方向的外侧在施工，金茂路过了金茂五路往敦化路方向的外侧也有工程进行。待会儿在9:30一起来收听5分钟的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际货币基金 IMF 今天再次下调2026年全球经济成长预测，并表示如今美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全球经济展望更面临不确定性与风险。IMF 指出，全球经济今年预估成长 3.0%， 较4月时预测的 3.1% 下修。高雄打造亚洲资产管理中心，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2026亚资高峰论坛时表示，高雄资产管理专区推动一年来成效超乎预期，未来将持续深化专区发展，提升台湾在亚洲金融市场的竞争力。记者黄义豪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台湾拥有 AI、半导体等世界级的产业优势，加上稳健的经济环境以及充沛的资金，渴望带动金融服务升级，打造亚洲重要的财富管理枢纽。谈到台湾未来的目标，卓荣泰信心十足地表示，
3: 不仅我们会突破香港，我们也会追赶上新加坡，成为亚洲甚至世界的金融中心。
2: 卓荣泰强调，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最重要的目的，就是透过完善的制度留住人才，吸引资金，让金融成为带动产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3: 亚洲资产管理的中心就是要留才引资，所以资金跟人才能够聚留到台湾，是国内在现在管理运用跟创造优势上、创造就业上必要的一个条件。
2: 卓荣泰最后也以金融世界杯形容台湾未来的发展蓝图，期待结合制度、人才与产业的优势，吸引国际团队来台布局。
3: 我们正在举办一个金融的世界杯，因为我们有创新的制度、优良的场域，提供了高端的这个教育的金融人才，结合我们现在的产业资本的结构，所以我们向世界来招手，希望国际的好手也能够进到台湾来。
2: 晴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假冒公务机关钓鱼简讯双重诈骗来袭，南警三分局成功拦阻243万元以及10000元守护民众的财产。记者魏金妮报道。
4: 台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一天接连成功拦阻两起诈骗案件。三分局安顺派出所所长陈冠军说，
5: 诈骗集团假冒公务机关要求监管账户，或以钓鱼简讯诱骗民众操作汇款，提醒民众凡接获可疑来电、简讯或电子邮件要求汇款、操作网络银行或提供账户资料时，务必提高警觉。
4: 经了解，一名红姓女子到邮局要办理约定账户设定跟汇款新台币2435509元。邮局行员关怀提问时，他仅表示接获自称户政机关人员来电，称证件遭冒用，要求配合检警办案代管账户。原警会同实习生到场了解后，当场辨识这是典型的假冒公务机关跟假检警诈骗手法，成功劝阻汇款。而另外一名复姓男子则因为收到电子邮件跟简讯通知有一笔新台币16978元的包裹订单，要求按指示操作跟汇款，主动前往派出所咨询，成功避免遭诈。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2026台

0: 中国考节人气店家票选活动将从7月14号到8月14号登场，还有机会抽中汽车万元国考券以及日本来回机票等多项好礼。记者陈韵涵报道。
1: 经发局局长张丰源表示，今年共有超过600家业者参加票选，角逐国考之王。民众只要进入国考节专区投票，即可获得抽奖资格。市府准备300组万元国考抵用券、汽车、6000张咖啡兑换券及5张日本来回机票。此外，约30%参与店家也推出加码优惠，包括免费海鲜、肉盘、套餐、现金折扣及多人同行优惠等，吸引民众参加。
2: 今年的票选呢，是从7月14号一直做到8月14号为期一个月号。那我们投票的地方是在我们台中通 APP 上面，那欢迎大家到我们台中通的 APP 来票选心目中最喜欢的餐厅。我们去年的票数是560万票，我们今年希望能冲到比这个还高一点的票数，所以希望大家支持。
1: 经发局指出，今年共有火锅品牌、火锅巷弄、烧烤品牌、烧烤巷弄及蔬食等5大组别参与票选，民众每天完成各组投票即可累积抽奖机会，邀请全国民众暑假到台中品尝锅物、烧肉美食，同时参加人气店家票选，还有机会把多项好礼带回家。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屏东县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6到36度，东部地区25到34度，离岛地区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茂贤。台湾俗语在讲，吃紧弄破碗，华语呢讲欲速则不达，伊的意思是讲吼，你做代志的时阵，若伤过香港颠倒的故事啦。这句话用在交通安全嘛，真适当呢。咱常常在路顶吼，看到遐行路人明明加行几步，到迄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啊，伊偏偏吼安尼欢喜茶也入走，要学迄个摩西行路啦，欢行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央的安全岛，造成危险。啊，这是目睭看得过吼，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家己的性命来讲生笑啦。那万一若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咪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过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强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性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阿无能啦。啊，咱趁钱有数，性命都爱顾。唔通为了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危险。
5: 请大家一定要遵守过车路、走斑马线，唔通随便跨越分隔岛。爱给你平安，是等一处唯一的道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的9:37，欢迎朋友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希望列车的节目，我是张晨。好，那么刚刚我们接获到了热线的朋友们提到说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76.3 公里的地方，内侧有两部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北上的朋友们在台中交流道过后呢要注意一下了，内侧呢有两部车的事故发生哦，才刚发生的，所以呢在等候处理当中。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25.6 公里，在后龙到大山路段之间外侧路间呢是发现到有部车子抛锚停放哦，它有摆设警告的标示，但是这个警告标示很靠近抛锚车的地点，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留意一下了。此外呢，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71.4 公里，过了清水服务区中外侧路当中发现到有大块轮胎皮的掉落物。台74线呢西行11到8公里左右，从西屯到市政路，目前呢往快官方向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有塞车的状况。那另外呢，移动式的工程要

提醒大家小心国道三号北上的196到183公里哦，彰化系统到龙井路段内侧有移动式清扫路面的工程在进行。今天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也有移动式清扫路面的作业，从8点30分一直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快关到雾峰全线哦，双向外侧有移动式清扫路面跟捡拾垃圾的工程进行，所以呢，如果今天会利用到台74线行车的朋友们，要麻烦您稍微留意一下了哦，可能会遇到一些施工的路段，那么就希望大家能够保持耐心。好，那么至于呢，在市区方面，台中市崇德路汉口路前往进化北路的方向外侧在施工，还有呢，经贸路过了经贸五路往敦化路的方向外侧也在施工当中，惠中路台湾大道前往西屯路的外侧目前也有工程进行，还有呢，丰原的三丰路在丰原大道七段前往市区方向也因为施工的关系有部分的车道是封闭的哦，提醒您行经施工点都要稍微的注意留神变换车道来通行。OK， 那么另外呢，台74线要衔接国道一号哦，在这个大雅系统的匝道北上车道呢，现在是有车多的情形。如果要利用台74线上国道一号的朋友们，要稍微保持耐心了。目前呢，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匝道有车多拥挤的状况。

好，这来自于郭庭云说 ，N 琼这条歌叫做《阮爱你袂去》。刚刚我们提到说，有一起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哦，正确的地点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里，内侧在施工，所以造成了后方车流有回堵的情形。大概从169公里到171公里这沿线呢，都是车多不好走的，也希望大家能够稍微的保持耐心。那国道一号南下的 111.4 公里，在过了头份交流道，内侧有一部小客车抛锚停放，它有摆设这，它没有摆设警告标示哈。这南下 111.4 公里的内侧，小客车停放在这个车道当中，而且后方没有摆设任何警告标示，真的很危险哦，请大家要稍微的留意一下了。那也希望这个小客车驾驶能够赶快想办法呢，把车移除到外侧路肩。同样也是抛锚车的状况，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 125.6 公里，在后龙到大山路段之间呢，外侧路肩有一部车子抛锚停放。这位驾驶呢有记得这个摆设警告标示，不过呢他的警告标示非常的靠近哦，非常靠近抛锚点，所以呢也提醒大家稍微的留意一下了。台七十四线目前车多路段是在往西方向，就是在往快宽方向，从西屯到市政沿线呢是车多不好走的。

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好，那么在台六十一线，原本有朋友提到说南下的196到197公里啊，在彰化的方苑路段路面上发现有这个掉落的情形。刚刚公务队告诉我们说已经帮忙排除完毕了，不要提醒大家稍微小心，是在台六十一线北上的145公里，在大安路段呢，刚刚也有人提到说外侧车道发现到有这个轮胎皮的散落物，我们也赶紧转达给相关单位，期望去处理当中。台六十一线北上145公里大安路段呢，发现这个路面上有这个轮胎皮哦。那同样的也是轮胎皮的散落物，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71.4公里，过了清水服务区的中外侧路当中，也有好大块轮胎皮的掉落物，也在等候排除。此外呢，要提醒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了，国道一号呢北上的172.3公里，在大雅系统交道过后，那么内侧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发生，在等候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南下111.4公里，过了头份交流道的内侧呢，有小客车抛锚停放，而且它没有摆设警告标示哦，真的很危险哦，请大家要小心。在高速公路抛锚在内侧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哦，所以希望这个小客车驾驶能够赶紧想个办法呢，把车移到外侧路间。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25.6公里后龙到大山路段呢，也有人提到说外侧路间有部车子抛锚了，停放在这里。这位驾驶呢有摆放警告标示，不过呢有一点太靠近他的抛锚点，所以也请大家能够稍微的注意一下了。台74线呢要衔接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匝道呢，目前这边是有车多拥挤的情形。好，如果要利用74线上高速公路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的保持一点耐心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您随时提供给警广0800-000-123。我们再补充一下刚刚接到的一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大理区的环河路一段，中油全盛加油站要往台63线中投公路的方向呢，内侧有一颗大石头哦，压到的话有可能会爆胎，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了。

好，这是不够善良的我们这出电视剧呢同名的这首歌曲，蔡健雅所演唱的善良的我们。好，那么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11.7 公里，在竹南到西滨路段之间呢，有部大货车抛锚了，停放在外侧路间，然后有朋友们说呢，这个货车驾驶呢下车站在车旁边，但是后方没有摆设任何警告标示哦。国道三号北上刚刚揪到了，在 111.7 公里竹南到西滨路段的外侧路间有一部大货车抛锚停放，那车上的这个驾驶呢是下车站在旁边哦，提醒大家要留意到他的安全。那同样也是抛锚车的状况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11.4 公里，在过了头份交流道内侧有小客车抛锚停放，而且没有摆设警告标示，真的很危险哦，请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了。国道一号南下呢，在丰原路段这边过后呢，就会出现了塞车的状况，主要是因为南下的170到173公里丰原到大雅路段之间呢，内侧有施工的工程在进行，造成了现在后方车流回堵哦，从169到171公里这沿线呢都是车多多不好走的。那我们透过了1968路网图发现呢，这边的一个行车时速大概是在50-60公里左右而已啊，就是呢行车状况是比较不理想的。那除了南下丰原到大雅系统车多之外呢，其实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行车状况好像也是不是很理想啊，时速也大概只有在50-60公里左右的速度而已。好，那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的172.3公里，在大雅系统交道过后呢，要往丰原的方向，目前内侧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在处理当中，也提醒大家要稍微的留意一下了。台中市的大里区环河路一段哦，在中油全盛加油站前往中投公路的方向内侧路当中有大块的石头掉在这里哦，请大家要留意一下了。那么台61线的南下 232.1 公里，大概是在台西交流道这边呢，内侧有一根木条掉在路当中，也已经赶紧转达给公务段前往去处理了。

好，这是由史密斯飞船所演唱的 I don't want to miss a thing，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虽然台风不一定会来到，也不一定会放台风假，但是防台准备一定要预先的做好。那也预祝大家今天的工作非常的顺心如意，待会儿十点钟继续由季谦陪你一起共度轻松上场，拜拜喽。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11.4公里过头分路段的内线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在300.3公里下营系统前大货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线车道跟减速车道处理当中，导致后方回堵6公里车流，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开始到台北交流道沿线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投到南投服务区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北上在111.7公里香山交流道前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8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10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232.1到232.2公里台西路段有木条掉在内线车道，另外在台61线北上145公里的大安路段外线车道则是有轮胎皮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诈欺集团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打工赚取学费的心态，以高薪转利诱骗青少年沦为人头账户，甚至成为诈骗车手。提醒各位青少年朋友，打工求职要小心，远离诈骗，拒当车手。若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驾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

0: 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早安，朋友，欢迎来到轻松上场节目，我是季谦。先整理路网图上面的道路状况，在国一北上，因为在过大雅系统之后车多的关系，也导致双向台七四线在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还是有些排队的情况。那另外国一往北的话，目前新竹到竹北车多，特别是靠近竹北之前比较拥塞。南下部分呢，大概从湖口服务区开始，一路到竹北沿途都车多拥挤，速度依旧缓慢。而国一南下部分是过丰原之后大概170公里附近开始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那么造成后方回堵到丰原行进速度有点慢，大家经过要特别注意小心。那国道3号部分呢，则是在南下来到院里交流到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关系，目前后方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然后往南南下来到接近南投服务区，大概呢这个指标是在230.9公里这附近啊，那么这边呢开始封闭了内侧，然后之后又在封闭中间车道，只剩下最外侧车道可以通行的关系，所以也导致这个路段呢目前是车多回堵，大概至少1公里以上啊，所以也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多加小心注意了。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来讲，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那另外国三的部分还有接获到说，在111.7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大概是北上过了西滨之后国三是北上过西滨靠近香山的地方，外侧路肩有大货车抛锚有人下了车之后呢没有摆设任何警告标示，要请您特别注意车上的人下了车，那么后方是没有任何警告标示的地点，在国道3号北上111.7公里，这里是靠近香山了停在外侧路线，一部大货车抛锚。另外呢，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则是在北上的145到141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大安路段外侧有大块轮胎皮散落。那台61的南下232.1到232.2公里，在台西路段内侧有木条掉落，那这两个掉落物呢公务段都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那此外呢，在台中市的大里区环阁路一段刚好在中油全盛加油站，这里要往台63线的方向，内侧有大石头掉落，经过请您要特别小心注意。而崇德路往五权路过了文兴路之后，外侧车道有工程进行，不过还好后方车流还算是正常的。那当然有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再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斗虾哦。送上蔡健雅最演唱的歌曲《可以爱你真好》。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玫瑰花栽培业者罗雨婷，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将玫瑰花照顾得漂亮，包装之后将花送去商业场合以及家庭，增添一丝的温暖。种植过程中一定是期待有漂亮又大的花朵，也提前做了许多相关功课，这时候老天爷就会帮你出题目，花不美是不是肥料不够，水分给的太多还是太少，使用资材的时机是早上还是下午呢，会发现许多的病虫害，而且每年都有不同的气候组合来挑战你，如何防治以及尽量降低再次发生的几率成为了重点。因此我的工作哲学是失败为成功之母，失败可以学习到许多宝贵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内化成专业，将理论与务实做结合。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3: 好，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啊，流量部分依旧在国一北上，大雅系统过后，这边有车多，影响到了台74线双向大雅系统汇入国一北上的车流。那另外国一北上靠近竹北的地方，车流比较大，速度比较慢一些。那国一的南下从湖口湖区开始到竹北倒是比较拥塞啊，行进速度都比较缓慢一点。那还有国一南下则是过了丰原之后，大概170公里开始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也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将近到丰原。那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在南下越里交流道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那么造成后方车多回堵情况。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这里呢，大概是靠近南投服务区之前啊，大概在231公里附近，那么这里呢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也导致后方车多回堵，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那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两个掉落物，一个在北上的145到141公里，大安路段外侧有轮胎皮，南下的232.1到232.2公里，在台西这里内侧则是有木条掉落状况，经过小心了。那国三的北上111.7公里

靠近香山，外侧路间大货车抛锚停放的情况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所以大家经过还是要特别注意哦。而且这个车子后方没有警告标示，驾驶也下了车，在外侧路间这个地方要提醒大家多留意彼此的安全。那任何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另外在10分钟前接获到说国三南下过茄东之后，外侧路间有机车骑士误闯，然后后方有大卡车闪着双黄警示灯在后方尾随就是在这个帮他做警戒那这个状况呢目前没有接获到后续的情形，希望他已经顺利下了高速公路了。那任何路况提供补充，麻烦您再拨0800-000-123电话头像。

0: 你好好听话。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受到美疫停火生变哦，美股礼拜三涨跌互见，然而费城半导体在科技类股反弹之下，中场大涨了 2.23%。 那么受此激励，亚洲股市礼拜四全面大复活，韩国股价呢上涨超过了 4%， 而日股也同步走高哦，大涨了有1000多点。那么在台股，在记忆体还有 ABF 再版 AI 被动元件哦，最热门类股回神之下，指数开盘上涨 71.21 点，以45,805.62点，那么指数开高一度回到了45,850点。不过在晶圆双雄还有金融类股走跌拖累之下呢，指数由红翻黑，早盘下跌了100多点，回测到了45,612点。然后呢，这个电子买盘又再度点火，指数由黑翻红，上涨超过100点哈。所以今天其实是一个震荡走势的格局。那目前整个大盘部分呢，台股市上涨了128点，指数来到45,862点，成交金额是4791亿。上柜市场则上涨了8.69点，指数来到430.08点，成交金额是1295亿。而亚洲股市则是涨多跌少，日经股价指数上涨目前940点，指数来到67759点。上这个韩国综合指数是上涨了65点，指数来到7312点。香港恒生股市呢则是上涨了61点，指数来到24261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4点，指数来到3966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好，来自于梁文音所演唱的歌曲《黄色夹克》啊。那么今天呢，天气的部分受到台风外围沉降作用影响，各地大致上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白天的高温哦明显，而且呢，预估大台北跟中南部局部会有36度或者是以上的高温。那今天晚上开始，台风外围的云系就会开始影响到台湾的天气了。新竹以北到宜兰会局部有短暂阵雨机会。那预估哦，八威的第三次巅峰状态已经过了，那么要进入第4次啊，这个眼强的置换，不过这个置换不会让它更强，因为环境已经不足以支撑它再增强了。那么它会以强台的下限或是中台的上限啊，来到台湾附近。那么礼拜六一整天是台风影响最大的一个时间点啊，所以这个部分要提醒大家能够先做好防台的准备了啊。那这段时间可能开始很多地方会开始感觉到有一些风的一个明显的状况，特别是在海边，所以就请大家避免到海边去活动，而且有可能会有长浪的一个出现啊。那但是今天的高温还是要提醒这个在户外活动劳动运动的人都能够尽量的减少哈，非有必要就不要这个在外活动，那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也要慎防热伤害的部分哦，这个也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到。那也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有很多活动的讯息或者是交通等等都因此而受到一些影响哦。那可能包含有人要出国啦哦，这个行程上面航班的部分可能都要再跟航空公司再确认一下。那另外交通的部分影响到包含阿里山的林铁哦，在9号的上午10点从嘉义开往阿里山本线定期的一个列车是停驶的，那10号到12号本线跟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的支线也全部都是停驶的状况。

那另外呢，9号到11号北东南航班哦，陆陆续续的停航，这个是航港局哦特别提到有关这个船运航班的这个部分啊，提醒大家注意。那全港通公司也预告9号到11号是没有办法开航，这是台马海运从今天开始一连三天都停航，那预计到了7月12号才会开航，不过这也要看到时候的天气状况而定啊。那此外呢，影响到的部分还要跟朋友再说明的地方呢，是有关观雾国家森林游乐区从今天的傍晚5点开始做预警性的休园。那阿里山森林游乐区7月10号也预警性的休园了。好，大雪山跟八仙山森林游乐区还有古关七雄的步道呢，从明天的傍晚5点开始也会休园跟封闭啊。好，这个都要提醒朋友。那另外在石门水库其实下游的地方要注意一下，因为今天早上9点石门水库已经开始进行排沙隧道的调节性的放水了。那另外呢，在德基水库的部分原本今年水情很不错，一度已经接近到了满水位，但最近它就一路下滑这个蓄水率目前是 79.9%， 跌破80%。那大甲溪电厂表示，因为德基水库配合电力系统需求发电所以预降水位，也预备库容来防洪做一个操作好，所以都要提醒这几天可能在水库下游的朋友要多注意了。那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大雅系统过后的车多慢慢疏解了，那连带影响原本台74线双向汇入国一的大雅系统入口匝道车多的情况也已经排除了，也已经解除了。那目前在国道上面路网图显示，国一北上在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大概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间歇性堵车，国一南下过丰原目前还是车多，但是原本在170公里内侧的施工目前没有看到了，不晓得是不是已经撤收了。好，所以但这边还有车多慢慢的在疏解消化。那另外国道三号部分呢，南下来到苑里交流到这里封闭内两线车到施工，后方还是有车多。还有在国三南下靠近南投服务区大概231公里附近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也造成后方车多定点回堵那另外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刚接获到说西向 7.8 公里要往彰化的方向，那么在南屯一，也就是大概在五泉西路这里外侧有三部车的事故，目前拖吊车来到现场在进行拖吊处理，但后方车多了。那另外在台线这个是在国道4号的东向 8.5 公里的地方，那么这个是往潭子方向大概在靠近神冈交流道前内侧有木箱掉落，这个木箱大概45×45公分这么大小的一个木箱，所以大家经过务必要小心闪避一下。那此外台中市的崇德路现在往进化北路靠近汉口路外侧施工，后方车流有受影响。崇德路往五泉路过文兴路之后外侧施工，这个后方行车没有受影响都还正常。另外呢，经贸路往敦化路过了经贸五路之后外侧施工，后方车流目前也还算是正常的情况。那至于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两个掉落还没接获到排除，分别在台61线北上145到141公里，在大安路段外侧有轮胎皮，台61线南下 232.1到232.2公里，在台西交流道附近内侧也有木条掉落状况，都提醒朋友经过这些地方务必小心注意。那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多谢大家。好，好消息这个台61的北上145到141公里，大安路段外侧的胎皮已经排除了，谢谢公务段的回报跟帮忙协助处理好，待会我们就来等候10点半开始的警广5分钟新闻跟气象。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肺癌研究有重大突破，台大医院与跨国团队首度证实肺腺癌会利用神经系统发送讯号，抑制免疫系统攻击癌细胞，为肺癌免疫治疗开启全新的断电治疗策略，研究成功登上国际顶尖期刊。记者尤柔纯报道。
2: 免疫治疗虽然为肺腺癌病友带来新的治疗契机，但仍有相当比例的病人治疗有限。台大医学系客座教授李立恩博士领军，携手台大医院、哈佛医学院等世界知名研究机构，组成了跨国研究团队，首度揭示肺癌藉由神经系统抑制免疫防御的新机制，发现偏头痛药物结合免疫治疗，在动物实验上看到惊人的成效。
3: 我们在老鼠身上做，然后就发现老鼠的肿瘤，就是肿瘤的成长非常，就是有很显著的减缓。因为大家知道，可能肺癌并不是对于免疫疗法有非常大的效果。那可是当我们把偏头痛的药物跟免疫疗法加在一起的时候，小鼠的肺脏的肿瘤，他们就有显著的减缓他们的生长趋势，然后小鼠的存活率也就有显著的提升，所以肿瘤变小了，然后老鼠活得更久。
2: 这项研究同时也解释了香烟和 PM2.5 空污会刺激神经引发免疫抑制。台大医院外科部主任陈进兴指出，过去抗癌强调的是阻断血管养分的断水疗法，未来渴望再加入阻断神经保护伞的断电策略，为肺癌病友带来治疗的新希望。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高雄是一名林姓男子，半个月五度搭霸王车，共积欠五名计程车司机4305元车资，案经高雄地检署侦查终结，依五次诈欺罪将他起诉。记者徐俊秀报道。
4: 检警调查，这名林姓男子分别在凤山区、林园区和大寮区等地，以同样的手法搭霸王车。计程车司机发现被骗，愤而报警求助。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5: 被告于115年3月27日至4月13日之间，明知自己并无付款之资历与意愿，五次搭乘计程车前往指定地点后，向计程车司机扬称要上楼拿钱支付车资，随即进入大楼某处躲藏，避不见面，总计诈得不给付车资之利益共4305元。
4: 案经高雄地检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为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条第二项的诈欺得利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到国境之南路跑追风，现在有机会了。屏东县政府11月15号举办2026屏东垦丁日本航空国际马拉松，即日起开始报名，欢迎全世界爱好路跑的民众从世界跑进垦丁。记者宋玲报道。
6: 这场备受全台跑者期待的冬季赛事盛会2026屏东垦丁日本航空国际马拉松将在11月15号在垦丁大湾草坪热血开跑。屏东县政府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今年特色很不一样，除了可以在看海追风地路跑之外，还结合了日本航空，将飞行转化成为奔跑。报名参赛在热血完赛之后，就有机会获得30名日本航空 JMB， 每一名20000里等多项好礼。
7: 那这个抽奖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做机票里程里程数的一个累积。那我们这一次提供了 JMB 20000英里的30个名额，那奖项非常的丰富，大家都可以来报名参加。
6: 另外，为深化赛事与在地的连结，推出全新的海陆套票，让跑者能够一次收藏屏东两大人气景点，同时也推广选手友善合作旅宿，希望透过多方的连结。

0: 也共同为选手打造更便利、温暖的跑旅体验。欢迎各界跑友把握机会踊跃报名。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各地仍然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环境转为偏东北风，迎风面基隆北岸不定时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午后在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随着水汽增加，晚上起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逐渐提高，开始有零星下雨机会。温度方面，外围沉降及金门受到焚风影响，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2到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花东纵谷及金门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以上。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基隆北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的沿海、恒春半岛及马祖容易有长浪，浪高来到3公尺以上，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早上8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010公里的海面上，向西北朝台湾东北部海面前进。明天北部及宜兰风雨日晚日明显，其他地区风力也会逐渐增强，并且有局部降雨。而明晚到周六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风强雨大，有大雨或豪雨，尤其在北部地区以及宜兰山区、中部山区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的几率。未来路径还是有一些调整的空间，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请大家务必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全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4: 10点36分，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点30分轻松上场节目。那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还是流量大，南下部分呢大概从湖口开始一路到了竹北还是有间歇性车多状况。国一南下现在丰原过后到了中清大雅交流道之间目前还是有间歇性车多、哦、那此外呢在国三南下部分只是来到院里交流道，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所以也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那此外呢在国三南下则是靠近南投服务区大概231公里附近哦，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那目前后方还是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但比起刚刚哦那个有点定点堵车走走停停状况，目前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好像车流慢慢有在渐渐的疏解加快的趋势跟迹象哦。那此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要往彰化方向指标 7.8 公里靠近五权西路，这里外侧三部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路面上有一些车辆追撞之后的一些碎片哦，目前也移至到外侧路间来，所以应该状况大上都解除了，但后方回堵的情况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疏解消化。而国道4号在东向 8.5 公里要往潭子的方向，在靠近神冈出口的地方内侧有45公分乘45公分大小的木箱掉落在这里，影响到行车情况，经过请朋友们要小心闪避。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斗下哦。
5: 就是我
6: 就是我945会客室
7: 就是有意思。
4: 好，10点38分，我们进行今天945会客室啊。今天我们电话访问到的是南投县政府警察局仁爱分局分局长董玉南分局长。分局长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好，那仁爱分局就位在我们的观光圣地的地方，就合欢山哈、哦。这个合欢山就属于我们仁爱分局的辖区，而且这几天哦，因为暑假的关系，其实很多人哦都会夜冲，然后直接上合欢山去。所以合欢山哦，其实有人给它一个名字叫做武林早市啦哈、哦。特别在假日的时候，哇，这边人真的非常非常多。那今天呢，有关我们跟仁爱分局连线的部分，分局长，你有什么特别想要把重点摆在哪个部分吗？
8: 没有错，这个有关系。

0: 夏天来临之后呢，我们那个五岭地区啊，就常常有年轻人来夜冲。那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就是针对一些近期的毒驾取缔以及那个疲劳驾驶夜冲五岭的一个防治，
1: 是
0: 来跟主持人做讨论。
1: 好啊，那我们就先从毒驾开始好了哈。毒驾其实是也没有分说一定是这个要上山去啊，这个年轻人才真的做这件事。其实，在都会区也是一样哈。那大家对于毒驾这个都非常非常重视。那有关我们仁爱分局的部分，我们毒驾这个部分，我们如何来防治？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做法呢？
0: 哦，是没有错。虽然我们仁爱分局这个是长期以观光交通为主啦，但这个针对警政署近期这个全国同步查缉毒驾、打击丧尸烟弹专案部分，本分局来配合整个外勤的警力啊，针对辖内啊这个台十四线、台十甲线这些主要的干道，会加强来做一个联查啊，针对一些路点的部分，会不定期、不定点来设置路检点，来针对一些有异状的一个驾驶来加强盘查。那如果有发现那个行车驾驶人啊，有精神涣散啊，或者是有一些危险驾驶的状况部分，
1: 是
0: 就予以拦查，那并且做一些毒品快筛的检验，
1: 嗯，
0: 以保障整透过这些行为的作为，来我们保障整个部落以及观光地区的一个交通安全，
1: 嗯，
0: 对的。
1: 是好，不过因为在山区道路，如果要拦查，好像感觉那个难度跟危险度会比较高一点哈。有没有什么样这个部分要特别注意到，或是要怎么来如何来执行的呢？
0: 当然我们在拦查部分都会特别注意一下我们同仁那个交通锥啦、警示灯具啊等等一些防护装备的摆放。那特别会针对一些拦查车辆，会引导到路边安全的地点来做一些那个施策，也同时避免影响交通，那同时兼顾用路人以及执行员警的安全。
1: 是好，那个其实毒驾在一般道路上就已经非常危险，那如果上路其实是更危险哈、哦。所以毒驾如果我们这个上路的话，对于交通安全上面的这个危害大概有哪一些呢？
0: 当然，但如果毒驾上路啊，在安全交通安全方面呢，会因为它吸食的毒品有不同，会有不同的药物反应。那在精神方面呢，大致上就会有呈现一些神志不清啊、注意力涣散以及严重的幻觉或者是感官失调等等，对于道路的交通号志的识别能力会大幅的降低。那另外在身体状况方面呢、啊，主要的反应会是像瞳孔放大、目光呆滞，或者是脸部异常有流口水啦、脸色苍白等等这些状况。那如果他是吸食我们现在所谓的丧尸烟弹依托米酯的话，那更有可能会有全身异常抽搐的状况，会导致行车上非常大的危险。
1: 是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这个罚则部分其实不断的在提高哈。那现在有关这个毒驾罚则的部分，是不是请分转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当然，但在毒驾方面，现在已经是属于是毒驾案件的话，会列属于公共危险的重罪，那个罚则是相当严重哈。那除了会当场移至车辆之外，那在交通法规部分可能会吊扣驾照1到2年。那如果有肇事致人死伤哦，最重也可能会吊销或吊扣驾照。
1: 嗯，
0: 那另外针对驾驶人使用毒品不能安全驾驶的部分，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啊，最然后得并科30万元以下的罚金。那如果他有驾毒驾致人于死的话，会有10年，可能会有10年以上有期徒刑。最重的话也可能会，那致重伤的话，最重也会是1年的有期徒刑。
1: 嗯，
0: 这些都是刑事上面的一个处罚规范。
1: 好好，从这个刑事上面的处罚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这个是重罪哈，这个罪非常的重。那有关于因为暑假期间有太多太多游客会上合欢山去哈，如果朋友们要上山的话，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提醒的地方呢？
0: 针对这个到五岭地区的游客有几点要提醒呢？那当然最主要第一是提醒注意要自身的体力以及高山症的防治哈，那因为高山症容易产生一些头晕啊、反应变慢的状况，这个部分造成的影响跟疲劳驾驶是一样的危险，所以这部分在年轻人或者是游客上山，可能对于自身的体力以及那个高山症。

上面的房子可能要先有充分的了解啊，这部分再行上路。那由于山区道路比较弯曲，然后狭窄啊，也请用路人要保持安全的车距，不要盲目的超车。更何

0: 公路可变资讯系统 CMS 所提供的相关的路况资讯，来了解及时了解我们整个山区道路的一个讯息了解。那特别呼在此而言，特别呼吁疲劳驾驶的风险不亚于无驾也无及酒驾啊，也请各用路人以及上山的民众呢，特别注意那个自身的体力及注意力。那特别是当游客我们从高海拔的地区下山的时候，我们身体会往往会来不及反应，容易产生疲倦啊、晕眩、头痛等状况。那提醒，如果有这些状况的话，可能要在路边先行休息啊，避免疲劳驾驶造成一些交通意外的发生。
1: 嗯，是。
0: 以上是我们一些提醒。
1: 好，这个搭上河湾站的这个风景真的非常优美哦，但一定要注意自身的身体状况，还有交通的部分也千万大家不要违规停车哦，因为这个车子很多，有时候塞车的时候不耐久后就很容易发生一些危险的状况，这个部分都要特别提醒朋友。好，那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跟仁爱分局联系嘛哦，分局长，对哦，我们分局分局的电话是 0492082204， 对不对？
0: 对，是的，我们如果用路人对于我们道路路况或者一些问题想要询问的话，可以拨打我们分局的电话，0492802204、这个部分这个电话都可以来做一些询问。
1: 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南投县政府警察局仁爱分局分局长董玉南分局长接受我们访问，谢谢分局长，也辛苦你们，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1: 谢谢，拜拜，
0: 谢谢，拜拜。
1: 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那目前路网图当中看起来，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目前北上的新竹到竹北，目前还是有点点车多了哦，但已经不至于塞车拥塞了。南下部分是从湖口开始到竹北，依旧还是会有间歇行车多。此外呢，国一南下哦，在过丰原然后到大雅系统到这个中清大雅交流道之间，目前还是有间歇性车流稍微大一些的情况。而国道三号南下在苑里交流到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目前后方还是有车多。好，不过这个是后方稍微车多而已哦。那原本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南投服务区内侧跟中间车道两个车道是封闭进行施工，导致后方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目前看起来没有看到施工了，整个车流也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况了，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没有问题。而国三的北上刚接获到说，在 141.7 公里这个地点是过通宵之后，中外侧有大块轮胎皮散落的情况。国三南下208到209公里，在中投交流到这里准备要接台63线回转道的地方，这边有铺设柏油工程在进行，所以造成了车多回堵。诶，所以这里是在平面道路上吗？哦，就是中投交流道下去接台63线的地方，这边有个回转道哦，在铺柏油，所以也造成了这里平面道路车多拥挤，不晓得是不是也影响到国道三号南下中投出口的车流哦。那另外就是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兴路外侧施工，崇德路往进化北路靠近汉口路外侧也有工程，而金茂路往敦化路之后过了金茂五路外侧也有施工工程在进行。而国道四号的东向往潭子指标 8.5 公里靠近神冈出口内侧掉落的木箱，现在没有接获到后续哦，应该已经顺利排除了。

大家好，我是喜欢登山的三条鱼。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当你登山的时候啊，因为会一直流汗，电解质会随着汗水排出，所以当你水如果喝得太多却没有补充电解质的时候，会造成电解质的不平衡，那你就会容易抽筋，或者是可能会有恶心呕吐等低血钠的症状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来自于蔡义德、蔡多多和陈维瓜。开心灰，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车流还是稍微大，南下的部分呢，从湖口到竹北间歇性车多的情况哦。那另外在国一南下，因为在173公里靠近中清大雅交流道那一侧，这边还是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还是回堵哦，大概一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依旧是比较缓慢的。那国道三号南下则是来到院里交流道的地方，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所以造成了后方车多回堵。还有朋友提到说，国道三号南下在下了中头出口之后，要衔接到平面道路台63线的地方，这边有个回转道，在铺设柏油工程进行的关系，所以造成这个路段车多。而国三的北上141.7到141.8公里，这个地点是过通宵之后中外侧有好大好大块的这个轮胎皮掉落，

然后呢，这个爆胎的大货车就停放在外侧路线的地方，所以务必请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注意哦。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继续送上也是男女对唱歌，来自于周传雄、李千娜的合作，这首歌叫做《伤心酒杯》。

0: 开车累了吗？来来来，加点能量，公路健康棒。
1: 我是同综合急诊部主任魏志伟。现在天气热了，发生很多热伤害，那这里要提醒大家，当你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出现了口干舌燥、头晕目眩、全身没力，甚至大量流汗的时候，你要小心，你可能已经发生潜在的热伤害。有类似的状况，建议提醒大家，第一个要赶快移动到阴凉处，褪去身上多余的衣物，别忘了还要补充适度的水分，尤其是有盐分、有电解质的水分。那补充完之后，适度的擦拭身体，然后用一些通风的电风扇等等的来帮助身体的散热，这是很关键的哦。那你如果发现热伤害的情形发生在你周遭的人，他的意识上是千万千万要赶快送医，因为这时候他可能已经发生致命的热中暑。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木伊。New group gasa va va jin va nan gani uva imbalak va lai hiya。我探索这世界，才发现这么。

不论你在何方，看着怎么样的风景，只要用心探索，就能体验生活的美好。接下来也让景广继续陪伴你享受当下吧。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在永康到台南系统路段，受到工程事故影响，车行速度都不到20公里。北上的五股到五股转接道，还有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在 141.7 公里，过了通宵交流道的中线还有卫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从8公里开始到 4.2 公里之间，过了汐止隧道的外线沿线都有土堆散落。国道10号双向遵义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3: 那一颗是
2: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时蔬好食。
4: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7月7日到7月22日是小暑节气，在24节气里，小暑是大自然最体贴的设计哦。温风徐徐，让万物在炎热大举来袭之前有个循序渐进的适应期，而此时被誉为淡水鱼之王的香鱼便吸着清冽之姿登场，成为饕客舌尖上的密码。台湾本土香鱼以淡水河和上游的新店溪流域最知名，香鱼属于洄游鱼类，每到秋天便往河川下游产卵，产后就死亡了。那它们的子代孵化后会飘到出海口觅食浮游生物，长成后再逆流溯溪而上，年复一年循着东北季风的呼唤与基因的记忆完成生命的轮回。香鱼早年数量相当多，但随着非法滥捕、河川污染、新建水库阻挡回游路线等因素，产量逐渐变少。到1968年后，台湾原生香鱼已然绝迹，后来靠着民间业者到日本引进香鱼的受精卵进行人工养殖，养殖香鱼产业从1985年兴起，才让香鱼回到你我的餐桌。我曾看过香鱼在溪流里逆流而上的画面，我不禁思考，香鱼奋力逆流而上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呢？是它的本能吗？或许更是它的初心吧。突然而来的地震、暴雨、疫情、意外和明天哪个先来，真的让人越来越难以预料。我们仿佛处在湍急溪流里的香鱼，只顾着奋力前行，却常常忘了当初为何出发。也许小暑时节的这位香鱼正提醒着我们，在人生的湍流中不妨停下片刻，让心底的水重新澄清，让初心再次发亮。
2: 时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来自郭基所演唱的歌曲《最朋友先困到顶》。十一点空八分，徐太节目是轻松酒店，我是桂谦。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原本新竹到竹北的车多搭上疏解消化了，而国一南下在湖口到竹北的车多也慢慢疏解消化中哦。那目前大概剩下国一南下过湖口服务区还有一些车多速度比较慢而已哦，慢慢的到竹北就越来越顺了。那另外国道一号南下受到173公里过了大雅系统之后，靠近中清大雅交流道的地方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大概一公里左右。此外在国道三号南下来到苑里交流道的地方，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这里还是车多速度缓慢，会定点走走停停。而国三的北上 141.7 到 141.8 公里，过了通宵之后，中间跟外侧车道上有一大片的很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影响到行车，麻烦您要小心闪避一下哦。继续送上孟蔚所演唱的歌曲《耳朵要解渴》。

0: 哇，种子哎，
1: 种子哎，它在哪里？
2: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6: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7: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8: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鲜红可口的草莓是很多人喜爱的水果，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花青素，草莓也很适合居家栽培。在花市可以买到草莓的小苗，或是比较茂盛的五寸吊盆。草莓为蔷薇科草莓属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健康的草莓植株寿命大约有3年，每年的9到10月是最适合栽种草莓的季节。种植草莓要使用透气保水的培养土或泥炭土，最重要的是土壤不可以积水，因为草莓喜欢湿润又透气的土壤，因此具有排水性良好的土壤是防止草莓烂根的第一步。除了有适合的土壤，每天也要有3到4小时的充足日照和通风良好的环境。浇水时要避开叶子和果实，从土壤上方浇透，才不会造成叶子腐烂。草莓的植株在生长期间可以每2个星期给予一次基础肥料，在11月的开花期改用结果专用的肥料来增加果实的甜度，大约12月开始到隔年的3月都是采收期，在家就可以享用亲手种植的新鲜又香甜的草莓了。
9: 好，目前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2.1公里到232.2公里，这是在台西交流道内侧的木条已经排除了。不过台76线目前西行12公里，要往鹿港方向，来到埔盐路段内侧有大块轮胎皮掉落的情形。那目前公务段也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此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141.7到141.8公里，这个地点呢是过了通宵之后，中外侧也有好大块的一个轮胎皮掉落，所以大家经过也要小心闪避。目

0: 前这个调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那车多路段呢，则在国道一号南下，原本在湖口夫区到竹北的车流搭上都已经疏解的消化的差不多了。而国一南下173公里靠近中兴大雅交流道内侧封闭施工，后方还是有点车多回堵的。国道三号南下来到院里交流道的地方，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关系也造成这个路段车多拥挤，会定点走走停停。那么也麻烦朋友要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哦。
1: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咧惊，规分

0: 为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民众能够迅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好，防台准备做好了没有呢？这个八威台风越来越靠近了哦。因为中央气象署今天宣布，如果说整个台风的路径没有特殊变化，今天下午2:30的时候要发布第九号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了，而明天清晨则是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那预计明天晚上到礼拜六影响是最为剧烈哦，各地都容易有豪大雨的发生。那么气象署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就是说，未来一个礼拜的天气主要是受到八威台风的影响。那目前八威台风处在强烈台风等级，暴风范围很大哦，七级风的暴风半径哦，高达有380公里，那十级风的暴风半径也有180公里。未来是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朝西北西转西北方向哦，也就朝着台湾在前进。那目前台湾呢处在一个沉降的区域。天气晴朗，中午会有高温的情况，那预计哦，未来大概会是以中台上线到强台下线这样的等级来通过台湾北部近海，对台湾的天气影响非常的明显，尤其是明天晚上到礼拜六影响是最为剧烈的哦。那在风力上面呢，今天下午开始风力就会慢慢增强了，明天白天各地沿海地区容易有接近10级的阵风，明天晚上到礼拜六白天各沿海容易有10到11级强阵风，尤其是桃园以北、宜兰、马祖、兰屿、绿岛甚至会出现12级以上的强阵风。那预计礼拜六晚上风力就会逐渐的减弱。那下雨方面呢，明天白天强烈北风影响，北部宜兰山区开始会有大雨跟局部豪雨，那到了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的白天各地都会有豪大雨，那北部地区、中部、东北部山区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哦。那预计礼拜六晚上哦，这个雨势才会渐渐的趋缓。那下雨方面呢，明天白天受到强烈北风影响，首当其冲的是北部宜兰山区会开始有大雨跟局部豪雨出现，那明天晚上到礼拜六白天各地都会有豪大雨，尤其是北部地区、中部、东北部山区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要留意山区土石崩落，平地也要注意积淹水。那预计礼拜六晚上雨势会慢慢的趋缓。那目前呢，东半部、北部、马祖、东沙岛开始观测到有长浪了，尤其台东已经有出现 5.5 公尺的浪高，那预计明天晚上各海面容易有2到4公尺浪高，尤其是东半部、北部海面会出现6公尺的浪高。那如果台风行进没有特殊变化，今天下午的2:30，就会发布第九号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哦。好，更多的这个有关台风的一些讯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随时会为朋友们来做插播哦。不过今天在台风之前的沉降气流还是让我们要感受一下那种

高温炎热非常不舒服的这种感觉啊。好，来送上苏慧伦跟魏如萱合唱的这首歌，叫做《气温37度的遐想》。

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173公里，靠近中清大交流道，内侧施工还在，不过整个车流感觉好像有比较顺一些哦。那国道3号南下受到了在院里交流道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有车多，速度依旧还是比较缓慢的。那么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要往潭子的方向，指标23公里哦，东向往雾峰的方向23公里的地方，那么这是过了松竹之后，外侧有移动式清扫路面的工程开始进场进行。那么台76线西向12公里要往鹿港的方向，来到埔盐路段内侧则是有大块胎皮散落情况哦。那国道3号的北上 141.7 到 141.8 公里，这个是过了通宵之后，中外侧一大块的好大块的轮胎皮掉落的情况，没有接获到后续，有可能已经排除咯。

Matt Smith 所演唱的歌曲 Stay。 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在过丰原 168.8 公里一部中型货车抛锚了，停放在外侧路肩，但后方没有任何警告标示，务必请大家经过特别小心注意哦。那另外目前国一南下靠近中清交流道内侧173公里内侧施工还在，后方还是有受到一些影响，速度还是比较慢一些。而国三南下在院里交流道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后方还是车多回堵的。那么台76线西向12公里要往鹿港方向，在埔盐路段内侧有大块胎皮散落状况哦。其他中部地区路况目前都还算是不错，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待会儿我们在歌声当中一块来等候11:30开始的尽管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强台八威可能带来致灾性的强风豪雨，花莲凤林镇万荣乡面临马太兴上游两亿多立方土石、万里溪堰塞湖以及土石流的三重威胁，匡列三类保全户将近900人，以堰塞湖警戒值为基准，一旦雨量超标或发布海警，将全数撤离。面对强台八威，林保署紧急从日本引进最新第二代投入式浮标水围计，9号上午完成布设，配合原有监测设备24小时监测，每10分钟自动回传一次水围资料，可以更精确掌握万里溪堰塞湖水围变化。9号上午8点蓄水量约356万立方公尺，蓄水率 69.8%， 空拍巡查湖区水位持续稳定上升，不过整体状况稳定，而台风豪大雨却可能瞬间蓄满溢流。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2: 台风再而来可能会夹带着好大雨量，可能让它急速的溢满。
1: 此外黄群策表示，马太安溪上游至今仍堆积约 2.4 亿立方公尺土沙，也将形成另一个隐忧，
2: 滞留在上面的那个土沙加上在河道上的土沙总共还有 2.4 亿立方公尺左右，有可能一次好大雨就会把这些土沙部分往下带，我们不排除在上游侧部分有可能因为崩塌形成新的堰塞湖。
1: 因此只要海上台风警报发布就发布黄色警戒，陆上台风警报发布就发布红色警戒，凤林镇、万荣乡、马太安溪、万里溪堰塞湖以及土石流前市区三类保全户合计900人将同步强制撤离，光复乡则列入马太安溪警戒范围，撤离人数还在清查。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预测八威台风可能带来雨势跟风势，以安全起见，林保署台东分署辖管的森林娱乐场域、自然步道以及林道，今天下午五点开始预警性封闭，开放日期会另行再公告。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今年第9号强烈台风八威来势汹汹，分署所辖之本国家森林游乐区、嘉明湖国家步道、辖内各自然步道，如马拉烙步道、都兰山步道、安通月林古道东段、绿岛观海步道、绿岛阿梅山步道、鲤鱼山步道以及大武观海步道、净水营国家步道东段，另外林道如丽嘉林道、知本林道、延平林道、锦屏林道、雾鹿林道及红石林步道，在台风期间实施预警性封闭。森林娱乐科科长陈盈元说，
4: 为考量安全起见，林业保育署台东分署辖管森林娱乐场域以及林道，从下午的五点开始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封闭的部分包括有资本国家森林游乐区以及嘉明湖国家步道等九条自然步道，以及向阳嘉明湖山屋。
3: 而另外，嘉明湖山屋、向阳山屋即日起至公布开放期间，可申请退还床位费用，然而不得申请延期。台东分署提醒，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活动。后续将视天后状况，确认森林娱乐场域及林道安全无虞时，另行公布开放时间。相关讯息将公告于台湾山林悠游网。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支持消防救灾工作，宜兰县罗东镇公所补助100万元，协助义消罗东分队购置小型救灾协勤车以及20组个人受困警报器，希望借以提升救灾效率以及义消执勤时的安全。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5: 宜兰县消防局表示，罗东镇是宜兰县的主要商业区，镇内巷道狭窄，小型救灾协勤车具备高机动性，能协助消防人员在第一时间快速安全地挺进灾害现场，而个人受困警报器能在消防人员受困或静止不动时自动发出高分贝警报与闪光，协助搜救人员迅速定位，大幅提升火场作业的保障。消防局第二大队大队长林文雄说，
6: 面对这个四级灌顶灾害现场啊，一定是相当不可或缺的后盾啊。罗镇公所捐赠这个消防后勤车啊，不仅仅能够提升了我们义消人员在这个装备展示上、人力调度上的机动应变效率啊，救命区不管能够针对我们义消弟兄啊，那生命安全这个威胁时候，它能够发挥定位的求救功能啊。

0: 罗东镇长吴秋林强调，守护镇民生命财产的同时，义消弟兄自身的安全更是不容忽视。公所将持续提供完善的装备支持，让这群守护家乡的无名英雄在冲锋陷阵时更拥有一份安心的保障。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开始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北部、中部26到35度，南部27到36度，东部25到34度，外岛的澎湖27到30度，金门27到33度，马祖27到31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纵横股海，
4: 掌握行情，
3: 股市看盘。
5: 台北股市目前下跌了77点，指数来到45657点，成交金额是6909亿。上柜市场上涨了5.77点，指数来到427.16点，成交金额是1796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则是涨少跌多，日经股价指数上涨了有1361点，指数来到68180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141点，指数来到710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62点，指数来到24037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29点，指数来到3941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4: 单边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6: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4: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6: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4: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6: 代机大掉了！
4: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6: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4: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阿尼好不好？
6: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4: OK。
7: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6: 木亲，
4: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7: 这对妇女哈，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11:39，欢迎朋友们在东台湾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虽然说173公里靠近中清大雅交流道内侧还有封闭进行施工，不过现在已经没有塞车了。那目前唯一一个堵车路段呢，就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来到苑里交流道这里，因为封闭了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这里还是车多拥 起回堵哦。那这个回堵的车阵呢，目前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大概回堵到指标154公里，所以回堵大概有2公里左右，但沿途还是定点走走停停哦，非常不好行进的。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搭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而国道一号南下的168.8公里刚过丰原，有一部中型的货车

抛锚停放在外侧路肩，不过它后方没有摆设任何警告标示哦，所以经过务必要提高警觉，小心来通过了。送上李浩瀚哦所演唱的歌曲《如果爱能早些说出来》。

0: 今天我竟然比网红小燕先到公司，先到先赢，先占化妆间。
1: 啊，我的化妆间被占用了。
0: 不好意思，燕姐，我虽然是网红新人菲菲，但流量也不差，也算是个小红人。这化妆间啊，也没规定是你专属的，就不好意思了哦。你到隔壁那间化妆间。
1: 我只是晚了3分钟，走到了施工路段，遇到塞车，就被你捷足先登。
0: 你说就是往公司这条路施工对吧？你还走那条路哦？早就封闭管制了。
1: 你怎么会知道封闭管制的？
0: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都有讯息啊。你不知道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有多

调用，它可以及时掌握各省道与山区道路的灾情通阻、预警性封路、施工管制，还有气象特报。哎呀，小燕姐，这些资讯啊要掌握，难怪我的流量都快。

0: 较方便啦。
1: 好吧，那就让给你吧。
2: 出门前多一分准备，行车就多一分安全。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提供了及时的道路灾情、道路封闭与施工的管制资讯、预警性封路等最新的消息，协助民众掌握各地的道路状况。尤其豪雨、台风期间，山区以及沿海道路环境变化快速，建议民众出发前先查询相关的资讯，提早规划行车的路线，避开受灾或者是管制的路段，让旅程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警报发布前后，请勿到海边戏水或山区游玩。台风外围环流会对台湾海况造成严重影响，可能出现长浪的危机，请避免至海边观浪或戏水。台风期间，若要掌握最新台风动向，欢迎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随时做好准备，避免危害发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11:47收听节目是轻松上场，我是季谦，还有时间大家做好防台准备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 168.8 公里过丰原之后，一部中型货车抛锚停放外侧路间，没有摆设任何警告标示的情况，没有接获到后续哦，不晓得是不是已经顺利的离开了。那目前就剩下国道3号南下来到苑里交流到这里，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所以导致后方回堵2公里哦，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状况哦。那其他中部地区行车情形都维持顺畅好走。来送上是陈佩贤、陈宇翔合唱的歌《秀喵喵》。

双城的合唱啊，陈佩贤、陈宇翔、秀苗苗，给秀来欣赏。杨宗纬所演唱的歌曲《初爱》，目前国道三号南向依旧在院里交流道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后方还是回堵2公里哦。

杨宗纬的出案，目前中地区就在国道三号哦，这个地点呢是在南下的院里交流道这边，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后方还是回堵两公里，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状况哦，这个路段比较辛苦一些。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了。送上动力火车所演唱的莫忘初衷，待会儿关心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进行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提前陪伴你到中午12点半。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在饥饿以前，让我再说一次：世间的喧嚣都无所谓，只要过得自在，每个地方都是 paradise。
1: 午休时间到了，暂时放下工作，好好吃顿饭吧。大家好，我们是
0: Jade，
1: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 85.5 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前有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从大湾开始到台南系统，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沿线车速在10-30公里之间。北上的五股到五股转接道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44公里过新化系统的路间有很多散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早早停停，稍早在台61线南下 9.7 公里，过了八里三路段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西行 14.7 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的中线掉落筒子，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的幸福之道是
1: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2: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3: 有够用，拢无剩，
4: 人生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5: 幸福也可以是
6: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小伟，
7: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8: 很稳定的内在，
9: 吃饱睡饱啊，
2: 就很幸福。
1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1: 我的幸福之道
10: 要幸福哦。
12: 大家好，我是諮商心理师廖慧桑，也是个猫奴。我的幸福之道是把时间放在美好的事物上。有句广告词，生命应该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在我的工作中体会特别深刻。有些人是带着遗憾的心情，后悔自己没做的事，有些人希望自己当初可以早点放下执着，因为有着遗憾与后悔，变得更加的珍惜现在与当下的每个交流。很幸运自己有机会陪伴许多人面对人生的困顿，能够付出真的是件有意义以及幸福的事情。我收养了两只流浪猫，每天回家，不论他们躲在家里的任何角落，开门的瞬间看见他们以百米的速度冲向我，大力的欢迎我回来，接着在我身旁蹭来蹭去，滚来滚去，好像在告诉我今天辛苦了，放松一下吧。将他们抱在怀里，用力的吸一口，一整天的疲累获得了释放。你对他们的付出与爱，从他们身上获得了更多更多。付出真的是件很幸福的事。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中分台 FM94.5。

来自灭火器乐团所演唱的歌曲啊，音先杯咯。我原本在国道一号南下170到173公里，过丰原过大雅系统之后，内侧的施工已经都撤收了，那这边车多情况大上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毕了。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受到院里交流到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关系，所以后方还是回堵2公里，依旧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的状况。此外台中市原本在崇德路往进化北路靠近汉口路外侧施工已经完全的撤除，而且车流没有受影响哦，这边都是维持顺畅好走状况哦。中午12点08分，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季谦陪伴你到中午12点半，来送上张清芳所演唱的歌曲《永远的微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悠游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志盈。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了守护高龄长辈与所有用路人的交通安全，交通部自115年5月起正式实施高龄驾驶人驾照管理新制。本次新制最重要的调整就是将首次换照年龄由过去的75岁下修至70岁。换言之，年满70岁的驾驶人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安全教育训练及危险感知体验，即可办理换照。此外，年满75岁以后仍需每3年换照一次。除了完成体格的检查及危险感知体验外，还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以确认驾驶能力符合安全上路的需求。推动高龄换照制度，不是要限制长辈行动自由，而是透过定期检视身心状况，及早发现风险，预防事故发生，能多一份安全把关，就多一份行车保障，让长辈们开车更安心，家人也更放心。
1: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安全守护在升级。定期换照不只是法规要求，更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安全的负责。提醒家中长辈留意换照的时间，共同打造更安全、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好，刚有提到说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啊，南下说174到176公里的地方，那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有车多的情况哦。那但是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好像还好诶哦。好，这个施工呢说是在172到176公里哦。好，那我看了即时影像画面，大概差不多173公里附近开始封闭内侧施工，那流量是还好，没有

造成严重塞车的状况哦。好，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南下啊，来到苑里交流道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后方还是车多回堵2公里，会定点走走停停的状况。那此外呢，在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兴路外侧有工程进行，不过还好没有造成堵车情况哦。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首先来关心是世足赛的消息啊，世界杯足球赛16强赛昨天全部结束了。那么国际足总呢，最新的世界排名也出炉，爆冷门击败巴西的挪威排名上升多达12名，来到世界排名第19，法国则重回世界排名第一。那么由进球机器哈兰德领军的挪威呢，世界杯开踢前世界排名是31，但这次演出惊奇，从小组赛突围之后接连击败象牙、海岸、巴西，积分大进步。那么16强赛结束之后排名上升12名，挤进到前20，排在第19名，紧追在塞内加尔跟日本之后。那么瑞士昨天击败哥伦比亚之后排名也上升到了14，超越本届世界杯没能踢进会内赛的意大利。那么至于前段班的球队法国挤下阿根廷登上世界第一，西班牙排名第三，英格兰排名第四，第五名是巴西，而亚洲球队在16强全部遭到淘汰。那么日本排名17名，依旧是亚洲排名最好的。另外呢，这个美加墨世界杯最终八强也出炉了，金靴奖的争夺呢也越来越白热化。那目前排行榜前四名球员的球队都还没有被淘汰哦，其中阿根廷狮王梅西累积八颗球领先群雄，有机会挑战单届攻进两位数的难得记录。那目前梅西以八球占据领先，法国球星姆巴佩跟挪威的进球机器哈兰德都是七颗球并列第二，而英格兰队长凯恩以六颗球排名第四。那么这四个人都是本届金靴奖的热门人选。再来关心棒球消息，美国职棒大联盟部分呢，休季以4年6000万美金加盟蓝鸟的日本强打冈本和真，今天敲出大联盟生涯的首发满贯炮，本季第21轰出炉，帮助球队10-0痛宰巨人。而这个日本选手在大联盟菜鸟赛季最多轰的记录是2018年大谷翔平的22轰。那目前冈本和真累计21轰已经停牌了，有望可以缔造新纪录。而洋基3.24亿美元赛扬奖王牌投手科尔今天缴出了6.1局失三分的优质先发，不过呢得不到任何火力支援哦，悲情的吞下本季第四败。那费城人明星重炮史瓦伯则持续狂轰猛炸哦，今天面对红人又打出了本季第32轰，连续两天送上烟火秀。不过这一支全垒打哦是一发空炮弹，那么费城人呢中场是以5-11惨败，史瓦伯四个打数敲出一支安打，吞下2K， 赛后打击率是 0.254， 而史瓦伯本季累积32轰，高居大联盟的全垒打王。那紧追在后的是太空人的阿瓦瑞兹，目前是29轰。另外红袜台湾好手郑宗哲延续火烫手感，今天敲出双安两打点，单场三度上垒写下生涯新高，帮助球队以5-0击败白袜。

好，赛后打击率是 0.273。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郑宗哲大联盟生涯累积六支安打，超越郭宏志的五支安打，登上台湾史上第六多。下个目标是陈伟英的七支安打。那老虎台湾怪力男李浩宇今天先发上场呢，只打了两个打席就被换掉了，连续三场比赛没有敲出安打，赛后打击率是 0.246。再来回到国内哦，中华职棒部分，乐天桃园昨天本土投手陈克义呢，缴出 6.1 局没有失分的优质先发，再靠牛棚顺利守城，最后就以1-0弃走富邦悍将，拿下三连胜，而富邦吞下本季最长的四连败。台钢雄鹰昨天九局下靠着代班守护神黄群投一局11分，有惊无险的拿下本季首次救援成功，最后台钢就以2-1击败魏全龙。另外黄子鹏先发 5.2 局没有失分，拿下本季第四胜，而中信兄弟全场敲出了12支安打，中场以7-5扳倒统一师，岳振华敲出两支安打贡献三分打点，则获选为单场 MVP。少棒消息啊，这是2026台南市夕阳杯软式少棒邀请赛日前落幕，全国各地少棒劲旅齐聚在台南，经过四天激战之后，最后由安庆国小在冠军战以4-0击败归南国小，勇夺冠军，归南国小获得亚军，而协进国小拿下季军，丽人国小则获得殿军。这个是目前的一个这个棒球的讯息。那最后我们来关心的是网球的讯息啊。那么这是德国名将斯维列夫呢，今天在温布顿网球赛八强赛当中呢，以6-4、6-4、6-2直落三击败美国好手弗里兹，终结对战的七连败，并且顺利挺进到男单前四强，那么寻求连续拿下两座大满贯金杯。另外一场男单八强赛呢，则是英国后起之秀费里跟意大利好手科伯利之间的对决。那么23岁的费里呢，是以6-4、7-6、6-0直落三击败科伯利，顺利晋级温网的前四强，也持续他的惊奇之旅。而费里也成为这25年来第一个拿着外卡参赛挺进到最后男单前四强的选手。而斯维列夫呢，即将在四强就来跟这个费里要来争夺冠军战的决赛门票。另外我国好手梁恩硕呢，跟日本好手青山修子在2026年温布顿网球赛稳扎稳打，最后6-4、6-4打败第九种子澳洲的佩雷斯跟荷兰的史楚尤斯的组合。那么排名大会第13种子的台日联军四连胜挺进到女双的前四强，梁恩硕也持续改写个人在草地大满贯的最佳战绩。那默契跟手感持续升温的台日联军呢，将跟实力坚强的第二种子加拿大的达布洛斯基跟巴西的史蒂芬尼的这个组合要来争夺女双冠军战的门票。

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那目前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在国道三号南下 188.4 公里，靠近和美外侧有轮胎皮哦，那么绵延大概50公尺，都是大大小小块的轮胎皮散落。那国道三号南下在院里交流道这里，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同样后方还是回堵2公里左右，沿途会有定点走走停停状况。而国一南下目前大概173公里开始，一路到176公里，也就在中清大雅交流道前后这里都封闭内侧进行施工，所以导致这个路段车流比较大，速度有比较缓慢的迹象。那台中市的部分呢，在崇德路往五权路过了文兴路之后外侧施工，后方没有塞车状况哦。来送上辛晓琪所演唱的歌曲《相信爱情》。那么歌声当中，我们快来等候中午12点半警广30分钟的午间新闻，然后下午1点钟继续由菲菲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也祝福大家今天顺心愉快，一路平安。待会儿我们就在辛晓琪的《相信爱情》歌声当中然后要来收听半点整的12点半开始有30分钟的午间新闻。明天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强台八威减速逼近，明天起威胁全台。气象署预计今天下午发布海警。美军再度空袭伊朗，川普宣布临时协议终止。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9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强烈台风巴威持续朝台湾前进，气象署表示周五晚间到周六白天将是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刻，预计今天下午2:30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如果路径没有特殊变化，明天清晨可能发布陆上警报。记者杨欣报道。
1: 强烈台风巴威暴风圈范围广大，七级风暴风半径达380公里，十级风也有180公里，预计朝西北西转西北方向通过台湾北部近海。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受台风环流影响，全台各沿海地区风力将显著增加，预计出现10到11级强阵风，桃园以北、宜兰、马祖及兰屿、绿岛更可能出现12级以上的强阵风。
2: 到了10号的晚上，也就是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是这个台风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各地基本上都是强风豪雨，其中北部还有中部的山区以及东北部的山区要注意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那另外其他的地方的话基本上也是大雨或是豪雨。另外提醒大家，最后如果这个台风它的行径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的话，我们预计在今天下午2:30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1: 在降雨方面，北部与宜兰山区将首当其冲，周五晚上起全台各地都有豪大雨发生的几率，要到星期天各地风雨才会慢慢减弱。此外，目前台东浪高已经超过 5.5 公尺，后续东半部和北部海域可能出现6公尺以上的巨浪。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巴威台风来势汹汹，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交通部与农业部针对易受灾路段及花莲崩塌地区加强监测，并实施必要的预防性管制，同时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觉以及远离危险区域，以确保生命财产的安全。记者朱瑞森报道。
3: 台风巴威来袭，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会听取相关部会准备报告后指出，为了降低致灾风险，政府已协调国防部、内政部及经济部等单位预先投入上万名兵力、移动式抽水机与卫星通讯设备。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国军已经规划28922名兵力待命，进行各项的准备工作，可投入救灾救援的任务。而为了降低强降雨致灾的风险，经济部已经完成了准备大型的移动式抽水机1892台，其中996台已经预布于防汛的热点。而针对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状况，院长请农业部、经济部以及中央气象署要协同花莲县府严密的监测风险，并依照警戒程度进行撤离工作。
3: 主会请各地方政府把握台风影响前的最后时刻，加速落实侧沟清淤，尤其在0625豪雨致灾的重点区域，务必要全力降低灾害风险，同时也呼吁国人密切注意台风动态和各项警戒，远离危险山区，禁止登山观浪等危险行为。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伊情势再度出现变数，美国军方今天表示，美军正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目的在确保关键的霍姆兹海峡航线维持畅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锁定美军在科威特与巴林的基地发动飞弹与无人机攻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不确定是否还想要与伊朗达成协议，不如就让美军完成任务。川普更一度表示，美伊之间的协议谈判已经结束。川普谈话引发欧美股市的紧张，台股今天在半导体股逆势上扬下，盘中上涨超过300点，一度站回46000点关卡，但随后多空交战，呈现震荡格局。目前大盘下跌一点，指数来到45732点。AI 浪潮引发潜在泡沫危机疑虑，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 AI 有其成长动能，发展方向没有问题，真正需要关注的是信用杠杆过度扩张。他也特别呼吁年轻人不要过度杠杆，否则当股市反转可能会受伤更重。记者林宇晨报道。
5: 近期 AI 的浪潮持续推升台股的表现，立委郭国文关切，央行的金融稳定报告提到，市场过度集中在 AI 的相关产业，外资对汇率造成冲击，以及出现 FOMO 害怕错过的心理现象，这是否意味 AI 过度集中带来的荣景可能潜藏泡沫的危机？央行总裁杨金龙说，
6: 我觉得啊，这一次的 AI 它确实是真的是一个有那个它的动力，它是真的，
7: 也是有它的基本面，
6: 它 AI 的那个这个它是确实是有这个，只是说那个信

0: 用，信用是不是杠杆，信用是怎么样，是不是过度、
1: 过度扩张、
0: 过度扩张、那这个就是我们必要担心的嘛。最主要是在这里了，不然的话 AI 应该就是说这个方向是对的。
2: 多名立委也关注，在股市热络之际，央行的未到期定存待余额却大幅下降，系统持续向市场释放资金，似乎是反其道而行。杨金龙则强调，央行的货币政策基调依旧偏紧，定存单的余额下降主要是财政部的税收锁住大笔资金，再来则是央行第一季净卖汇125亿美元也回收将近4000亿的流动性，两者的合计跟存单减少的规模相当。记者陈玉婵台北报道。
3: 中联毒油案又有一批问题油被制成泰山好里调和油 0.6 公升小包装，好在已经全面下架，同批油还供应给福茂福寿两家业者，食药署已经到四大厂稽查追流向全面抽验。记者尤若淳报道。
4: 食药署追查中联油脂案，发现案外案。副署长蔡淑珍表示，接到泰山的通报，自主送验的好里调和油 0.6 公升小包装也验出了致癌物超标，已经出货642箱，所幸7月3号已经预防性自主下架，市面上已经没有贩售。
5: 品名叫泰山好里调和油，那它的有效日期是到2027年7月25号。
4: 中联问题油恐怕还有未爆弹，因为同批油不止供应泰山410.84公吨，还供给福寿529.19公吨、福茂369.49公吨。
5: 因为泰山的部分比较明确的嘛，那福寿福茂确实我们同仁现在在现场整个在核对，那核对出来的话我们就是有明确资讯，没有资讯一定立即会公开。
4: 为防堵问题油在市面流通，食药署已经启动全面稽查，到这四家油脂厂实地稽查抽验，确保产品符合食品安全卫生规定，保障消费者食用安全。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3: 中联油脂问题扩大，台北市受到影响的校园再增加7所，累计57间校园受到波及。卫生局也公布最新查核流向，部分的炸鸡店、KTV 通路也在受影响的名单当中。记者陈伟玲报道。
6: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目前已完成19家下游业者的查核，并持续追查再度销往下游的产品流向。其中南桥油脂及富阳食品公布的销货流向包含部分胖老爹门市、钱柜、好乐迪、全联以及金华酒店等业者，目前已要求迅速下架问题油品。另外教育局也表示，根据中央食药署公布的360家下游厂商名单，受影响团膳业者增加至7家，新增7所学校，累计57所校园受到影响。台北市卫生局科长林冠珍说，
7: 台北市政府自7月2日启动跨局处清查，卫生局初以依食安法第7条第5项及第47条开罚南桥油脂公司，采处最高罚锾，也持续更新公布问题油品再制食品的受影响店家资讯。
6: 卫生局强调，后续也会针对食药署公布的最新影响产品，兵分多路加强查核，持续追查问题油品的流向，随时公布查核结果。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3: 新北市三重前年发生灭门血案，张姓男子因故连杀妻子、岳母以及继子，一审遭判处死刑，案件上诉到二审，男子认罪，死者家属则请求法官维持原判，高院审理后今天仍依杀人罪判处死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8: 现年26岁的张姓男子和年长6岁的妻子婚后因经济债务压力、感情不睦问题经常争吵。前年4月底，男子认为生活不快乐是因妻子而起，趁熟睡时用枕头将妻子闷死，隔天又勒死岳母，并狠心杀害年仅3岁的继子。男子犯后办事多天，还盗领妻子15万存款，盗刷岳母信用卡，并带着岳母的宠物逃亡被逮。杀害三个人的男子落网之后，虽然坦诚犯行，但没有向家属道歉。法院送请量刑鉴定，男子还多次表示期待被判处死刑，如果再来一次还会杀人，出去甚至会再犯。新北地院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男子以极端凌虐的残忍手段行凶，经过精神鉴定显示毫无悔意，属于死刑视线犯罪情节最严重的要件，因此依三个杀人罪将男子判处死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开庭时男子认罪，表示只对量刑上诉，死者家属则请求法官不要逆转轻判，让男子逃死。高院合庭审理之后驳回上诉，仍依三个杀人罪判处男子死刑，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宝山总队破获太阳联盟伊托米脂制毒分装厂，查扣4.2公斤丧尸烟油。

0: 以及一批制度工具，从源头遏止毒品流入市面，并斩断帮派金流。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金姓主嫌被依毒品罪嫌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宝山总队接获情资，掌握太阳联盟干部金姓主嫌在桃园设置依托密纸制毒分装厂，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并与桃园板桥警方组成专案小组侦办。宝山总队刑大队长林英雄表示，警方掌握市政后，持拘票搜索票执行查缉，逮捕金姓主嫌，当场查获分装厂起初10罐总重 4.2 公斤依托密纸烟油，以及丙二醇、香精、分装瓶、放秤等制毒工具。另外在金姓犯嫌住处查扣印有太阳联盟标志的灯座、红包袋、口罩等帮派组织物品。
2: 金嫌利用其强大的帮派组织势力，以毒品大盘商之资将依托咪纸烟油以每百毫升近新台币30,000元之昂贵价格贩售于下游毒贩，获取暴利，作为维持黑帮日常活动及扩张势力之非法资金。所幸及时从源头查获，阻止毒品流入市面。
1: 宝山总队表示，2026年另在边境拦获超过200,000件电子烟主机及零组件，将持续从源头关口双管齐下，斩断毒品供应链与帮派金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高雄市刑大侦八队侦查组卢玉华，年纪轻轻却以卓越的行动力与侦查韧性，在查缉毒品及扫荡黑帮上有重大政绩，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高雄市刑大侦八队23分队侦查组卢玉华查毒及扫荡黑帮的事迹十分辉煌。去年3月瓦解了苏姓男子贩毒集团开始，随后在5月、8月以及9月接连出击，分别缉获了潘姓、黄姓少年以及何姓男子等贩毒集团，还一举捣破以高雄名人会自居的苏姓男子暴力犯罪集团。可是当初他怎么会想要当警察呢？其实跟家人有很大的关系。
5: 大学毕业之后啊，在同学的影响之下啊，就报考警察。然后在准备考试的过程中啊，我运用自己对法律的了解，处理父亲的车祸调解跟赔偿的事宜。然后因为这样子深刻了解到说，熟悉法律不仅能保护自己，更能保护自己身边的家人啊、朋友啊。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我自己蛮有正义感的，所以就因此踏上警察这条路。然后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守护社会跟保护自己爱的家人，这样子。
4: 尽管年纪轻，但卢玉华以卓越的行动力以及侦查韧性写下了刑事铁人般的辉煌战绩。目前他印象最深刻的案件是破获暴力犯罪集团，因为在追捕的过程当中必须要面对歹徒的凶残反抗。
5: 这个案件的犯嫌他们手段都很凶残，那在追捕的过程中甚至有犯嫌想企图就是跳楼躲避我们警方的查缉，那我们在面对跟他的一个就是追捕过程中也都很危险，然后也有就是还有犯嫌就是拥枪自重，增加我们在追缉的那个难度，这样。所幸就是在团队的合作下，最终就有瓦解这个自主的帮派，也让就是这个社会少了一分隐忧，这样子。
4: 获得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卢玉华说，能够得到奖真的是团队的功劳，因为光靠个人无法成就，都是凝聚所有伙伴的辛苦，更感谢队长以及学长学姐的提携与教导。
5: 警察工作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尤其在刑案的侦办上，每一件案件的背后都是许多人默默的付出，彼此的配合成果。从警9年来，遇到许多照顾我学长姐、小队长跟长官们，我一直心怀感激，也想要借这个机会就真诚的跟大家说声谢谢，这样子。就是谢谢他们无私的教导，然后还有照顾，还有谢谢他们一路上的提携，然后也谢谢他们很愿意提供给我舞台跟机会，让我在从警这条路上持续成长，勇敢的向前。
4: 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 22.3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的不勾绳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到 316.1 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前，内线车道和中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造成大湾到台南系统车速在20公里到30公里之间。

间，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 15.8 公里东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和两部次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多拥塞，国道3号南下180

0: 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232.7 公里到 231.5 公里过台西交流道，外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台88线东向 3.1 公里过凤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民进党前资深党工黄曲荣遭对岸吸收在台发展组织，高检署依违反国安法罪嫌起诉，求刑12年。高院审理后，今天依为大陆地区发展组织罪判刑10年，犯罪所得400多万元遭没收。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前民进党资深党工黄曲荣先前到对岸经商时被吸收回台发展组织，找上民主学院前副主任邱世元，借机吸收总统府前资议吴尚宇及前外交部长吴钊燮的秘书何仁杰，四个人涉嫌泄露情报，提供给中共情治人员，获得数百万元的报酬。台北地检署依国家机密保护法将四个人起诉，一审判决有罪，二审日前将黄曲荣减轻改判6年有期徒刑，其余两人也获减轻改判，前外交部长秘书何仁杰逆转改判无罪。另外，黄曲荣先前也被高检署认定违反了国安法发展组织罪嫌，依法起诉，同时审酌他图谋私利，为大陆情治人员在台物色、接触、吸收国人，自探收集机敏资料而长期发展组织，获利约600多万元，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建请法院重判12年有期徒刑。不过高院审理后，审酌他发展组织对象两个人，一个人未遂，一人既遂，犯罪所得400多万，依违反国安法判处10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2: 桃园地检署指挥刑事局和双北桃园警方侦办绰号蹦板的知名网红旅行男子等人涉犯组织犯罪等案，累计具体12人到案，全案现正由检警巡线扩大侦办。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表示，该署重大专组检察官指挥刑事局、台北市警局刑大、南港、中山、大同分局以及新北市警局海山分局和桃园市警局刑大、中立及大园分局共同侦办绰号蹦板被告吕姓男子及中姓、邱姓男子等人涉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强盗及恐吓取财等案件，经执行拘提搜索，目前已逮捕相关被告及其犯嫌共12人到案，并搜索被告等人住居和工作处所25处。桃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5: 本署检察官侦办吕姓被告等人涉嫌组织犯罪、强盗及恐吓取财等案，目前已拘提被告等人共12人，并搜索25处。
4: 据了解，这波执行对象主要锁定竹联帮姓唐、邱姓男子为首的相关成员，检警怀疑相关犯嫌涉犯暴力讨债等不法，正清查分工和资金流向，厘清案情。目前绰号蹦板的吕姓网红已被刑事局带回制作笔录，其余对象则由桃园等地警方分别侦讯，求案检警将朝伤害、组织犯罪及恐吓取财等罪嫌侦办。警广记者静杰综合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破一起越南籍诈欺收捕集团，以假贷款名义骗取被害人的提款卡，再透过超商寄送及多层转交方式，企图规避查缉。警方许溯源逮捕判刑犯嫌，成功斩断诈团的收捕链。记者陈映涵报道。
6: 警方表示，诈骗集团先以假贷款为由，要求被害人寄出金融提款卡，再以高额报酬招募取部首到指定超商领取包裹，并依指示将包裹丢放偏远公墓制造断点。警方先查获第一层2名取部首，持续向上溯源，锁定负责第二层收部的潘姓越南籍男子，埋伏发现他前往公墓取件后立即尾随，趁停等红灯时上前拦查，当场查扣提款卡12张、取件包装袋5个、手机2只及现金7000多元等证物。台中市刑警大队侦缉队队长林玉成说，
7: 经查潘贤为外籍移工，在转换雇主的待业期间，受朋友介绍的高薪跑腿工作诱惑而加入收部提款，遭本队及时查获，有效斩断诈团重要犯罪链，全案依洗钱防治法及加重诈欺等罪嫌依法侦办，潘贤遭法院羁押，全案于今年起诉在案。
6: 刑警大队提醒民众，切勿将金融卡、账簿或现金交付他人，也不要协助提领款项或代收、代领账户物品。

0: 如遇疑似诈骗情形，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为了协助厂商导入 AI 应用，经济部从去年10月启动辅导团，在全方位措施推动下，产业 AI 普及率已经将近40%，全球 AI 国力排名大幅提升，以强化国内产业韧性和竞争力。记者游淑妍报道。
2: 经济部产业竞争力辅导团以产业类别组成42个次辅导团，串联全国424家工协会，带动9249家企业导入 AI 落地，其中93%属于中小企业。在全方位措施下，除了让中小企业 AI 普及度大幅提升，更在推动短短2个月内，就让我国 AI 国力排名从全球第21名，去年底直接跃升到16名。经济部产发署署长邱球慧说，
3: 提升的这个关键细看它的这个排名进步比较高的几项，第一个就是政府政策从15名提高到8名，那运作环境跃升最多，从71名提高到15名，商业生态系从39名提高到30名，这些政策是有得到国际组织的认同。
2: 经济部表示，在各项 AI 转型措施推动下，目前产业 AI 普及率已经达到 38.5%， 带动323亿产值，未来目标在2028年让 AI 普及率过半，辅导家数达 1.4 万家，进一步带动高达500亿产值，让百工百业同步受惠，协助产业 AI 生态系发展。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强台八威可能带来致灾性的强风豪雨，花莲凤林镇万荣乡面临马太安溪上游2亿多立方土石、万里溪堰塞湖以及土石流的三重威胁，匡列三类保全户近900人，以堰塞湖警戒值为基准，一旦雨量超标或发布海警，将强制撤离。记者张涵报道。
4: 面对强台八威，林保署紧急从日本引进最新第二代投入式浮标水围计，9号上午完成布设，配合原有监测设备24小时监测，每10分钟自动回传一次水围资料，可以更精确掌握万里溪堰塞湖水位变化。9号上午8点蓄水量约356万立方公尺，蓄水率 69.8%， 空拍巡查湖区水位持续稳定上升，不过整体状况稳定。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马太安溪上游至今仍堆积约 2.4 亿立方公尺土沙，也将形成另一个隐忧。
5: 滞留在上面的那个土沙加上在河道上的土沙，总共还有 2.4 亿立方公尺左右，有可能一次豪大雨就会把这些土沙部分往下带，我们不排除在上游侧部分有可能因为崩塌形成新的堰塞湖。
4: 因此只有海上台风警报发布，凤林镇、万荣乡、马太安溪、万里溪堰塞湖以及土石流前市区三类保全户合计900人将同步强制撤离，光复乡则列入马太安溪警戒范围，撤离人数还在清查。经管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礁溪一名73岁老翁在运哈密瓜时，车辆突然失控，撞上待转区的机车以及路边的轿车，造成3人受伤送医。记者罗佳慧报道。
6: 据了解，73岁的林姓老翁是为了赶在台风侵袭前抢收作物，驾驶满载哈密瓜的小货车行经礁溪乡礁溪路三段时，车辆突然偏离车道，猛烈撞击前方停在待转区的机车，随后又失控撞上路旁临停轿车，剧烈撞击导致机车骑士和后座乘客一度受困在车底缝隙，所幸警消获报后迅速出动机具将2人救出，经送医检查都只有受到轻伤，没有大碍。礁溪分局警备队小队长黄怀德说，
7: 警方到场了解，疑似司机驾驶自小货车沿礁溪路三段南往北行驶，与路边待转之机车及临停路旁之自小客车发生碰撞，现场3人受伤就医，驾驶9车指为零，详细肇事原因待后续调查厘清。
6: 礁溪警分局呼吁，台风来袭期间路面可能湿滑，而且视线不佳，或有较强阵风，请驾驶人务必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以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高雄市警局规划独驾拦检勤务安全训练，民间神助攻30部废弃车辆，让远警实战破窗。记者徐俊秀报道。
8: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指出，毒驾案件往往伴随极高的不可预测性，嫌犯在毒品影响下常有疯狂拒检甚至蓄意冲撞等危险行径，对第一线拦

0: 侦查员警是极大的生死考验，过去训练多受限于场地和器材，这次专案训练直接将30部轿车搬进训练场地，
1: 迫使车辆无法行驶。此时支援警力陆续到场，
2: 好，前，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远景亲身体验实车打击、战术破窗等高强度实作，克服同仁对破窗瞬间的心理恐惧，精进自我防护与突发状况的处置能力。民福集团热心无偿提供30部报废车辆作为实战教材，副局长蔡文峰代表颁发感谢状，感谢企业力挺警政，共同筑起远景执勤安全的坚实后盾。高雄市警察局长赵瑞华强调，毒驾等同路上流窜的隐形杀手，严重威胁无辜用路人，警方绝不向犯罪妥协，同仁的执勤安全更不容打折。警广记者苏俊秀高雄报道。
3: 台北国际夏季旅展7月17号起一连4天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实习记者赖玉璇报道。
4: 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延续去年一票玩4天的传统，更扩大65岁以上银发族及12岁以下儿童免票进场，希望民众扶老携幼，共创旅游回忆。台湾旅游交流协会主委赖瑟珍说：“
5: 产发署的这个创意生活产业就有56家店，还有比方说这个休闲农场、农游超市，还有农渔村的旅游经典的40条的旅游路线，可以感受这个台湾不一样的国内旅游的文化魅力。”
4: 今年预计有来自全台的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热烈展出，原住民族委员会也首度进驻，国际方面更有日本宫城县等海外单位首次参加，展现台湾多元文化的魅力。主办单位也规划多项互动，包含早鸟入场及消费满额抽奖等多项活动，期待与民众现场同乐，邀请大家休休逛展拿好康。警广实习记者赖玉轩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开始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4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1: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景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国道一号北上318公里到316.1公里，过永康交流道到台南系统前，内线和中线车道进行工程，造成永康到台南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15.8公里东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和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308公里白河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掉落大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176.5公里沙鹿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铆钉掉落。先前在北上48.2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棉被已经排除了。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232.7公里到231.5公里过台西交流道，外线车道进行工程；台88线东向3.1公里过凤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看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景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红茶、
5: 绿茶、
4: 乌龙茶、
5: 咖啡、
4: 卡布奇诺，
5: 咦，
4: 百香果茶、
5: 花茶、
4: 水果茶，
5: 咦，
4: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5: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6: 欢乐午茶。
4: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天呢整体都还是高温炎热的、包括呢在中央气象署有发布这个高温资讯，在今天的这个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呢都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都请加强注意防晒。以及呢在这个台北市和金门县为这个黄色灯号哦，就是呢气温会达到36度 C 以上的几率，也都要特别多多留意这个防晒啊，补充水分。那呢现在如果身边有水的话，就赶快拿起来喝一口，帮身体注入这个最新的水分吧。再来呢就是大家一直都很关心的台风哦，今天早上的时候呢台风还在这个鹅銮鼻的附近哦，所以呢目前呢朝着这个西北，朝台湾的东北部海面前进。那明天呢中央气象署预计从明天

天到礼拜六都会有侵袭台风哦。那如果呢整体的路径和速度没有改变的话，都维持在现在这个路径跟模式上的话，可能等一下哦，在这个两点半的时候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了。那明天清晨就会发布这个海上跟陆上的台风警报。那呢预计哦，明天晚上到礼拜六都是影响最剧烈的时候，所以请您一定要先做好防台准备哦。目前呢预计哦，是在这个礼拜五到礼拜六的时候，台风跟它的外围环流影响哦，礼拜五的白天迎风面在这个北部宜兰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那到了晚上呢就会更加明显了，尤其是这个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的时候呢，各地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形，尤其在这个北部宜兰地区及中南部的山区，雨势会很明显，有阵雨或雷雨哦，还有局部大雨或豪雨。那台中以北的山区容易有长延时的强降雨出现哦，那这个呢会还来到这个豪雨等级以上的，所以都请大家呢一定要先注意好这个防台上面的一些规划，尤其呢是在这个海边啊或者是山区的部分，因为前阵子也是有下雨，所以整个山区的这个土壤可能含水量是比较高的，那也请您呢最近都不要前往山区或者是海边哦，如果这个潮汐的影响的话，都会比较危险哦。好的，我们先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2到176公里之间的大雅路段内侧车道呢，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这边整体的车流是 OK 好走的。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北上的176.5公里处，靠近沙鹿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掉落一个大铆钉哦，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此外呢，在国道三号的156到157公里处的院里交流道路段哦，这边内侧两个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所以呢，这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辛苦一些的。那持续在往南下的部分呢，还有在这个208到209公里之间的中投交流道接这个台63线这边呢，回转到在持续做这个柏油路的工程哦。那南下的188.4公里处，靠近和美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呢这个轮胎皮延续有50公尺哦，可能是这个走走停停边掉下来的啊，经过和美路段的时候都小心留意散落物。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这边是施工封闭，才单线车道双向通行，这边的车流量是正常的。此外呢，在台中市的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外侧车道，这边也是在施工当中。以及呢，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之后呢，这边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哦。啊，请你经过这些施工点或是碰到施工人员移动的时候，都请要减速慢行，绕过这个施工相关的地段。那呢，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孙盛希的《少一点天分》。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4，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行情。台股的加权指数下跌87.01点，来到45,647.40点，成交金额为8533.01亿。那上柜指数上涨4.75点，来到426.14点，成交金额为2208.94亿。雅股的日经指数上涨1051.31点，来到67870.36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6.14点，来到7240.65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88.43点，来到24011.03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18.39点，来到3952.49点。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呢是在这个北上的路段，整体都是 OK 好走，您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172到176公里之间的大雅路段，内侧车道

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 176.5 公里靠近沙鹿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大铆钉掉落在这里，非常的危险，我们也通知了高工局协助处理了。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还有在南下的这个156到157公里处的院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呢持续施工当中哦，在做这个伸缩缝的更换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这个工程时间比较长一些哦。那在国道三号持续南下的 188.4 公里处，靠近和美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在这里，那这个路段比较长哦，看起来大概有50公尺长哦，所以经过这个和美的路段哦，都请特别再留意小心了。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拢是顺顺顺，您可以放心的通过。那省道部分呢，则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的全线双向车道哦。这边呢，所有的车道都正在进行道路巡检及坑洞修补作业啊，经过的时候呢，也是要特别再多加留意小心的。以及呢，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 232.7 公里处到 231.5 公里、哦、过了台西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呢也是持续在施工当中、哦、请您呢，如果呢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的话，都请你卡电话给您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这一首一起来听过敏症候群的远日点。

这一首歌是过敏症候群的远日点。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道路的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2到176公里之间的大雅路段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这边整体的车流量还 OK 哦，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北上的176.5公里处，靠近沙鹿交流道中间车道有大铆钉哦，经过的时候多多加留意。中间车道的这个散落物比较危险一些。那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56到157公里处的院里路段，这边内侧车道在做这个伸缩缝的交换更换工程哦。那呢，所以这边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时速呢大概是落在40公里以下，卡不好行。那持续往南下，在188.4公里处，靠近和美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则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北上232.7到231.5公里之间哦，过了台西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施工当中，以及呢，今天在台61线的双向163.5到213.9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还有呢130.8到163.5公里处的这个大甲至龙井路段，都在进行这个全部车道的道路巡。剪辑坑洞修补作业，所以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也是要再拖特别留意的喽。

刚才呢收到一则最新的消息哦，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三民路往一中的方向哦，在金武路口呢这边发生了两台机车的事故，那县长呢也持续处理当中，还有摆放

南角锥哦，整体的车流量都是正常的啊。提醒您，如果在台中市区的话，在这个三民路往一中的方向，在金武路口呢发生两台机车的事故，那持续在处理当中。在国道的部分呢，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2到176公里之间，大雅路段的内侧车道有施工当中。那后方哦，在这个丰原路段这边，车流量有稍稍的比较多一些。此外呢，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176.5公里处，靠近沙鹿交流道中间车道有一个大铆钉在这边哦，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真危险哦。那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156到157公里处的苑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持续施工，会一直到明天下午的5点哦。所以呢，这里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尤其是在这个上下班的时间哦，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也提醒您，可以的话都先行做改道了。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232.7公里处到231.5公里处，过了台西交流道之后呢，这边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强台巴威进逼，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赴第三作战区兰阳指挥部视导防台准备情形。总统强调，国军核心任务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面对台风威胁，务必启动防灾应变模式，加强与地方政府合作，协助淹水前市区防护。记者罗家慧报道。
2: 针对强烈台风巴威来袭，气象署预计最快9号发布海上警报。赖清德总统在视导时指出，国军应展现爱居民的精神，面对天然灾害必须与人民站在一起。总统肯定兰阳指挥部已调度7000多名人力，并完成各项防灾设备与通讯机具准备，随时准备投入防救灾工作。赖清德总统说，
3: 我希望我们国军弟兄本身要做

0: 到淹水的浅池地区，或者是灾害比较容易出现的地区，要跟地方政府合作，跟人民站在一起，保护他们。
1: 总统也回顾过往救灾经验，赞许部队在面对灾害时的高效率，并期许这次能延续这股力量，与中央及地方救灾单位紧密配合。最后，总统感谢国军的辛劳付出，也叮嘱所有参与防灾的官兵，在执行任务时务必注意自身安全，确保圆满完成防台救灾任务。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受到强台八威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周边海域风浪将逐渐增强，海巡署提醒台风期间务必远离海边、港区、防波堤及易受浪潮影响区域，千万不要戏水观浪或从事钓鱼等活动，以免发生落海受困等危险。依灾害防救法等规定，地方政府发布警戒区公告后，违规进入者最重可处25万罚锾。放暑假了，高雄市却发生6岁女童过马路被压断双腿事故，警方一小时内迅速查获肇事逃逸的小客车驾驶，依法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附近监视器拍下三名驱使权一路上6岁蔡姓女童突然从路边冲向车道，被一辆快速通过的小客车撞倒，肇事小客车压过女童后随即离去，女童倒在车道上试图站起来后又坐了下去，原来她的双腿骨折了。高雄市警局3分局实权所所长王君凯说，
4: 蔡童受伤双腿骨折，送往高医救治，然林女未依规定处置而离开现场，本分局一小时后查获，已通知林女到案说明，初步噪音研判为林女未注意车前状况，蔡姓女童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详细肇责仍需进一步鉴定分析。
3: 肇事的63岁林姓女子涉嫌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第3项及第4项规定，得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9000元以下罚锾，并吊销驾驶执照，同时涉嫌违反刑法第185之4条致人伤害而肇逃者，得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并函请高雄地检署侦办。不过蔡姓女童不是在画设行人穿越道的地方穿越马路，警方将通知女童家长到案厘清说明，了解是否疏于照顾，如查证属实，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进行处罚。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北市一名赖姓男子与邱姓前女友相约谈判，却因故发生争执引发肢体冲突，赖姓男子突然持刀砍向邱姓女子胞弟，所幸警方及时赶抵，将涉案人骗服并依法送办。记者刘维报道。
5: 新北市警局3峡分局员警案发当晚接获报案，辖内疑似有持刀砍人案件，警方不敢大意，火速派5名警力赶抵现场，先将受伤的55岁赖姓男子、39岁邱姓男子送医救治。莺歌分局所所长徐炳宏指出，经了解，赖姓男子原本和邱姓前女友相约，希望能够谈复合，却因故爆发口角，邱姓女子的胞弟随即出面拦阻，赖姓男子情绪失控，便持刀砍伤邱姓男子，造成他右手大拇指7公分刀伤，腹部穿刺伤，赖姓犯嫌大拇指也有受伤。
6: 原警随即将伤者送医救治，并依法逮捕涉案人员，有效防止冲突进一步扩大。目前本分局已派遣警力至医院介护，视双方完成治疗后，将依杀人未遂罪及伤害罪嫌移请新北地检署侦办。
5: 三峡警分局强调，对于暴力行为绝对零容忍，将持续展现快速反应及严正执法决心，并呼吁民众如果有感情或是其他纠纷，应该理性处理，以免酿成憾事。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起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北部东半部沿海，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2到35度，中部地区31到34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28到35度。

0: 以上新闻气象由吕明宗编辑，李婉柔播报，谢谢收听。
1: 听说啊，台灯经理想退休不做了。哎，我这个年纪比他大，哎，都还没退休，他退什么休啊？我来呼叫劝劝他。台灯经理，台灯经理。
2: 哎，啊，睡得正熟，是谁在呼唤我啊？啊，每天那么多工作，真的好累呢。哦，是台灯婆婆呼唤我。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台灯婆婆，你找我有什么事哈？
1: 台灯精灵啊，我听说你想退休了。哎呀，我都还没退休，哎，你不准退休！
2: 台灯婆婆啊，我只是想考虑啊，就是考虑啦。
1: 我还没退休前呢，你都不准退休，知道吗？哎，来来来，我们的任务来了。你看风光明媚的日月潭，有好多国中生准备要去骑水上单车。哎，我们一起去检查看看他们的身高有没有满140公分，要不然啊踩不到踏板。还有啊，要穿救生衣。哎，今天天气不错，是很适合骑水上单车的。哎，
2: 没问题，台灯婆婆，我们赶快去执行任务吧。
3: 日月潭水上单车虽然属于安全的水上活动，但骑乘前仍需注意天候状况。由于踏板高度的关系，小朋友需满140公分才可以体验。骑乘时最好穿着运动凉鞋及运动服装或休闲衣物，同时务必穿着救生衣，中途不可脱下。另外，饮用含酒精性成分饮料后也不要骑乘，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现在收听的是警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目前呢，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南下在这个172到176公里之间的大雅路段，内侧车道呢有施工哦。那目前也导致后方有回堵的情形。从这个指标在173到174公里处呢，这边车流速度又比较缓慢一些。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北上的176.5公里处，靠近沙鹿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大铆钉掉落在这里。那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56到157公里处的院里交流道路段哦，内侧两个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呢也导致这边的车流速度比较缓慢，大概呢是落在30公里左右哦，比较辛苦一些了。国道三号持续在往南下，在188.4公里处，靠近和美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散落轮胎皮。在省道部分呢，则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北上232.7到231.5公里之间，过了台西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施工哦，都请您多加留意再小心了。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则是在三民路往一中的方向，在金武路口呢有两台机车的事故，那现场还在处理当中。以及呢，台中市区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以及呢，在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呢，这边则是采施工封闭，那呢是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这里的车流是正常可以行走过去的，都请您多加留意再小心了。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3: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41，台股的股市中场呢，加权指数下跌了379.80点，来到了这个45354.61点，成交金额为9443.41亿，跌幅是0.83%。上柜指数上涨3.60点，收在424.99点，成交金额为

2380.93亿，涨幅是0.85%。在雅股的日经指数上涨了853.36点，来到67672.41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45.39点，来到7201.4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18.24点，来到23981.22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8.32点，来到3962.56点。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

0: 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

墙哦，如果有放置这些花盆、遮雨棚哦，还有这些自行设置的水塔、冷气的这个室外机和这些固定支架等等，都呢可以再进行这个检查，把它加固，或者是呢先行把它摆进室内哦。那也有可能呢，还有一些这个排水沟或者是顶楼的排水孔，都一定要预先做好清理哦。这样子呢，台风、刮风、下雨的时候呢，可以让水流排得比较快，也不会造成拥塞。那呢，在台风期间呢，也请您都待在家里面，然后呢收听相关的资讯哦，先照顾好自己，然后呢也记得要跟亲友做联系哦。那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的度过这个台风天。好的，目前呢我们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172到176公里之间的大雅路段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也导致了后方哦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哦。大雅系统路段呢，这边时速是落在40公里哦，车流量是比较多一些。以及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哦，在这个156到157公里之间的院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呢持续在做这个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哦，所以呢这边的车流也是有受到影响。那在国道三号持续在往南下的 188.4 公里处，靠近和美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国道三号北上的部分呢，则是在 176.5 公里处，靠近沙鹿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大铆钉掉落。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 223.7 公里处到 231.5 公里处，过了这个台西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台61线南下在 142.6 公里处大安路段哦，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目前呢公路局也已经在前往过去处理当中了。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则是在三民路往一中的方向，在金武路口呢有两台机车的事故，现场呢也是有员警哦在做指挥，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一起来听 50/50 的 Like a Bubble。

这一首歌是 50/50 的 Like a Bubble。 那目前呢，整体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都是 OK 好走的哦，只有两个施工的瓶颈点要提醒您哦，包括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2到176公里之间的大雅路段，因为内侧车道施工的关系，那这边呢在这个173到174公里处呢车流速度比较缓慢哦，请您呢都多加留意再小心了。那另外一个瓶颈点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院里路段，指标156到157公里处呢进行伸缩缝的更换工程，所以呢这边的车流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低于30公里左右哦，都请您呢注意前车的这个车前动态，并且呢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哦。

这一首歌是黄立行的《冷水澡》。那目前呢，在台中市区的台中市呢，在三民路往一中的方向，在金武路口这边有发生两台机车的事故，还在持续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呢，台61线南下在 142.6 公里处的大安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这个轮胎皮。以及呢，国道部分的话，则是在国道1号的南下172到176公里之间的大雅路段，内线车道持续在施工，那这边影响到整个车流量哦，都是比较大的。以及呢，在国道3号的南下苑里路段，这边156到157公里处呢，也是在施工当中。那呢，这边内侧两个车道持续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换工程，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再小心了。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60.3公里中立准街道前外线车道有大货车停放，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34公里过高工局外线和外侧路间正在进行工程，造成北上泰山准街道到五股准街道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42.6公里，大安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难道是他？那个坐在学校司令台捂嘴轻笑，乌黑发丝在风中飞扬，一个眼神哦，就让我魂牵梦萦的他，是我学生时期的白月光，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如果当时我鼓起勇气对他开口，说不定，说不定我们就……
3: 先生，先生，
4: 啊，我的白月光才不是长这样子嘞！
3: 什么白月光啊，先生，你车子停在这台61线的路肩做什么啊？这边的车速这么快，来来往往的车子这么多，很危险呢。你难道不知道，除非发生紧急状况，否则路肩是不能无故停车的啊？
4: 警察小姐，拍谁拍谁啦？我刚好看到我认识的人啦，想说停下来确认一下嘛，这样哦也算是一种紧急状况吧。
3: 少来了。你刚刚在那边讲梦话我都听见了，当年你没有鼓起勇气，现在啊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了啦。来，这张罚单签个名。
2: 啊，你是白妹妹，你就是我当年的白月光。
3: 那这张罚单你可以裱框起来，够你啊看一辈子了。
5: 路边随意停，危险随降临。台61线快速道路的侧车道路间是提供车辆遇到紧急状况时使用，若非必要，请不要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由于路间宽度不足，长时间停放车辆占据车道，容易造成后方汽车追撞危险，将可依道交条例处罚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不要以身试法，以避免意外发生。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午茶。受到这个台风巴威的影响哦，有很多的行程跟很多的这个交通都受到了影响，包括呢原本哦定在这个周末的这个大学分科测验哦，在昨天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呢也宣布了会延续到这个下礼拜一到下礼拜二才开始考试，所以呢考生多2天时间准备哦，也可能算是多2天时间紧张了哦，没关系，相信呢大家都可以取得佳绩哦。此外呢，有关这个航空其他相关的这个交通哦，包括华航在这个7月9号 CI122 跟 CI123 桃园往返冲绳的航班提前，那到了7月10号呢，有很多个航班都取消了。那澎湖轮呢，也因为这个航班哦，导致这个海象不佳，所以呢，从明天开始，礼拜五到礼拜天哦，这个航班都是会提前开始或者是取消。那航港局也表示哦，从昨天下午到这个礼拜六的时候呢，东部航线都全面的停驶，那呢东南部的航线哦，则是从今天到这个礼拜六也都是北东南的航班都是陆续的停航中哦，所以呢为了大家的安全起见呢，这些呢这个船运哦就不太适合在外出了。还有呢，在台中的和平雪山坑产业道路哦，在和平公所宣布呢，禁止管制通往这个雪山坑步道以及热门景点巨人之首的路段哦，所以请大家呢不要前往。再来呢，在阿里山林铁

呢，从明天早上的10点，嘉义开往阿里山本线的定期列车会停驶。到了礼拜六到礼拜天呢，这个从这个本线到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的支线哦，也是全线都是停驶的。那呢，还有在这个新义乡东埔村头95线3.3公里边坡崩塌的路段，从这个明天晚上8点起会配合这个陆上台风警报哦，应该是说要这个是陆上台风警报发布这个预警性的道路封闭，所以也请大家呢都要持续的这个追踪这个所有道路的一些相关资讯。那这个时候呢，也是切记哦，不要前往山区，那也可以随时收听警广，掌握最新的这个道路方向哦。那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呢，北上路段都还不错，南下路段呢，则是在172到176公里之间的大雅路段，内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南下的156到157公里处，院里交流道这个路段呢，因着内侧两个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换工程，所以呢，这里呢车速卡不好行哦，时速大概只有30公里左右，也请您呢，可以提前做改道，因为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5点。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42.6公里处，大安二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台中市区呢，刚才发生在三民路往一中的方向，在金谷路口的两台机车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

0: 目前呢，刚才收到好消息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172到176公里处呢，大雅系统路段这边内侧车道呢施工已经撤除了，所以您可以放心通往国道一号的这个大系统路段。那从1968路网图上看起来呢，整体路段呢目前都是顺畅好走的，您可以放心的通过。此外呢，在国道一号持续往南下，在过了彰化交流道之后，在这个200.3公里处呢，也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经过的时候请多加留意了。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156到157公里处的院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呢持续进行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哦。那这边呢也导致呢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缓慢的，时速大概是30公里左右，卡不好行小跨。那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188.4公里处，靠近河北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142.6公里处的大安二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呢，台中市区的部分有一些施工点，提醒您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在台中市的惠中路往西屯路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以及呢，在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呢，这边采施工封闭哦，那是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那这边车流量呢都是正常的，也提醒您经过这些施工点或者是碰到施工人员在移动的时候，都一定要减速慢行，循序渐进哦。
1: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2: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民众能够迅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那目前呢，因应这个八威台风哦，即将来到这边哦，所以大家呢可能都会外出哦，把这个紧急避难包准备好，或者是准备这个足够的蔬菜跟水果，还有一些水源哦。那还是要提醒您哦，这个采买这个物资哦，或者是采买这些蔬果，都还是要适量就好，因为呢有些蔬菜水果放久了还是容易不新鲜哦，就不好吃了。那这个紧急避难包相关的物资呢，它也是都有保存期限，所以大家呢还是可以适时的购买哦，不要囤积太多，这样子也是吃不完的。再来呢，也要请中部地区的大家特别留意，除了居家附近的这个相关的遮雨棚啊，或者是外头摆置的这些花盆哦，自己的水塔，以及呢这个冷气的室外机有没有加固稳固之外呢，包括哦各个商业店家的这个广告招牌帆布啊，以及那个广告灯箱哦，都一定要特别留意在小心看顾了哦。如果呢它有这个动摇的情形，都一定要把它加固完整。那呢如果可以的话，相关的一些植物啊，或者是一些比较重的东西，都可以拿回家里面先行摆好。那还有如果是在这个顶楼啊，或者是外墙有这个附属的构造物哦，都一定要特别留意哦，确定呢这个生锈腐蚀，或者是呢有没有松动的情形，我们呢都在台风天之前哦把它加强好，这样子呢相信就算八威来了呢，也是得给平安的度过我们这个台风天哦。再有，就爱厝边隔壁啊，甲亲戚朋友呢，互相提醒一下，大家呢互相支援哦，相信呢一定都可以平平安安的。那目前呢，我们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147到144公里之间的三义到铜锣外侧车道呢，进行路面修复工程，这个工程时间也比较长，会持续到下明天呐、啊，明天下午的5点。那整体呢，路况看起来都还不错、哦，目前。而且呢都没有任何其他车多的情形，您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156到157公里之间的院里

段哦，这个地方应该是南下啦，更正一下，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56到157公里处的院里路段哦，这里呢内侧两个车道正在进行这个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哦，所以这边车流有受到影响。那这个施工的时间也是到明天下午的5点，所以都辛苦大家了。那此外呢，还有在这个省道台61线南下的 142.6 公里处大安二的路段哦，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台中市区的部分则是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台中市的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台中市还有一个施工点是位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这里呢是施工封闭的。那目前呢采调拨对向一个车道通行哦，这边整体的车流也是正常好走。以上路况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送上自由发挥的爱的和弦。

这首歌是自由发挥的《爱的和弦》。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47到144公里之间，三义到铜锣路段外侧车道呢进行路面修复工程。持续往北上呢，在新竹到竹北有稍稍车多的状况哦。那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提醒您在北上的这个路段都是 OK 好走的。南下呢，则是在这个156到157公里之间，院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换工程，那呢整体的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那整个施工的时间呢会到明天下午的5

污点，这样呢较不好怕，都建议您可以提前做改道。此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南下，在 142.6 公里处，在大安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目前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点27分，我们在音乐声中等待2点半的南台湾新闻，待会儿再见。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两点三十分的警广南台湾新闻。中联问题由事件持续延烧，高雄市政府全面升级食安防线。市长陈其迈要求中央公告的18项风险油品以及混合到中联调和油的相关产品，不论批号效期，一律预防性下架，违者将依法开罚。黄义豪的报道。
2: 中联油脂供应给泰山、福茂及福寿的大豆沙拉油，再有不同批号产品验出致癌物苯偏皮超标，显示问题已经不是单一批号。高雄市府因此要求中央公告的18项风险油品及混合到中联调和油的相关产品，不论批号，都要在10号的午夜前全面停止贩售、使用并且下架，业者也必须提出检验合格证明才能重新上架。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3: 市长陈其迈今天指示卫生局及市府食安小组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7条第5项、第15条第1项、第3款以及第41条第1项、第4款规定，对中央公告此案相关18项风险有产品，不论批号、规格、效期、贩售通路或用途，全市一律于7月10日24时停止贩售使用、下架，采预防性食安管控措施。
2: 卫生局表示，食安小组已经扩大稽查，若发现业者隐匿流向、未依规定下架或仍持续贩售、供餐及加工使用风险油品，

0: 将依法裁处。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标榜年收百万，却被控是假征才、真卖机器。多名劳工和消费者组成自救会，指控某公司涉嫌以高薪征才吸引求职者，在要求购买十多万元的除螨机，呼吁政府立即介入调查。黄义豪的报道。
0: 自救会指出，某公司以高薪的广告吸引民众应征，宣称收入可达百万元，但新进的人员却被要求先购买成本不到售价一半、要价十多万元的除螨机，实际工作内容与广告的落差很大。劳工还控诉公司积欠工资，以各种方式逼迫提出异议的员工离职，甚至要求离职员工签署放弃诉讼同意书。另外，也有消费者反映，公司收款后未依约定提供服务，质疑劳工与消费者的权益都受到影响。劳工局副局长皮中谋说，
2: 三月份有一名劳工向本局就该案提出申诉，因该公司登记地于新北市，依管辖权划分的规定，本局立即函转新北市劳工局接案查处。另有劳工向本局申请劳资争议调解，那本局也按照其程安排双方进行调解程序，但因双方未达合议为调解不成立，本局也已提供相关的资源讯息来协助劳工进行后续的司法救济。
0: 劳工局提醒，求职时务必确认工作内容与雇用条件，若遇到标榜轻松高薪却要求先缴钱或购买产品才能入职，应该要提高警觉，并且多方的查证，以保障自身的权益。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高雄一辆车龄21年的老车，长期不缴路边停车费，还积欠多项税费，经多次催缴，车主都不理会。高雄执行分署强力将老车查封拍卖。
3: 张姓男子名下这部轿车108年到111年在高雄市公有路边收费停车格累积264笔停车记录，欠了2万多元没缴。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多次寄发通知单催缴，张姓男子置之不理。114年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强制执行，发现他还积欠了 ETC 通行费、使用牌照税、交通罚单及公路养管费等税费，多达733件，总致欠金额超过27万元，但因为账户内无款项，无法扣押，被交通局停管中心列为重大列管案件。高雄执行分署卢美娟主任行政执行官说，
4: 停管中心在今年4月中旬主动与高雄分署及交通警察大队联系，展开联合行动，在古山区九如公园的路边停车格锁定这台本田轿车，执行人员现场查封并张贴封条，把车辆拖掉到分署的包装厂来存放。高雄分署举行123联合拍卖会，以5000元顺利拍出这部车。
3: 高雄分署表示，拍定价金虽不足以清偿他的欠款，但这次拍卖的执行作为能够防止车辆继续占用公有停车格，归还市民公平的使用空间之外，也能避免持续产生新的停车费和税费。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起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明两天基隆北海岸北部东半部沿海，包括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考照有训练，安全看得见，实地道路驾驶不仅能降低违规与事故风险，更能透过教练指导建立防御驾驶的观念，实际应对真实路况的突发状况，让上路不再紧张，大幅提升行车安全。为什么需要实地道路驾驶呢？
7: 一、降低事故风险。根据统计，参加专业驾训者比未参加者的违规风险降低了达59%，事故风险降低了36%。二、实际防御观念。教练会实地带领学员面对实际车流、行人、路口号志，学习我看得见你，你看得见我，与防御驾驶的危险预测能力。三、心理素质建立，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克服实际上路，像是变换车道、路边停车、山路行驶的恐惧，培养良好的驾驶习惯与道德。
8: 道路驾驶实地训练核心重点，实地

道路驾驶通常会涵盖以下几个重点：行前安全检查，包含轮胎胎压、车底异物，以及上车之后的两段式开门，驾驶姿势与视角，正确调整后照镜、座椅与头枕，确保行车视野死角降到最低，实际动态行驶，红绿灯号志辨识、路权优先顺序、直线加速、无号志路口安全通过。为降低交通事故风险，交通部公路局持续推动驾训补助政策，详情请至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哦，大雅系统路段呢，从这个台74线匝道要北上汇入大雅系统路段这边，一路到这个丰原交流道之前，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此外呢，持续在往北上的147到144公里之间的三义到铜锣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修复工程，会施工到明天下午的五点。那持续在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156到157公里之间的苑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换工程，那呢这里的车流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哦，时速大概是落在30公里左右，卡不好行，也请您呢特别多加留意再小心了。在省道部分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的全线的双向车道都正在进行垃圾捡拾和道路巡检的坑洞修补作业哦，所以请您呢经过的时候看到施工人员或者是相关的施工车辆移动呢，都一定要减速慢行。此外呢，在省道台72线后龙汶水线的公馆到石潭路段，也就是在往这个14公里到30公里处哦，这边呢往石潭的方向，在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桥梁排水设施的清理哦，让这边呢整个呢车道呢这个排水道都是顺畅的，也相信呢可以因这个八威台风的侵袭。此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在 163.5 到 213.9 公里处，还有在 130.8 到 163.5 公里处的大甲到龙井、深港到大城路段呢，都正在进行双向车道的巡查坑洞修补作业，所以也都请您呢要小心留意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送上张学友的情书。

0: 燕子上お元気ですか？
1: 阿千上，我在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事，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的是我就更笑的事呢。
0: 燕子上，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1: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0: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1: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0: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桑，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逮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1: 哎呦，阿千桑，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0: 燕子桑，愛してる。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

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

0: 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世才呢，在这个2:30的时候，中央气象署发布了这个高温即时资讯哦，包括呢各地的天气都非常的炎热，而且呢在金门县已经有焚风发生了。那呢今天呢在屏东县为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在新北市、彰化县、云林县、台南市、高雄市、花莲县呢都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呢还有在台北市、桃园市、嘉义县、宜兰县、台东县、金门县都是黄色灯号，都特加留意小心了。那呢也要特别请您哦，现在这个午后还是非常的炎热，所以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那不只是身体哦，眼睛啊也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者是呢有这个绿蓝光可以变色的镜片哦，保护自己的眼睛，而且记得要记得多补充水分哦。同时呢，中央气象署也在刚刚哦发布了这个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哦。那呢也提醒您，这个中央气这个目前呢八威台风哦持续在往台湾这一边前进哦。那呢明天晚上到礼拜六呢应该是影响最剧烈的时候，所以一定要先做好防台准备。到了呢这礼拜六天的凌晨2点哦，预估是明天晚上9点的时候会进入这个暴风圈，会进入台湾的陆地。到了礼拜六的中午12点之后呢，是台风距离最近的时间点。到了礼拜天的凌晨2点呢，会脱离台风本岛的这个陆地。礼拜天上午10点呢，就可以解除警报。那目前整体都是依照这个模型哦去做预估的相关途径，也请您呢先预做好这个台风的防台准备，一些物资啊、救难包啊，甚至是居家环境的一些整理哦。那呢也要持续的收听相关的台风资讯，以及锁定警广都可以提供最新的路况和台风的相关的资讯哦。那此外呢，目前在台中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47到144公里之间，三义到铜锣路段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持续北上呢，在130.2公里处的苗栗到头屋路段外侧路间有2台车的事故，那后方哦没有摆放警告标志，那车上的人又下车哦，可能在做这个指挥或者是讨论。那呢在这个地方非常的危险，所以呢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再留意小心了，经过这个苗栗到头屋的路段哦。在持续北上的路段，在新竹到竹北呢是走走停停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156到157公里之间的院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持续进行伸缩缝的更换工程，这个施工呢也影响到这边的车流量，卡不好行，时速呢是落在这个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78线台西古坑线东向哦，往这个古坑的方向，在 27.8 公里处的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掉落这个大塑胶带。好，提醒您在台78线东向往古坑的方向，在 27.8 公里处的这个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呢有大塑胶带掉落在这里。还有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这个西滨快速道路，在 142.6 公里处大里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我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

0: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赐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1: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0: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额娘的心都要碎了。
1: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0: 哎，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1: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0: 姐姐说的是，
2: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57哦，那刚才呢，在这个2:30的时候，中央气象署已经发布了8位。

台风的这个海上警报，那预计在明天凌晨哦2点半的时候，则是会发布这个陆上台风警报，所以都提醒呢哦，这个台风呢已经快要接近本岛了，都一定要记得注意好这个防台的相关的这些措施哦。那呢，如果要需要采购啊，或者是需要外出的时候，都一定要多加留意，提前规划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47到144公里之间的三义到铜锣路段，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还有呢，在这个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走走停停的情形。那持续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30.2公里处，苗栗到铜锣路段外侧路间有2台车的事故，那后方没有警告标示。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156到157公里之间的苑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进行这个工程当中哦，那影响这边的车流量大概回堵了2公里左右，所以整个苑里路段呢，卡不好行哦，都请您呢可以的话提前改道，减速慢行。那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三号持续南下的彰化系统路段，指标是在194到195公里处，这边也是车流的瓶颈点。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19.7公里处的潭子到系统到潭子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有一大包保利龙哦。那因为比较轻会飘来飘去，所以呢，这个地方可能散落物会比较不固定哦，都请您要小心留意这个收灾了。那再来呢，在台78线呢，东向往古坑的方向，在27.8公里处的鱼林系统路段呢，这边内侧车道则是有大塑胶袋掉落在这里。我们在音乐声中等待3点整的准点对时和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儿再见。

嘿，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还在偷懒什么？青春一去不复返，快把握时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挥洒青春吧。大家好，我是陈维权，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沿线车速不到40，南下 130.2 公里，在苗栗前外路间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317.7 公里过永康，先前在辅助车道的自小客车和大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到二道中锋，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34.7 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外线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 19.7 公里，过潭子系统的中线和外线掉落保利龙。台78线往东 27.8 公里，过虎尾的内线有大塑胶带。台88线往西 8.7 公里，过大发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大肠癌常年位居国人发生人数最多的癌症之一，早期发现并切除癌前腺瘤是预防大肠癌最有效的方法。台大医院携手辅仁大学辐射医院、彰化基督教医院及星光无火石纪念医院共同完成随机临床试验，证实人工智慧及时辅助大肠镜能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显著提升腺瘤侦测率。台大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邱汉模表示，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接受 AI 辅助大肠镜检查者约 65% 发现腺瘤，相较一般大肠镜约 57%， 等于每100位受检者可以额外发现约8位具有癌前病变的病人。
2: 把 AI 接到大肠镜的主机，内视镜的主机之后，在我们的萤幕里面会出现方框，当有息肉的时候它会把它框起来。它的作用其实就类似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那两边的后照镜那边会亮起来，那这个东西就有点类似在提醒驾驶的人说，这边可能旁边的车有点靠近，或者说你的车子太靠近旁边的比如说安全岛或之类的。所以因为只要是人操作的东西，就会有疏漏或者是会有疲劳，有种种因素会影响它的效能或是精确度。那这个 AI 本身它并不是取代人类的意思，它是当作一个 co-pilot， 一个辅助的一个功能。
1: 邱汉模表示， AI 只能标示荧幕里的影像，有了 AI 提醒，医师并没有因此切除更多正常或良性的组织，两组切到非肿瘤组织的比例几乎一样，代表临床判断还是掌握在医师手上，也只增加不到一分钟的检查时间。
3: 那整体来讲，我们在使用 AI 辅助的这边，那比这个没有用 AI 的那高了大概 5%， 那找到的腺瘤性息肉的颗数，那平均每一个病人会多 0.2 颗。那各位可以想象，如果这是100个病人或1000个病人，或是台湾一年有40万支大肠镜的情况下乘下去，各位就可以知道其实用这样的工具可以捡回来多少腺瘤性息肉，更何况是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它的风险是更高。我们在这个族群里面，那当然也有一些做追踪大肠镜或是有一些有症状，那大部分是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如果你把分析只有focus 在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用 AI 之后它增加的幅度就更大，可见在这个高危险的这些病人族群它的功能是更被彰显。
1: 台大医院院长余中仁表示，在拥有完整资料库的基础下，开发影像类型的 AI 软体已经具备可行性，不过 AI 在实际应用面上究竟能减少多少临床失误，增加多少诊断正确率，特别是针对癌症能否在早期被侦测并以早期状况处理，这对民众的疾病影响力是目前重要的议题。
4: 所以台大也有成立这个 AI 的影响力中心，那目的呢就是利用临床试验的方式呢，那去辨别那这些我们导入 AI 之后呢，那是不是真的对我们临床的一个辅助呢，那诊断或治疗上的辅助它是有帮忙的。那这也是在进入 AI 的年代里面呢，那在医疗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台大医院呢在利用这一个临床试验，是多中心临床试验呢，同时在几家医院去进行的，那一致性呢可以发现的确呢，那这样 AI 的辅助诊断呢，它是有它的一个有效以及便宜性，所以它的成效呢那是值得去进行推广，所以这样子呢，那我们才有办法那进入真正临床的应用。
1: 邱汉模表示，对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而言，多找到一颗腺瘤代表多拦截一个未来可能发展成癌症的病灶。他指出， AI 应该定位为医师的第二双眼睛及品质把关的工具，协助提升检查一致性，未来仍需透过长期追踪及健康经济分析

及建立最符合台湾医疗环境的 AI 应用策略，作为大肠癌筛检政策的重要实证依据。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Amazing！
1: 大家好，我是林细文、林富平、林极限的森林女神网红小燕，燕燕燕燕！
2: 哇，森林女神哈，我个四金美女嘞，克里斯丁丁丁丁丁呢！
1: 哇，四金，好，所以是金曲、金钟、金马、金鼎，还是一金？两斤、三斤、四斤啊
2: ！No， 是金喝呀，金喝喵，金够最金喝文呐、啊！我是美国常春藤 University 名校毕业呢，我是彭氏集团的首席秘书啦。
1: 哇，感觉真的好厉害哦！不过我不是来应征秘书抢你工作，你放心啦，我是被彭董邀请来担任交通宣导大使的啦。
2: 哦，是哦，啊，可是刚刚彭董一公已经买了波音台。61线拖掉停在侧车道路路间的车子呢，一时之间赶不回来啦。
1: 哎呦，车子停在台61线侧车道路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我已经在直播中说了好几次啊，彭董啊，是我的头号粉丝，应该都知道的啊。
2: He know he know 啦，啊，不是他的车子抛锚，是他去帮忙拖掉啦。
1: 哇，彭董这么日理万机，怎么还有时间去开拖吊车啊？
2: 开车就是他的兴趣啊，啊，帮助别人哦，更是他的使命，一应美乐来啦，所以哦，才会有现在的跨国企业啊。
1: 嗯，既然彭董不在，那我就把宣导的资料交给你啦，你也可以先看一下哦。
2: 哈？What is this？ 交通宣导主题，台61线侧车道路间为紧急状况时使用，请勿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啊，这是什么呀？
3: 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侧车道的路间空间有限，主要是提供故障车辆临时避让、救灾车辆通行及紧急避险使用。如无故占用、阻碍上述车辆通行、延误宝贵的救援时间，可能导致事故风险增加及交通秩序的混乱。呼吁驾驶人如需休息，请离开快速公路，到路外安全地点停车休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回来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整个台七十四线匝道要汇入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呢，一路到丰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在持续北上的路段，还有在这个头屋到头份路段哦，指标在这个121到119公里处呢，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也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呢，也是车多速缓的情形。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30.2公里处，苗栗到铜锣路段外侧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156到157公里处的苑里交流道路段，这边呢，因为内侧两个车道实施这个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哦，那施工的时间比较长，会在这个明天下午的5点，所以这里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时速落在30公里左右，都请您呢建议做改道哦。那国道三号持续南下，在彰化系统路段194到195公里处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

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潭子系统到潭子路段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一大包宝丽龙掉落在这里。还有在省道台78线台西古坑线往东，也就是往古坑的方向，在这个云林系统路段呢，内侧车道有大塑胶袋掉落。那呢，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查理卡点位后跟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这一首歌是随性乐团的《残碰灰》，我觉得我的发音好标准哦，还是其实有听不懂的地方。但我刚才有认真听过这个歌词了，它就叫“甜碰花”，就是残碰灰哦。好，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路段，这边车流量比较多，那也影响到了台74线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哦，所以呢，北上匝道路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持续在往北上，在头屋到头份路段这边呢，121到119公里处受到施工的影响，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国道一号呢？

南下的部分则是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竹北之前走走停停。南下呢，在 130.2 公里处的苗栗到铜锣路段，外侧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发生，那后方没有放警告标示。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苑里路段156到157公里处，这里的内侧两个车道都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呢整体车流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时速落在30公里左右。那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乌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车速都是顺畅好走，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在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 19.7 公里处的潭子系统到潭子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掉落一大包保利龙。那呢，在省道台78线呢，往东，也就是往古坑的方向，在 27.8 公里处的云林系统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很大的塑胶袋哦。那台中市区的部分，提醒您，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在过了文心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在惠中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台湾大道之前的外侧车道呢，也是在施工当中。那还有呢，在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呢，采施工封闭哦。那这边呢，目前是调拨对向一个车道进行双向通行，整体的车流都还 OK， 也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注意呢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一起来听黄飞的《月光下的华尔兹》。

0: 下一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1: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2: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3: 嘘，我处理。
4: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5: 交管空拍就位，
1: 学长准备，五、四、三
6: ，Action！
7: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8: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您收听的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这个三义路段哦，指标呢是在147到144公里之间，三义到铜锣外侧路间呢有正在施工当中。那目前呢，从1968路网图上看起来，这边的车流状况是正常好走的，请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行。那呢，持续在往北上的头屋到头份路段，这个在121到119公里处哦，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所以呢，这边比较不好走，都请您小心的慢行。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竹北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此外呢，国道一号南下在130.2公里处的苗栗到铜锣路段外侧路间有发生两台车的事故，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156到157公里之间的苑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换工程，那也让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缓慢的，回堵了大概是2公里左右。所以呢，从这个159到158公里处呢，苑里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24公里处的太原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大木条。持续在往西，在19.7公里处的潭子系统到潭子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有一大包宝丽龙掉落在这里。此外呢，还有在省道台78线的台西古坑线，往东的方向，也就是往这个古坑的方向，在27.8公里处的云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一个大塑胶袋掉落在这里。那省道呢，在台72线后龙汶水线呢，在往东哦，也就是往石潭的方向，在14公里到30公里的公馆到石潭路段，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桥梁的排水设施清理工作。那这个施工呢，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以及呢，在台61线的这个西滨快速道路双向，在163.5到213.9公里的深港到大城路段，以及呢130.8到163.5公里处的大甲到龙井路段，这边呢所有的车道双向呢都正在进行这个道路巡检及坑洞修补作业，所以请用路人呢经过的时候都要依照现场的交委管制做一些确认哦，那也遵守现场的交通规则。

哎，提醒您呢，目前呢，整个八威台风呢，在2:30的时候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所以相关的山区道路，包括这个台七甲线、台八线、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跟台十六线，还有台21线呢，都可能会受到台风影响哦，那这个致灾的风险会比较高。在山区道路都容易发生坍方啊、落石或者是泥流的部分，都请您呢，在这个台风季节，或者是呢，目前呢，在这个准备要迈入台风的期间呢，都特别留意小心哦，不要非必要的话不要进入，或者几天呢都不要靠近啊，请您呢一起做好防台准备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交通部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2:30发布八威海上台风警报，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仍维持380公里，对巴士海峡、台湾东南部及东北部海面将构成威胁。记者杨欣的报道。
2: 强烈台风八威暴风圈范围广大，七级风暴风半径达380公里，十级风也有180公里，预计朝西北西转西北方向通过台湾北部近海。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受台风环流影响，全台各沿海地区风力将显著增加，预计出现10到11级强阵风，桃园以北、宜兰、马祖及兰屿、绿岛更可能出现12级以上的强阵风。
3: 到了10号的晚上，也就是礼拜五的晚上到礼拜六，是这个台风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各地基本上都是强风豪雨，其中北部还有中部的山区以及东北部的山区要注意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那另外其他的地方的话，基本上也是大雨或是豪雨。另外提醒大家，最后如果这个台风它的行径没有什么特殊的变化的话，我们预计在今天下午2:30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2: 在降雨方面，北部与宜兰山区将首当其冲，周五晚上起全台各地都有豪大雨发生的几率，要到星期天各地风雨才会慢慢减弱。此外，目前台东浪高已经超过5.5公尺，后续东半部和北部海域可能出现6公尺以上的巨浪。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八威台风来势汹汹，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交通部与农业部针对易受灾路段及花莲崩塌地区加强监测，并实施必要的预防性管制，同时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觉及远离危险区域，以确保生命财产安全。记者朱瑞森报道。
4: 台风八威来袭，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会听取相关部会准备报告后指出，为了降低致灾风险，政府已协调国防部、内政部及经济部

0: 部等单位预先投入上万名兵力，移动式抽水机与卫星通讯设备。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1: 国军已经规划28922名兵力待命，进行各项的准备工作，可投入救灾救援的任务。而为了降低强降雨致灾的风险，经济部已经完成了准备大型的移动式抽水机1892台，其中996台已经预布于防汛的热点。而针对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状况，院长请农业部、经济部以及中央气象署要协同花莲县府严密的监测风险，并依照警戒程度进行撤离工作。
0: 主会请各地方政府把握台风影响前的最后时刻，加速落实侧沟清淤，尤其在0625豪雨致灾的重点区域，务必要全力降低灾害风险。同时，也呼吁国人密切注意台风动态和各项警戒，远离危险山区，禁止登山、观浪等危险行为。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记者带您关心国际情势，美国与伊朗连续第二天互相空袭。美国军方声明，在新一轮空袭中打击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锁定防空系统、飞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等资产。伊朗伊兰斯革命卫队声明则表示，已对美国在巴林与科威特的军事基地发动空袭，以报复美国新一轮空袭，并扬言扩大打击行动。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7月17号起一连四天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请听实习记者赖玉轩的报道。
3: 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延续去年一票玩四天的传统，更扩大65岁以上银发族及12岁以下儿童免票进场，希望民众扶老携幼共创旅游回忆。台湾旅游交流协会主委赖瑟珍说，
4: 产发署的这个创意生活产业就有56家店，还有比方说这个休闲农场、农游超市，还有农渔村的旅游经典的40条的旅游路线，可以感受这个台湾不一样的国内旅游的文化魅力。
3: 今年预计有来自全台的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热烈展出，原住民族委员会也首度进驻，国际方面更有日本宫城县等海外单位首次参加，展现台湾多元文化的魅力。主办单位也规划多项互动，包含早鸟入场及消费满额抽奖等多项活动，期待与民众现场同乐，邀请大家休休逛展拿好康。警广实习记者赖玉轩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晚间开始，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将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32到35度。中部31到34度，南部31到36度，东部30到34度，离岛28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哦，200公里处的快关到彰化系统路段呢，这边呢外侧路间有一台机车骑上来哦，而且顺向一直往北上骑哦，真的非常的危险哦。在国道三号行经在北上的200公里处快关到彰化系统路段，外侧路间有一台机车骑上来了，一直往北上骑，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那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56到157公里之间的院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呢都在进行这个伸缩缝的更换工程哦。那呢，这个施工时间比较长，会一直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头屋到头份路段，指标呢是在121到119公里处哦。这边呢，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继续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竹北之前，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一号持续在往南下的130.2公里处，苗栗到铜锣路段，外侧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这个太原路段哦，中间车道有大木头掉落在这里。持续往前哦，在19.7公里处的潭子系统路段呢，这边中间跟外侧车道的保利龙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此外呢，在省道台78线东向往古坑的方向，在27.8公里处的云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大大的塑胶带。台中市区的部分，在中兴路往五权路的方向，在太原路口这边有一起事故，那也导致后方的武昌路到太原路这边都是车流量比较大。以及呢，提醒您哦，在台中市的中兴路往五权路的方向，在太原路口呢有发生事故，那后方的车流有明显的比较多一些。

刚才接获的好消息哦，在这个台中市的中清路往五权路的方向，在太原路口的事故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那这边的车流也是在缓慢的疏解消化，你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在国道的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大雅系统匝道这边哦，有台74要汇入这个大雅系统路段的北上匝道，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此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头屋到头份路段，这边呢是在121到119公里处哦，受到施工的影响，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加速掐索紧加就班内哦，时速大概是20公里左右，紧加不好行。那持续在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都是车多速缓。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呢，一路到竹北之前都是走走停停的。还有呢，这个国道一号在南下的 130.2 公里处，苗栗到铜锣路段外侧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发生。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200公里处，快关到彰化系统路段外侧路间有一台机车骑上来哦，顺向往北，那呢一直往北上的方向，目前呢提醒您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了。那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院里路段指标在156到157公里处的内侧两个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也导致呢这边整体的车流量都是比较缓慢，较无好行。国道六号的部分往西，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这个东草屯休息站过后呢，到旧镇路段哦，这边呢从六公里到五公里处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以及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24公里处的太原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大木条，还有呢在省道台78线东向往古坑的方向，在云林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大大的塑胶袋。提醒您，以上路况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洽你卡电位和金共哦。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你。

这首歌是牙套乐团的《巧克力》。那目前呢，这个中部地区整体的道路状况呢，整体来说都还不错。那不过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头屋到头份路段，从这个指标121到119公里处呢，这边呢车速比较缓慢，有急速定点的状况，这两公里呢真的比较辛苦一些哦。那在持续往北上的路段，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多的瓶颈点。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路到竹北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呢，南下在 130.2 公里处的苗栗到铜锣路段，外侧路间有发生两台车的事故，经过的时候都请您多加再留意小心了。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200公里处快关到彰化系统路段，外侧路间刚才有机车骑上来直接顺向往北哦，所以请北上的大家都特别留意小心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苑里路段哦，这边呢从指标156到157公里处呢，受到施工的影响，都是车流比较慢的地方。那此外呢，在这个苑里路段的 154.7 公里处哦，刚刚发生了一起事故哦，那也让这边呢的车流量又更大了，所以呢都请您呢一定要小心哦。如果前方有比较拥塞或者呢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24公里处的太原路段，中间车道有大木条掉落在这里。那呢，省道台78线东向的云林系统路段的内侧车道，大塑胶带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还有一个消息呢，是在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丰原大道七段之前，这里的施工封闭呢都已经撤除掉了。那整体呢，车流量都是正常好走的，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55，来到节目的尾声了。那都提醒您哦，这个巴威台风呢，在下午2:30的时候发生了这个海上警报哦。所以呢，目前呢，大家呢，如果要进行采购，或者是呢，居家环境的整理啊，还是准备好这个救难包哦，都一定要先留意好哦。有关这个食物的期限，或者是食物的分量哦，不要买太多，避免造成囤积。那也要时时留意这个最新的相关的台风资讯，尤其呢是目前有没有这个停班停课的标准哦？目前呢全台都还没有发布任何的停班停课资讯，那也请您呢一定要持续的锁定相关的这个，包括中央气象署还有呢警广的报道哦。那目前呢，汇整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头屋到头份路段，这个121到119公里处呢，不好行啊，这里还在施工当中。那持续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以及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路段之前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南下哦，在130.2公里处的苗栗到铜锣路段外侧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发生。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苑里交流道之前，这边呢在154.7公里处哦有事故发生。那呢在156到157公里处呢都在施工当中，所以这边呢车流速度非常的缓慢，还有急速定点的状况，都请您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提前做改道哦。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太原路段呢，中间车道有掉落大木头。那呢，请您哦，经过这个施工的点或施工的地点，或者是相关车流的瓶颈点，都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很开心呢，今天跟大家一起度过下午的时光，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等一下呢，继续由公路家族的沈燕继续陪伴大家。送上最后一首歌是吴建豪的 It's On， 祝福大家都有个美好的夜晚，那呢一定要注意小心您的安全哦。我们明天再见咯，我是菲菲，拜拜。

0: 及况，安全有保障，即况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湖口到竹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和北上的泰山转接到五股转接道，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孝前路到中峰，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木栅隧道前内线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新店到中和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7公里，观音山前的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台61线南下25.5公里，过沙仑的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掉落物；台66线往东13.4公里，过新屋一先前掉在内线的三角锥已经排除；台78线往东30.1公里，过云林系统有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另外，在往西的33.5公里斗南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散落。台86线往西1公里，在台南端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Micro test， 各位李丽，大家好哦。今天哦，我们社区自强活动，带大家哦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最大最美的淡水湖泊绿叶潭，来，朋友叫我给吹下去，哇！
3: 里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2: 哎呦，这自强活动就是要里民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啊，而且呢，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3: 哦，阿里长阿伯，你也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
2: 那是当然的喽。而且哦，等到日月潭

0: 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啊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啊午餐哦，啊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看哦，啊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哎呦好爱地球呢。
1: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吼、哦、啊，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呢，看来吼。
0: 什么呀？啊，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1: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啊，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
0: 哦。哦，我被喘不开啊，哦。我把它穿开啊！
2: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3: 我是大学生，
4: 我是警察，
5: 我是一个美容师，
6: 我是助理，
7: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8: 我是作家，
9: 我是小朋友，
2: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10: Hello， 家族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一点钟到四点钟，哎，下午的一点钟到四点钟，这是欢乐午茶，过来几改。公路家族是下午的四点钟到傍晚的六点半钟陪伴大家。你看我的记忆还在那个半年前。半年前我就主持这个欢乐午茶，所以是一点到四点。后来呢，主持这个空中奇缘是晚上的七点到这个十点钟。那现在呢，是公路家族下午的四点到傍晚的六点半钟。哦，哎，时段在那变来变去哈，我的脑袋都没有跟上那个速度啊。好，首先来关心的是这个台风消息哦。气象署呢，今天在两点半钟呢，发布了八威海警哦，这个强台海警提醒，对巴士海峡东南部以及东北部海面造成威胁。预估明天暴风圈呢就会开始影响台湾，白天各地的沿海有八到九级，甚至于十级的强阵风。那要到什么时候这个风雨最激？列呢是11号，也就是呢礼拜六的时间呢是风雨最剧烈的时候哦。那事实上今天两点半钟呢，气象署发布了强台八威，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920公里处哦，以每小时20转23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转西北进行，中心气压是925百帕，接近中心最大的风速是每秒51公尺，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是380公里，十级风平均暴风半径是180公里哦。事实上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呢，预计明天八威的暴风圈呢就会逐渐影响台湾，明天晚上到这个11号。会是八威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期间，之前说大概是明天下午，但是现在时间又往后了哈，是明天晚上到11号是八威影响台湾比较明显的时间。不过呢，这个台风还在行进当中了哈，随时有最新的变动呢，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说明哦。那在风力的部分呢，因为明天白天开始沿海会有八到九级，甚至于十级的这个强阵风，明天晚上到11号白天各地都有9到11级的强阵风，尤其是以桃园以北、宜兰、马祖、兰屿、绿岛等地区的风会特别的猛烈，那11号晚间就会稍微减弱，要到12号就是

这个礼拜天台风远离才会缓和哦，所以呢，从明天晚上到礼拜六白天，雨势会很明显哦。那明天白天北部跟东北部雨势会转强，有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明天晚上到这个明天晚上就是礼拜晚上到十一号礼拜六的降雨是最显著的，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宜兰山区都可能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哦。那到了礼拜天，虽然台风会远离，风雨会减缓，但是各地还是要留意间歇性的这个阵雨。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呢，目前这个全台各地的气温哦。现在台中是33度，田中34度。在古坑是34度，嘉义也是34度，台南33度，高雄33度，恒春32度，后龙呢是31度，新竹34度，台北33度，基隆现在是31度，宜兰32度，花莲32度，台东则是32度。空气的品质呢，全台各地的空气品质都算不错哦，都是良好等级。节目一开始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叫做《给掌声的朋友》。

这是来自吴之瑜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给掌声的朋友》。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呢，从这个虎口交流道过后的84公里到南下的89公里，目前车速呢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哦，这个速度比较缓慢一些。那此外，在北上路段是新竹到竹北路段呢，目前也是车多瓶颈点。至于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呢，南下的156到157公里的院里路段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呢，就造成呢这个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这是呢，在这个国道三号，也就是南下路段呢，156到157公里的院里路段呢，因为在内二线车道施工，这个施工要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哦，所以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呢，斟酌一下，因为目前的车速呢，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提醒驾驶朋友哈，就是这段时间呢，如果是赶时间的话，就麻烦这个改道行驶哈，免得呢被塞住了。那现在因为不是下班时间哦，所以呢，这个状况还 OK， 还不是太塞哈。那但是到了上下班时间呢，就比较容易塞车的状况哦，因为这个施工呢是要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哦。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部分呢，有一起事故提醒您，是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方向成平路之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在快。这是呢，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方向成平路前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在快了。台中市部分，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惠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车速也比较慢，惠中路往西屯路台湾大道前外侧施工违例摆放，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有施工，后方的车流是 OK， 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

0: 你知道吗？
1: 你知影无？
2: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3: 一定要知道。
4: 暑假已经开始一个礼拜咯，不少学生呢还是在找这个打工的机会，同时现在也是应届毕业生求职的旺季哦。很多这种假求职真诈骗的手法在社群媒体还有通讯软体上层出不穷，青年朋友们还有职场新鲜人，如果在找工作的时候务必提高警觉哦，千万不要轻信什么高薪免经验快速赚钱等等夸大说辞。我们以前都希望找工作是钱多事少离家近，现在要提醒大家，那种高薪啊免经验啊快速赚钱这种夸大的说法呢，有时候就是在骗人哦，就是要骗你这个进入这个诈骗的陷阱啊。有民众呢在应征这个除螨服务工作的时候，业者以高额奖金快速回本，提供稳定客源等等的话术来诱导求职者购买12万元的除螨机，并且签订了分期契约，隔天民众反悔呢却需要付整新费呢25000元才可以退货，因而衍生了相关的争议哦。好，那另外有诈骗集团锁定暑期打工的需求，冒用活动主办单位或委办厂商名义，在社群平台

来散布演唱会工作人员，吸引民众这个要找这个职缺哦。那他叫这个求职者啊，点这个不明的连结，填写个人资料，这个个资呢，恐怕遭到不法的利用哦。刚讲的这两点呢，就是最近常见的这个求职陷阱，因为诈骗集团呢，就是以这些什么高薪免经验，刚提到说快速回本啊，提供稳定的客源当诱饵，再借机强推高价商品，有没有？刚就骗你说这个赶快买个除螨机啊，我们呢就有这个工作可以让你呢稳定的接案，那他就是在推高价的商品。或者是呢，刚刚讲的说有演唱会的工作人员职缺，他其实就是要骗你的个资哦。所以呢，求职者要牢记这个四要七不的原则。那如果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啊，出现要求购买设备、交付证件啊、办理贷款或者是提供金融账户等等的情形，都要立刻拒绝，而且离开现场，避免蒙受财产损失或误涉刑事案件。而求职应循官方网站或者是合法的求职平台查证资讯哦，不要被这个高薪诱惑或急于求职而落入了诈骗的陷阱，并且要记住四要，哪四要？要查核公司的资讯，要存疑合理性，要告知亲友地点，最好哈是可以带着伴跟你一起去面试了哈。那再来就是要保护隐私这个个资。这是四要，那七步就是不缴钱、不购买、不签约、不办卡、证件不离身、不饮用不明的饮料，再来就是不从事非法的工作原则。也就是说，如果求职过程当中有遇到要缴费用的啦、购买商品的啦、提供身份证件、金融账户资料、信用卡等等不合理的要求，就要立刻停止应征。只有提高求职防诈意识，才可以守护自身的财产权益哦。好了，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82公里到南下的87公里哦，就是呢，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之间，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左右，是比较慢一点。那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呢，就是在96到93公里，现在的车速也比较慢一些，大概维持在40公里左右。北上呢，湖口服务区之前89公里到87公里，现在速度大概是50公里左右哦。那此外就是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内二线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哦，那后方的车速会稍微比较慢，就来到施工点的车速比较慢啦。那这个施工要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方向成平路之前外侧两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而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惠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车速也比较慢。惠中路往西屯路台湾大道之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车道也有施工，那目前的车流是 OK 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麻烦朋友到沙岗，如果你哪话很落空，都要请你报建工哦。0800000123，感谢你到沙岗。

这是来自苏打绿所演唱《他下了夏天》。目前因为国道三号南下的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内二线车道伸缩缝的工程呢，造成呢这个后方是有回堵的状况哦。大概从151公里这里开始呢，速度就变慢哦，不好行哦，这是施工的关系。那这个施工呢，要进行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南下湖口交道到湖口夫区车多，那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呢，目前哦，在这个北上的107到106公里哦，头份过后呢，车速会稍微慢一点。北上的新竹路段呢，96到93公里也是瓶颈点。北上的89到87公里，湖口湖区之前呢，速度也慢一些。那另外就是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大雅方向成平路之前外侧有2部车的追撞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中市呢，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惠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速度也比较慢。惠中路往西屯路台湾大道前外侧施工违例摆放，崇德路往五泉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也

有施工进行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今天在两点半钟，中央气象署已经发布强台八威的海上台风警报哦。那受到这个八威台风的影响，航港局就表示，部分的海运航线在今天跟明天呢是停驶的，呼吁旅客善用开航航班提前回到台湾，并且暂缓前往离岛哦。好，那海运航线有所异动，在基隆马祖航线9号部分停驶，10号到11号都停驶哦。那12号预计正常开航，高雄到澎湖原定10号的航班提前在今天就开航，10号以及12号停航，11号则是没有航班哦。那布袋澎湖航线9号部分航班提前开航，10号11号全面停航，将军东极航线9号没有航班，10号到12号是停航，安平马公航线9到12号没有航班，马公望安七美高雄9号到12号也是没有航班，那东港小琉球航线9号部分停驶，10号11号是全面停航，那盐埔小琉球航线是9号到11号也是全面停航的状况，所以航港局呼吁旅客善用开航航班提前回到台湾，并且暂缓前往离岛，以免呢后续哦你硬过去呢，结果呢就只能滞留在当地哦。出发前也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跟船公司的公告哦。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卫福部长施崇良在今天指出，中联四月五月制造油品都出现了不合格的产品，这两批问题的油品要全面下架。而中联四到六月所制造的所有油脂制品，第一层与第二层的食品都要全面预防性下架，而且必须在明天中午的12点之前完成。中联毒油案又有一批问题油被制成泰山好礼调和油 0.6 公升的小包装，好在已经全面下架，同批油还有供应给福茂、福寿等两家业者，食药署已经到四大厂来稽核追查流向，全面抽验。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食药署追查中联油脂案，发现案外案。副署长蔡淑珍表示，接到泰山的通报，自主送验的好礼调和油 0.6 公升小包装也验出了致癌物超标，已经出货642箱，所幸7月3号已经预防性自主下架，市面上已经没有贩售。
3: 品名叫泰山好礼调和油，那它的有效日期是到2027年7月25号。
2: 中联问题油恐怕还有未爆弹，因为同批油不止供应泰山410.84公吨，还供给福寿529.19公吨、福茂369.49公吨。
3: 因为泰山的部分比较明确的嘛，哈，那福寿、福茂确实我们同仁现在在现场整个在核对，那核对出来的话，我们就是有明确资讯，没有资讯一定立即会公开。
2: 为防堵问题油在市面流通，食药署已经启动全面稽查，到这四家油脂厂实地稽查抽验，确保产品符合食品安全卫生规定，保障消费者食用安全。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大数据判毒建功，成功的掌握以绰号杰哥为首的四人贩毒集团，成功的瓦解了24小时开车贩毒的小蜜蜂集团。记者魏基尼的报道。
4: 警方控制现场，喝令人员趴下。台南市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持续向上溯源追查毒品来源，运用大数据分析系统比对犯罪情资，成功掌握以绰号杰哥为首的四人贩毒集团犯罪模式。经少年队派员长期监控搜证，报警台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并申请搜索票拘票，一举查获。少年队副队长沈昭仁说，
5: 锁定本市北区一处铁皮屋，以绰号杰哥为首的四人全天候贩毒集团，现场查获第三级毒品卡西酮混合型咖啡包100包及许多赌博器具，该处移为流动性赌场。
4: 警方表

0: 而是集团采取24小时轮班驾车贩毒方式，全天候在台南市各行政区流窜交易，宛如行动毒品便利店。只要接获订单，就立刻驾车送毒，俗称贩毒小蜜蜂。以北区铁皮屋当据点，也当成流动赌博场所。全案讯后，将4名贩毒集团成员跟5名要角，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随着今年环境变化加剧，以及新兴疾病的形态增多，有不少民众开始留意如何提升自身的抵抗力。为此，卫福部埔子医院表示，可以利用一年一度的3伏天时间，透过中药的敷贴来调整体质。记者周又谦的报道。
2: 埔子医院中医科主任李昌贤表示，三伏贴是利用一年中阳气最盛的三伏天，将特制的中药敷贴于特定的穴位，刺激穴位，激发精气，发挥理气血、调阴阳的作用，药物经脾吸收，发挥药理效果。不过还是有些情形不适合贴用，中医科唐佑任医师说，
3: 比如说他现在糖尿病后，他会有一些伤口，那伤口很慢愈合，或者说他现在的急性的外伤一直没有办法愈合的话，或者他现在发烧、喉咙痛的状况，我们会建议他等这些急性症状改善之后再贴。那还有孕妇跟3岁以下的小朋友，不太建议贴啦。
2: 埔子医院提醒，敷贴时间一般为2到4个小时，贴敷的过程当中出现明显的瘙痒或灼热感，应该立即取下，同时在敷贴的期间配合作息、饮食调养，也应该减少生冷或过度燥热的食物。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有关于巴威台风的最新消息跟动态，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气象署已经在今天下午2点半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目前巴威台风在鹅銮鼻东南东方约92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往台湾东北部海面移动。今天晚上起，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逐渐提高，开始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而明天白天，北部及宜兰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方也陆续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中午过后，南部及台东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温度方面，台风外围沉降及金门受到焚风影响，新竹以南及花东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尤其中南部内陆或近山区，花东纵谷及金门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以上，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桃园以北及宜兰因降雨温度稍微下降，高温还是有31到32度，而各地低温普遍在26到28度间。另外，北部、基隆北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的沿海都容易有长浪发生，浪高在3公尺以上，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明天晚上起到周六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风强雨大，有大雨或豪雨，尤其北部地区及宜兰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而未来台风路径仍然有一些调整的空间，气象署会持续密切关注，也请大家留意最新的台风预报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
4: 谢谢。
1: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台季节已经到了，请大家做好风台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可以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来进步关心你。
6: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7: FM 94.5警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这部就是公路家族，我是安娜沈燕，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4点到6点半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因为受到了南下156到157公里的内二线车道有施工的影响哦。目前回堵的车阵呢是来到了151公里哦。从151公里到157公里呢，总共呢是有6公里长呢，车速比较缓慢哦。速度大概维持

在40到60公里左右，驾驶朋友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咯。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部分的车多点呢，就是从湖口交道到湖口湖区都是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一号北上107到106公里过头份呢，也有这个一小段哦，车速大概维持在50到60公里。北上的新竹路段呢，这个是在96到93公里的车速也是比较慢一些。那在北上的湖口湖区之前，北上的89到87公里这边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一点，都请驾驶朋友留意。那国道一号双向在三义啊、铜锣、苗栗、头屋出入口的移动式捡拾垃圾作业呢已经撤除了。台中市呢在这个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就是在成平路之前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目前交通大队正在处理当中，但是呢后方的车速也会比较缓慢。那台中市的惠中路往西屯路在台湾大道之前外侧车道的施工呢是已经撤除了。目前呢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惠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这是河南路到惠中路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进行，那目前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哦。来听这是贾子慧所演唱的台语歌曲《天公伯啊，请听阮心声》。

这是贾子慧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天公伯啊，请听阮心声》。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内二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呢，造成后方是有回堵的状况。大概从南下的152公里开始呢，车速大概40公里，在接近施工点的车速就更慢了哈，大概只有20公里到30公里左右的车速。这是因为在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的苑里路段呢，内二线车道伸缩缝的施工影响，目前大概从152公里开始，车速就变得比较缓慢。那这个施工呢，一直要进行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所以这段时间呢，驾驶朋友就斟酌一下您的行车状况喽。那国道一号南下湖口交流道到过湖口湖区这个路段车速都比较慢，北上路段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速度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再继续往北上呢，湖口湖区之前89到北上87公里也是属于瓶颈点。台中市呢，这是在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呢，成平路前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呢，因为大连路到成平路因为这一起事故车子比较多的状况现在正在疏解当中，请您多点耐心了。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惠中路，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车速都比较慢。那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呢，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请大家特别小心。中央气象署在下午的两点半钟已经发布了强台八威的海上台风警报哦。那明天呢，会凌晨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在台风来袭之前呢，气象署呢抛出了八威台风的发展过程，它的迅速增长茁壮呢，是直呼是教科书等级的这个台风哦。中央气象署在脸书报天气，中央气象署今天抛出了八望台风发展过程云图，指出由于呢这个西北太平洋气象站不多，也极少船舶会接近台风，人造卫星拍摄的云图资料就是非常重要的台风观测。那在脸书上面呢，有一段是由向日葵卫星拍摄的红外线云图动画，就很像帮这个八威台风拍摄了一部纪录短片，那记录了一个强台它的成长茁壮的过程哦。那红外线云图看到的是云顶的高度，当中呢呈现了深红到灰白区域，代表云系发展的相当高耸，也就是上升运动强烈、对流旺盛的位置。那在这个云图里面，二号上午八威刚形成的时候，强烈的对流逐渐的旋绕起来，代表这个台风的强度稳定，台风的强度稳定的增强。那大概过了一天，三号开始，围绕起来的螺旋雨带呢，慢慢的围绕起清晰的台风眼，并且在台风眼周遭呢，发展出浑圆厚实的环流结构。标志着八威台风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结构成熟而且威力不容小觑的强烈台风，而台风最具破坏力的强风豪雨就在此出现了。这段发展过程呢，让气象署直呼八威简直是教科书等级的台风。云图也显示了八威范围相当的广阔，那在台湾在相比之下甚至于小了很多，所以八威台风在接近台湾的时候呢，这个强度有减弱的趋势。

市，那它的这个宽广的暴风半径呢是非常显著的这个强风豪雨哦，所以呢气象署也再次提醒哦，赶快趁着今天哦还有时间哦，如果你

明天的晚上呢才会对台湾有所影响，但是就先做好这些防台的工作呢是比较安心的哦。好，目前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的苑里路段内二线车道，因为有伸缩缝的工程在进行啊，所以就造成后方回堵到152公里，车速是比较慢的。

这是来自 CJ Me So Anchu 的台语歌曲，叫做《不甘》。好，现在在国道三号，因为受到南下路段156到157公里哦，这是苑里路段，在内二线车道呢，因为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换作业，所以就造成呢后方从152公里开始就有回堵的状况哦，而且这个速度呢大概是20到40公里，是不好走的哦，麻烦驾驶朋友呢斟酌一下哦，就是如果赶时间的，看要不要改道行驶。

驶，那如果继续行驶的话就要请您多点耐心。在国道三号南下156公里到157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苑里路段内二线车道，因为伸缩缝的施工造成呢这个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大概从152公里开始车速就只能维持在30公里左右，开不好行哦。国道一号车多点呢是从南下的84公里湖口服务区到89公里竹北之前，目前的车速大概是30到50公里。那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的96到93公里也是车多，北上的湖口交流道的84到82公里，现在的速度呢大概是维持在50公里左右。那原本在台中市中清路往大雅方向成平路之前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在刚刚4:40的时候排除了，那但是后方从大连路到成平路呢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正在疏解当中，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因为今天2:30中央气象署呢已经发布了八辉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哦，特别要提醒山区道路包含台七甲线、台八线、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台十六线、台二十一线哦，这几个山区道路呢受到台风影响的风险提高，容易发生坍方落石或泥流，所以呼吁用路人台风期间不是必要的话呢请不要进入哦，以免造成危险哦。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一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回家的方向。

0: 情况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265公里，过嘉义的内线掉落两个铁片。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36.1公里，过仁德服务区的外线和路肩发生小货车和拖板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仁德系统。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的桃园到五股转接道，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国道3号南下新店到安坑，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291公里，在竹崎前中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46.8公里，树林交流道前内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2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0.5公里，过八里二交流道的中线发生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台78线往西33.5公里，在斗南前，先前掉在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诊疗室，
2: 关心交通大小事。
3: 好，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分队长蔡维泽分队长。分队长好。
4: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林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分队长，很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最近主题的交通安全观念。
3: 嗯，这个暑假期间哦，很多学子也放假了，然后很多出游的人潮也出来了，所以呢，有哪些事项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呢？
4: 暑假期间是旅游旺季，也是交通事故较容易发生的时期啊。我在这边提醒大家遵守交通规则，停车前需要检查一下车况，不超速，不酒驾，尤其是不要毒驾。不疲劳驾驶，并保持安全车距跟专心驾驶。骑机车一定要戴安全帽，汽车驾驶。

0: 及乘客都应该系安全带，让每次我们都能够安心的出门，开心的出门，平安返家。
1: 嗯，那讲到暑假哈，很多这个青少年朋友有时间了以后呢，可能呢就想要出去这个飙车了哈。那在云林县的部分，在这个部分有没有做什么样的这个防治措施呢？
0: 你说是年轻族群哈，因为驾驶的经验比较少，加上比较容易受到同侪之间的影响，比较容易发生超速跟危险驾驶的情形。我们这边就是利用哈，我们会到国中小去跟青年朋友们去宣导说，我们骑车不要竞速，不要蛇行，也不要去改装排气管跟车辆啊，最重要的是不要无照驾驶。啊，我们家长也应该要多多的关心我们的子女是不是有具备合法驾驶的资格啊，我们要一起来共同维护交通安全。
1: 所以就是在放暑假之前已经进到学校去做宣导了就对了。
0: 是是，对，没错。
1: 那在云林县部分暑假会比较多那个青少年朋友骑车的状况吗？那有产生什么样，刚刚提到说就是不要危险驾驶，但有没有什么样的样态是要特别留意的呢？
0: 我想云林县比较多的状况，我想是改装排气管的部分，因为同台之间总是会想要耍帅之类的，所以这部分会比较容易会去违反规定，还有超速，所以在这边也是要提醒我们青年朋友，就是我们骑机车本身就是发生事故的时候会受比较严重的伤，所以我们一定要遵守，不要竞速，也不要去蛇行。
1: 嗯，
0: 对，
1: 因为这个机车算是肉包铁了哈。然后这个血气方刚的又刚好是放暑假的期间，你知道吗？大家都很热血啦，但是就会有很多危险产生，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嗯，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样的这个交通状况样态是要再提醒大家的呢？
0: 我想还是毒驾部分啊。那我想毒驾最近大家都有接受到一些宣导资讯，那其实我这边再跟大家再讲一下，就是所谓我们的行人安全这部分，就是行人安全哦。我想就是驾驶人跟行人应该共同配合，因为自己也是一个驾驶人哦，所以我们驾驶人行进路口哦，应该要减速慢行啊，遇到行人穿越斑马线的时候，应该要依法停让。那我自己是驾驶人，我所遇到的状况是，其实有些行人哈，他会比较会不会依照这个号志去通行，有时候会突然的去穿越车道，有时候会让一些驾驶人会措手不及，而产生行人违不礼让行人违规的交通违规状况，所以在这边也是希望说哦，行人要应该依号志去通行，然后行走行人穿越道。然后走路不要发手机，经过路口的时候应该要尽速的通过路口，
1: 对，
0: 尤其是夜间外出哈，还有一些天色比较不明亮的时刻，可以多穿着浅色跟反光的衣物，增加自己的能见度。
1: 嗯
0: 啊，我们在一些的宣导场合，我们交通队也是会发放一些类似反光的那个 LED 灯。可以让大家让民众可以挂在自己的后背包，或者是自己的钥匙圈，出门在外的时候可以带着开着，增加自己的能见度，那也可以避免到一些道路交通安全的危险。
1: 嗯，因为我们经常在晚上开车的时候啊，会看到有这些民众们出来可能散步，可是就发现他们的那个反光设备做的真的是不够好。那如果走到那个稍微比较暗的地方，然后车子这个要很近的时候才看得到他们，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0: 是。
1: 嗯，那刚刚提到这个毒驾的部分，在云林县交通队部分有做怎么样的措施吗？
0: 就是除了宣导部分，我们是会加强的去取缔，我们云林县也会规划，会去统计比较容易出现肇事

0: 就是独驾的时刻，然后我们会去重要的道路上做盘查路检的一些勤务措施。
1: 所以这个措施都持续在进行就对了。会因为暑假而增多吗？
0: 增多不一定，但是我们会统计每个月的状况跟独驾的件数，然后依据这个件数跟发生的时段来做路检盘查的地点来选择，
1: 了解的。就是先撒网以后再看看哪些路段是热点，然后哪些时间是比较多的，所以你们就根据这个数据再去做统整做整合，然后才知道什么时间是执行什么地点
0: 去执行。
1: 所以现在是越来越科技齁，不是就是大家这样一块出去可能去的那个点人并不多啦齁。
0: 对，那主要还是要呼吁不要独驾，不要独驾，不要酒驾。那自然看到我们警方的路线点，你也不会去
1: 紧张，
0: 紧张，或者是有逃避的一些行为。
1: 逃跑哦，我真的看过，那个真的是整个路全部都封起来，所以有些人想要逃跑是逃跑不了的。我那一天在夜间回去的时候，看到整个勤务有没有？有一天是全台同步的时候，我发现那个路口是整个岩石的封起来，就是你是逃不了的哈。所以大家不要有那种就是侥幸的那种心态了哈。
0: 是，没错。
1: 对，最后分队长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的呢？
0: 最后还是要跟大家呼吁一下，交通安全是需要每一个用路的人的共同努力啦。遵守交通规则，多一份礼让，少一份侥幸就可以降低事故风险。安云县警察局交通警察队也会持续透过交通执法宣导跟交通工程的改善，守护民众行车安全也祝福所有听众朋友暑假出游平安，一路顺风。
1: 是的，我们非常感谢云林县警察局交通队分队长蔡维泽分队长的提醒，谢谢分队长，谢谢您，
0: 谢谢，感谢大家收听，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的，目前呢，接获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的车多点呢，就是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哦。雾峰到大里二这个路段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这是雾峰到大里二路段呢是有拥塞的状况哦。建议驾驶朋友可以改走台三线或从台63线呢进入到台中地区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部分哦，南下153到157公里哦，这个路段的车速呢还是比较缓慢一些，就是院里之前啊，除了施工之外呢，事实上是因为受到这个先前事故的影响哦，先前这边有事故的影响，再加上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国道三号南下从153公里到南下的这个157公里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此外，目前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惠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之间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那在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车道呢，也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咯。

0: 最近天气不稳定，明天我们要拜访客户，会经过山路，可能会下雨哦。你视力比较差，我来开车好了。
1: 可是路你熟吗？
0: 不熟啊，但没关系，你可以当导航啊。而且我年轻，眼力体力都比你好，我只要注意看沿路公路局设置的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显示的最新路况以及管制注意事项就没问题了。
1: 所以等一下见到客户也是你跟他们谈喽？
0: 不是不是啦，我在旁边观摩，毕竟燕姐你啊口才无人能比。
1: 你这样的意思好像是在说我40岁过后眼力体力都不行，只剩一张嘴喉噜一噜一吗？
0: 燕姐燕姐，我没有这个意思啦，像你的听力就很好啊。等一下开车的时候啊，我负责看 CMS 的路况资讯，你只要听警广播报路况就好，这样我们分工合作，公路局辖管防灾讯息揭露的两种管道我们都兼顾咯。
1: 小飞呀、你这是在派工作给我吗？
0: 不是啦不是啦，燕姐我哪敢啦、还是燕姐你要开车。
1: 你还说你不是派工作给我
0: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啦，那个燕姐不要误会我。
2: 为了提供及时路况资讯，公路局在许多公路沿线设置 CMS 道路可变资讯系统，提供用路人随时了解前方路况及管制讯息，也同步与警广串联，透过广播随时更新重要交通路况。开车出门注意 CMS 看板资讯并收听警广，行车更加平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FM94.5 情况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您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傍晚的6:30钟哦。刚那个剧里面说明天要去山区拜访那个客户，不能去山区啊，因为哦，这2:30的时阵呢，中央气象署已经发布了强烈台风巴威的海上台风警报了。大家讲呢，明仔甲后日哦，这风甲雨拢足大的时间，所以咱咧剧内面啊，因要去拜访迄客户，总讲你若是明仔要去拜访客户，要去山区拜访客户，赶快取消比较安全。哦，等到台风过后呢，这个是比较安全的，不然这个山区呢，受到雨势风势的影响，哈、比较容易会有坍方落石的状况啦，哈、就要请所有的朋友特别留意哦。好的，目前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方向哦，也就是呢，在38到30。

3公里，雾峰到大理车多，然后就在这个车阵里面西向的35公里往彰化草湖路段内侧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哦。西向往彰化的35公里就是在草湖路段内侧刚刚两部自小客车追撞在快了，西向在24.2公里到22.8公里，这是往彰化太原到松竹路段的中内侧车道，这里呢有大铁棍掉落下来。而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呢也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在国道3号部分呢，目前在南下的153到156公里有3公里长呢是车速比较缓慢，除了有施工在苑里路段的内二线车道封闭施工的影响之外呢，还有是因为先前事故哦已经排除，但是也影响到后方的车流。那国道1号部分就是北上呢南屯下匝道要往环中路方向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也是速度比较慢南下国道1号过湖口服务区的87到89公里竹北之前的车速也慢一些，继续往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加一卡送嘛看板一点嘛，较无好行哦。台中市呢，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惠中路速度也比较慢。那崇德路呢，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车道施工，还好后方的车流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

诺亚卡汉所演唱的 American Cars， 他同时呢入围了葛莱美奖的最佳新人的流行民谣创作歌手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呢，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92到94公里新竹交流道之前呢车速比较缓慢，南下呢在台中系统到丰原也是车子比较多，那北上丰原路段速度马卡班里掐，北上呢下南屯匝道、哦、往环中路方向呢也是车子比较多，有下不去的状况需要排队，那北上呢在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的车速也慢一些，那国道三号呢则是在这个南下153到157公里哦，院里之前哦就是速度会比较慢哦，因为施工先前事故的影响造成这边的车速比较缓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在西向呢往彰化方向38到33公里乌峰到大里车多，然后在这个车阵里面西向的35公里草湖路段内侧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等待处理，后方的车速也是就更慢了齁，本来就瓶颈点然后又在这边有事故，那台74线原本西向24公里太原路段中间车道木条掉落已经排除，那台74线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还有东向18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来听酷懒之味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Where's Dance。待会呢，在5点半钟，请您继续收听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刑事局侦破一起利用去中心化平台开设选举赌盘案件，查出外籍男子以我国115年九合一县市长选举结果作为下注标的，透过虚拟货币下注结算，企图规避警方追查，全案依法送办。请听报道。警方表示，专案小组与云林县警察局共同搜证，发现有不详人士在去中心化预测平台开设数十个九合一县市长选举赌盘，供赌客下注，并利用去中心化金融平台移转赌资，以虚拟货币作为下注及结算工具，借此避开传统金融金流，增加警方查缉难度。警方报请云林地检署指挥侦办后，锁定涉案外籍男子。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佳说：“
2: 本案在115年5月20日拘捕 W 男到案，查获作案手机一支证物。全案调查后，依违反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赌博等罪嫌，移送台湾云林地方检察署侦办。案经地检署侦结，依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103条之一。”刑法第268条赌博罪缓起诉在案。
1: 刑事局提醒，选举赌盘不仅涉及赌博犯罪，更可能透过操纵赔率、散布假讯息等方式影响选情，危害民主制度与选举公平。警方将持续严查地下赌盘与不法金流，全力维护干净公平的选举环境。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越南籍阮姓女子在台合法工作期间，曾因违反药事法遭移送后逃逸，近日又重操旧业，以低廉价格吸引同乡进行非法医疗，遭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查获，并当场扣得百瓶医美药剂。陈怡玲报道。
3: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去年十月接获检举，指称有越南籍义工标榜到府施打玻尿酸及肉毒杆菌，并透过社群揽客，案件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会同台中市警局、台中港警总队及移民署台中专勤队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经跟监搜证，于台中市雾峰区查获越南籍阮姓女子在住所从事医疗行为。台中查缉队副队长赖威想说，
4: 经调查发现，越南籍阮姓女子身份为失联的脱逃移工，从未接受过专业的医师训练，且没有主管机关核准的职业证照。专案小组进入现场搜索时，发现阮姓女子正在对越南籍客人施打玻尿酸的侵入性医疗行为，当场查扣玻尿酸、麻醉药、肉毒杆菌等医美药剂100多瓶与医疗器材一批。
3: 全案依违反药事法及医师法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经查，阮姓女子于民国112年在台合法工作期间，因相同罪行遭移送，随后逃逸。金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1: 新竹市政府办理建工绿带暨周边环境改善工程，目前已完工启用。透过绿带空间整建、步行环境优化以及周边景观改善，全面提升公共环境品质。张玉云报道。
5: 新竹市建工绿带是长度将近400公尺的绿色廊道，紧邻建工高中、建工国小等学区以及马街儿童医院，并串联光复路与公道五路两条重要城市的交通干道，兼具通学、就医以及休憩等多元功能。县市长高鸿安说：“
6: 那我们今天看到的建工高中呢，其实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0: 因为呢，过去我们看到建工高中的时候呢，外面的围墙哦总是将人行道呢阻隔起来，那让整个的空间呢非常的受限。那我们这一次的绿带的这个工程计划呢，总共的预算是8900万，那环绕着我们的建工高中哦，那在我们的这个新竹市马偕儿童医院旁边围墙呢，在校园的部分呢都把它打开了，那同时呢也将植栽哦做了一个重新的整理，那也铺设了很多的一些绿色的草原，那所以呢在这边呢有更棒的一个游憩休闲的空间。
1: 此外，建工高中国中部全新的校舍也将于115学年度正式启用，校园内外环境同步升级。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高雄、宜兰晴天31度，新竹晴天33度，台中、台南晴天32度，花莲、台东多云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1: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0: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1: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0: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1: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0: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1: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0: 诶，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1: 谢娘娘。
2: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易安来告诉我们目前国道的路况。易安好。
5: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在国道一号南向的部分，目前在南向的后里开始到往南到大系统路段，目前这路段车流量比较大，特别是在采用系统路段，目前行车速率会稍微比较缓慢一点。那在国道一号北上部分，就是在北上的台中到大雅路段，这边也是纯粹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在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通宵到苑里路段，这边是受到国三南的156到157施工，然后以及再加上稍早在国三南向的 154.7 的事故影响，所以导致说目前车流还在持续疏解当中，行车速率会稍微比较缓慢。

0: 在，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在国道三号北向的，雾峰到中投路段这边，只是，目前的话就是中投出口车流量比较大，所以导致说目前，后方是有回堵的状况，有影响到主线的车流。那最后在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目前潭子系统转台器是有车多的状况，但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今天晚上在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三号北向的清水服务区的出入口，所以今天晚上点过后，清水服务区是没有办法进出。那现在还有一个匝道封闭施工，是在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三号双向的民间入口，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可能改从竹山或是从上一个南投进入国道三号的主线。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依安，请问您有收到国道6号西向17公里国姓上匝道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吗？
0: 这个没有，可是刚刚我们有接获远景通报，那边是有一台故障车。
1: 是故障
0: 那，
1: 车，对，刚
0: 对，
1: 刚我们才接获，再麻
0: 好，
1: 烦
0: 那我
1: 您
0: 们现
1: 看
0: 在
1: 一
0: 确认一
1: 下。
0: 下，
1: 好，就是
0: 好，
1: 西向国
0: 好。
1: 道6号西向17公里要上国姓匝道这里，刚刚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谢谢依安，谢谢你，
0: 好，谢
1: 好，
0: 谢，
1: 拜拜。
0: 好，拜拜。
1: 好，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就是呢，在这个台61线西滨，sorry，是国道六号哈，西向17公里往雾峰国姓匝道是要上去的地方，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哦，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就是在北上151.7公里清水之前的外侧车道，有一部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这是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51.7公里清水之前的外侧车道，有部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您特别留意。那另外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就是呢在这个西向往彰化方向哦，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本来就拥塞，西向的35公里往彰化草湖路段内侧呢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台74线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还有东向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呢，都是车多瓶颈点。那此外呢，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潮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惠中路，车速也比较慢。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呢，目前车流是 OK 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麻烦大家帮忙，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萧亚轩的歌曲《你是我心中一句惊叹》。

这是来自 Elva 萧亚轩所演唱的《你是我心中一句惊叹》。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六号部分呢，就是西向往雾峰方向17公里国信上匝道的这个路段，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正在处理。那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51.7 公里清水之前外侧有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而台74线中庄快速道路东向 22.8 公里往雾峰松竹路段内侧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那台74线呢，在东向车多点就是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东向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都是车速比较慢。那在西向路段呢，目前在往彰化方向台74线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比较不好走，西向35公里往彰化草湖路段呢，这个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也造成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据在国道一号部分呢，目前在南下路段呢，94公里到南下97公里新竹前后车速比较慢，后里到丰原之间呢也是这个车速比较缓慢的点，丰原到台中系统也是较不好行啊。另外呢，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也是车多，国道三号南下103到104公里的茄东路段有一小段不好走。那国道三号呢，因为受到了南下153到157公里哦，就是156到157公里啦，这是呢在这个苑里路段的内恩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换作业，所以呢造成后方呢是回堵到了153公里哦，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台中市部分呢，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呢，就是在玉门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惠中路速度也慢一点，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车道呢也是有施工的状况哦。这下班时间呢，这个不管在省道上面哦，都有一些事故的状况哦，麻烦驾驶朋友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是刘家荣跟李玖哲所合唱的这首歌曲《美好的一天》。

这是来自刘家荣跟李玖哲所合唱的这首歌曲《美好的一天》，也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不止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天天都如此，天天都很美好。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因为156到157公里的院里路段，因为那个线车道有伸缩缝的工程在进行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回堵到153公里哦。回堵车阵呢，将近有3公里长，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另外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92到94公里的新竹路段哦，卡松马卡板南下从后里呢到丰原之间速度也慢一些，北上的丰原路段车子也比较多，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哦。国道六号西向17公里往雾峰国姓匝道上呢，有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51.7公里清水之前外侧车道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此外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东向呢在往雾峰方向哦，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多。台74线东向22.8公里往雾峰松竹路段内侧2部自小客车追撞，台74线西向在35公里，这是在王彰化草湖路段内侧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甘霞辛苦了。那另外因为这个西向台74线西向哦，这个王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就是拥塞路段哦，本来就是车速较慢较不好走。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在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惠中路的车速也比较慢，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也有施工在进行哦，请小

欢范玮琪的歌曲，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我觉得这样还好哎，还有人可能一个像夏天，一个人像冬天，就是一个人很热情，一个人就属于比较冷的心。好，现在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75.5 公里阳朔路段，在过阳朔之后外侧车道呢有火烧车，再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是什么火烧车，是自小客车、大客车、大货车，什么车火烧车呢？就有提到火烧车，再麻烦驾驶朋友补充一下车种哦。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75.5 公里过阳朔外侧车道有火烧车的状况，请小心。那另外呢，在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51.7 公里清水前外侧货车跟自小客车追撞，那在台74线东向 22.8 公里往雾峰松竹路段内侧是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国道6号西向17公里往雾峰国姓匝道上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1号南下新竹路段车

0: 多，南下后里到丰原，北上的丰原到台中系统速度比较慢，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呢，因为受到156到157公里的苑岭路段呢，有这个内侧两个车道封闭施工的影响哦，所以呢，造成呢后方呢是车速比较缓慢，大概从153公里开始，车速就比较缓慢，不好走哦。
1: 也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熬椅，日头落山，月光照影，下班，下班时间到了，有时阵一个人的速度嘟嘟啊好，回家时独自散步吃晚餐也没有什么不好。别忘了还有景广的音乐带给你愉快。现在时间傍晚6点钟。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二，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在1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在外线车道有拖板车故障停放。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园，国二甲东向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六号西行在17公里，国姓交流道有两台自脚客车发生事故。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的 0.5 公里过了8里2，在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西行在 23.2 公里中和一交流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台61线南下 175.5 公里过了洋厝，在外线车道有火烧车事故。北上在 151.7 公里清水前外线是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台74线东向 22.8 公里松竹交流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2: 拍谁啦，最近比较忙啦。
1: 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2: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1: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齁啊，真的是要不是啦，我是说齁，我这家店齁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齁，哪天来个地震齁会不会就垮掉呢？
2: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

0: 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1: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哈、哦，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哈、哦、已经裸露了啦哈、哦，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0: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墙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1: 啊？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哦，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啊、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哈、哦，我想可不可以哈、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2: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墙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七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4: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要请王峰志，峰志来告诉大家在台中市的交通路况。晚安。
5: 晚安，主持人晚安，主持人及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台中市区主要道路的路况，插播一件交通事故，在台七市东向22K内侧有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啊，目前正在处理中，后方的车速有很缓慢，请驾驶人注意，经过的时候要注意路况，小心驾驶。目前本市连外道路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后里路段至后里到台丰原路段车多，国道四号接台七市潭子系统匝道车速缓慢，有回堵的情况。交流道的部分，台中系统国道四号接国一南下匝道车速缓慢，它大雅交流道接国一北上匝道车多车速缓慢，南屯交流道也是下匝道往市区的方向车多速缓，有排队的情形。快速道路在台七市东行往雾峰的方向，市政路到北屯二以及崇德到太原路段都是车多速缓，下匝道有排队的情况。那台七是西行往快关的方向，雾峰系统到大里二还有西屯路到市政路都是车多速缓，下匝道都有排队的情形。那台六三线中投公路往市区的方向，下平原道路往中平南路车多走走停停的。市区道路的方面呢，台湾大道从文心路到黎明路段双向都是车多速缓，那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段目前是车多，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英才路到庄明路以及安和路到工业区域路目前也是车多的情况。那中兴路从建行路一直到黎明路段以及雅潭路到环中路都是双向车多，五权西路往市区的方向，从工业区到环中路段是车多的，那向上路往市区的方向是从金科路到环中路段的路段是车多，请驾驶人注意路况，要小心驾驶。目前是下班的尖峰时段，那请驾驶朋友要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路控资讯呢，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4: 谢谢，拜拜，
5: 谢谢，拜拜。
4: 好的，那再补充一下哦，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南下路段在94到97公里，就是新竹前后呢依旧车多，后里到丰原呢也是瓶颈点，北上的丰原到台中系统速度也比较慢，北上的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嘛不好行啊，那因为受到了国道3号哦南下156到157公里，也就是呢在院里路段呢有施工在进行的影响，所以大概从153到156公里之间的车速呢

都是比较缓慢的、哦。国道六号西向17公里往雾峰国信匝道上有两部资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处理。那另外就是呢，在这个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75.5 公里过阳朔的外侧车道呢有火烧车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那此外呢，在台14线呢、哦、双向呢在屯园路段呢，明天到礼拜天就是在86到92公里的庐山，94到99公里的屯园路段呢，不排除会有预警性的封闭哦。那就是要看台风整个影响，所以也随时请您锁定警广，我们在空中告诉大家最新的交通状况还有管制的情形哦。

那目前在南下路段呢，从后里到丰原之间的车速稍微比较缓慢一点，北上的这个丰原路段速度也慢一些，然后北上要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哦，车子还是比较多。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速也比较慢。那目前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苑里路段封闭内侧两个车道的施工，就是来到施工点的车速会比较缓慢一些，已经没有像先前这样子回堵到153公里了。那国道四号呢，就是在东向汇入台74线的车速也会稍微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另外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南下175.5公里过阳朔的外侧车道有火烧车，然后在北上151.7公里清水前的外侧车道有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至于呢，在台74线东向22.8公里往雾峰松竹路段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哦。那此外，在台74线呢，这个车多点就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往雾峰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车速都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此外，在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敦路到朝富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在台湾大道往市区，玉门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惠中路速度也比较慢。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车多。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大连路到松竹路马博后行。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丰一路到环中路，大连路到文心路车多。中心路部分再往大雅进化北路到文心路，往市区的敦化路到文心路，天津路到中明路也车多。朝马红洋桥到环中往环中路方向速度比较慢。五泉西路往工业区往市区，在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惠中路到文心路车多。五泉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大敦路到文心路，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五泉南路往市区方向的高工路到中明南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还有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文心路呢往北屯路方向，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呢车速都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

0: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都在运动报给你知。
1: 好，首先呢，我们先来关心一下网球消息。台湾女子网球好手小钢炮梁恩硕呢，今天在温布敦网球锦标赛女双八强携手日本名将青山修子，以6-4、6-4击败了澳洲跟荷兰的组合，连两场大满贯都挺进四强。梁恩硕跟青山修子接下来四强的对手将会是大会女双第二种子，来自加拿大跟巴西的组合。红袜台湾棒球消息哦，红袜台湾好手郑宗哲延续手感，今天敲出双安两打点，单场三度上垒，写下生涯新高，帮助球队5-0击败了白袜队。郑宗哲呢，今天先发担任第九棒正手游击大官，三局上半手打席成功把握住得点圈的机会，从马丁手中敲出中外野安打，击球出速102.3英里，帮助球队先取得点，之后也靠着队友敲出安打回到本垒哦。郑宗哲四局上半第二打席呢，再度建功，当一人出局1-3垒有人，他逮中马丁的内角曲球出棒，扫出右外野安打，带有一分打点，让红袜再添保险分。郑宗哲六局上半选到4坏保送，不过随后盗垒失败出局，八局上半

这个第四打席被三振，今天三个打数敲出两支安打，有两分打点选到一次保送，单场三度上垒写下生涯新高，赛后打击率.273。值得一提的是，郑宗泽大联盟生涯累积六支安打，超越了郭宏志，郭宏志投手都还有五支安打，登上台湾史上第六多，下一个目标就是陈伟英的七安。你看陈伟英也打出七支安打。好，那老虎台湾怪力男李浩宇呢，今天先发上场呢，但只打了两个打席呢就被换掉，连续三场比赛没有敲出安打。李浩宇面对运动家打第六棒手二垒，一局下半就有打击机会，当时老虎一出局攻占满垒，李浩宇锁定呢斯普林斯的外角滑球出棒，敲出三垒滚地球选到上垒哦，对手传本垒封杀跑者，无缘进账打点。李浩宇三局下半第二打席再度对决呢这个斯普林斯，那这一回打出二垒平飞球出局。五局下半原本要轮到李浩宇的棒次，因为运动家换上右投，所以老虎队启用代打。李浩宇今天两个打数呢缴了白卷哦，赛后打击率.246。老虎五局下半靠着托克森呢敲三分炮拉开比数，中场6-1拿下胜利。美国职棒小联盟 EA 道奇台湾野手柯敬贤今天手感火烫，敲出本季第14轰，单场5分打点。而费城人队的2A 投手潘文辉中继登板，投一局没有10分。世界杯足球赛16强赛在昨天全部结束，国际足总 FIFA 呢也提供了最新的世界排名哦。爆冷击败巴西的挪威，排名上升来到多达12名，已经来到第19名了。法国则是重新回到世界排名第一。有进球机哈兰德领军的挪威，世界杯开踢前世界排名就有在31，但这次他们演出惊奇，从小组赛突围接连击败向海岸巴西，积分大进步。16强结束之后，挪威排名上升了12位，挤进到前20，排在第19，紧追在后的紧追在这个塞内加尔日本之后。而瑞士昨天击败哥伦比亚之后，排名也上升了到了14名，超越本届世界杯没能踢进会内赛的意大利。对，你有没有觉得这一次为什么没有意大利？因为他们根本没进会内赛。至于前段班的球队，法国挤下了阿根廷登上世界第一，西班牙排名第3，英格兰呢持平第4，第五名则是巴西。亚洲球队呢16强全速被淘汰，日本排在第17，依旧是亚洲最佳。好了，8强赛呢，这个非常刺激啊！今天明天凌晨的3点钟，首先呢，西班牙会对上比利时，然后呢，在这个比赛呢，就是明天礼拜六的比赛呢，这个属于要那个加班的，就是半夜要起床的哈。好，那3点钟这一场西班牙对比利时很刺激，4点钟这场也不遑多让，法国要对上摩洛哥。礼拜天有2场，首先上午的5点钟，挪威会对上英格兰。早上的9点，我觉得这个时间很漂亮，不用熬夜，我们会可以看到这个阿根廷对上瑞士。你自己支持哪几个国家？明后天就帮他们加油。到了礼拜天之后，4强就会出列。好的，台中市接获中闽南路往五权西路方向复兴路的外侧车道有机车的事故，造成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哦。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特别提醒大家，南下175公里，这是彰化鹿港的轮尾湾桥哦，刚写错了，不是洋错了哦，是轮尾湾桥。
货车这个起火的状况，南下车道整个封闭哦，那是要请您提前下阳错匝道呢，改走台十七线哦。好，这是在台六十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75公里。

彰化鹿港的轮尾湾桥，这里有货车起火的状况，整个南下车道是封闭，要麻烦驾驶朋友提前下阳错匝道，改到台17线来行驶哦，这是台61线的部分哦。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台61线北上 151.7 公里清水之前，外侧车道也有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台74线中央快速道路东向 22.8 公里往雾峰松竹路段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已经排除了。那但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东向往雾峰的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东向往雾峰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依旧是拥塞。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也是同样不好走。台一丁线北上 6.8到6 公里斗六路段快车道有掉落物。那另外就是在台14线呢，这个在86公里到92公里的芦山，94公里到99公里的屯园路段，明天跟后天不排除有预警性的封闭，受到八威台风的影响哦，所以随时锁定警管，我们在空中呢告诉大家最新的这个管制状况哦。好，那除此之外呢，在国道1号部分呢，目前呢，在南下路段呢，从后里到这个台中系统之间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那至于在国道一号南下下丰原匝道呢，是车多的，南下下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方向速度也比较慢。国道一号呢，北上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呢，加马西卡索卡板卡波后卡，北上的新竹路段呢，也就是96到93公里呢，也是车子比较多。那此外在国道三号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速度比较缓慢一点，比较不好走的状况，也提醒驾驶朋友留意哦。国道三号南下苑里路段这个施工，目前就在这个施工。终点156到157公里哦，因为受到内二线车道的施工，来到施工点的速度会稍微慢一点而已哦，不是这个像之前回堵到153公里。好，那台中市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英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东大路到国际街，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惠中路都是车多。接下来车多点包含了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大连路到松竹路，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丰一路到环中路，大连路到文心路，中清路往大雅方向，进化北路到文心路，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天津路到中明路都是车多。神冈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大丰路车多，朝马路红洋桥往环中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十八路呢到环中路，还有惠中路到文心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大墩路到文心路，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明南路速度也比较慢，向上路呢往市区方向，工业区十八路到环中路，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在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都是属于车多点。那另外台中市的市政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之前慢车道外侧有事故哦，那车流还 OK。 崇德路呢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施工，所以造成松竹路到文心路车多。今天怎么路况比礼拜五还多？因为明天可能台风来了哈，所以这个路上的车呢也这个多了起来。还有大家是不是现在都赶往了超市还是市场准备买菜？拜托大家留一些给我，我还没去采购。刚刚看朋友分享脸书说他要去采购的时候，超市已经很多东西都被买光了，留一点啊给我，我也没买。好，那大家呢要特别留意哈，八望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在2:30中发布，明天凌晨呢可能会发布这个陆上台风警报哦，防台措施赶快回家的时候都要这个准备起来哦。待会呢晚上的6:30钟是警管晚间新闻，新闻过后晚上的7点钟继续呢。

是由唐馨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空中奇缘的节目。明天不管如何，沈燕还是会在下午的4点到6点半中公路家族陪伴大家。大家很想知道这个到底有没有停班停课呢？各县市呢是在晚上的8点钟会公布，那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明。我们明天见了，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强台八威海警发布，预计明天清晨发路径。六月出口连32红，上半年出口规模创新高。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黎程，欢迎收听今天7月9号星期四景广晚间新闻。中央气象署已经在今天下午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强烈台风巴威在下午5点位在鹅銮鼻东南方约870公里海面，中心风速达每秒51公尺，七级风暴风半径达380公里，预计周五晚间到周六将是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记者杨欣报道。
1: 气象署预测台风将朝西北移动，在周六通过北部海面，北部、东北部及中部山区将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风力方面，周五晚上起各地显著增强，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及兰屿绿岛容易有12级以上强阵风，其他沿海地区也有9到11级强风。预报员谢佩云说，
2: 所以在台风接近台湾的过程，有时候会出现路径摆荡或者偏折的现象，因此在接近的这段时间，台风中心的位置还是有可能更为偏南或偏北一些，那对我们带来的风雨影响程度也会有一点点不一样，那提醒大家要留意在这一段通过的时间，它如果偏南一点，目前也还不完全排除登陆的可能性，但要提醒大家，无论这个台风是否登陆，它的近中心最强的环流都离我们北台湾非常非常的接近，带来的风雨冲击都会非常明显，请大家一定要严加的防范。
1: 目前台东及兰屿已经观测到7米巨浪，东半部沿海周五晚间恐出现6公尺以上巨浪，气象署呼吁民众把握周五上午前的稳定天气，做好各项防台准备，并务必取消山区区域海边活动，严加戒备台风冲击。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中央气象署在今年台风季起正式推动巨浪告警，今天首次发布巨浪告警，因为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屏东、宜兰、花莲、台东地区今晚到明天早上可能会有危险的巨浪发生，浪高恐怕会超过6公尺，呼吁民众立即远离沿岸，不要前往海边观浪，并尽速离开海堤、河口、港区及沿岸道路等高风险区域。因应台风巴威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中央灾害应变中心二级开设，并召开第一次工作汇报。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未来72小时是防台关键期，要求中央与地方全面戒备，运用 AI 等科技掌握风雨及时变化，作为防救灾准备依据。记者任兰欣报道。
3: 行政院长朱荣泰肯定各部会及地方政府提前完成防台准备工作，强调中央与地方是一个团队，政府将以最高安全标准执行防救灾工作，及早完成疏散撤离及收容安置。朱院长并点名花莲万里溪、马滩溪、堰塞湖为防灾重点。目前万里溪保全户70户，188人已完成预防性撤离，仅有2人仍需持续确认，要求彻底落实疏散作业，绝不能心存侥幸。
4: 谢谢花莲县政府跟国防部军方人力的这个支援。那么还有是后续这两位啊，还是要拜托这个地方政府，尽量的要请他们能够设立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啊。这个虽然雨势的评估稍微在花莲地区有下修，但是我们不能做任何不能预期上面的危险，所以还是要务必要彻底的执行这个部分。
3: 此外，朱院长要求各县市完。

0: 趁排水清疏，防汛准备及危险招牌加固或拆除，强化电力通讯韧性。交通部加强边波监测及离岛疏运，必要时停航停驶，并呼吁民众切勿至海边观浪垂钓或从事登山活动，共同做好防台准备。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强台巴威进逼，总统赖清德今天亲赴第三作战区兰阳指挥部视导防台准备情形。总统强调，国军核心任务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面对台风威胁，务必启动灾防应变模式，加强与地方政府合作。记者罗家慧报道。
2: 针对强烈台风巴威来袭，赖清德总统在视导时指出，国军应展现爱军民的精神，面对天然灾害必须与人民站在一起。总统肯定兰阳指挥部已调度7000多名人力，并完成各项防灾设备与通讯机具准备，随时准备投入防救灾工作。赖清德总统说，
3: 我希望我们国军弟兄第一点本身要做灾防准备，第二个当然我们要预知地点，到淹水的显示地区，或者是灾害较容易出现地区，要跟地方政府合作，跟人民站在一起，保护他们。
2: 总统也回顾过往救灾经验，赞许部队在面对灾害时的高效率，并期许这次能延续这股力量，与中央及地方救灾单位紧密配合。最后，总统感谢国军的辛劳付出，也叮嘱所有参与防灾的官兵，在执行任务时务必注意自身安全，确保圆满完成防台救灾任务。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六月出口连续32个月正成长，在出口报价成长的推升下，今年上半年出口规模创下历年同期新高。记者游淑燕报道。
4: 我国六月份出口值达748.3亿美元，年增40.3%，其中资通与视听产品与电子零组件持续维持畅旺，传产货类表现也趋向平稳复苏。此外，五大出口市场同步呈现双位数成长，连续10个月维持上扬。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说，
5: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依然是强劲有力，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
4: 在电子产业供应链处于供需偏紧状态下，上半年出口物价累计涨幅为47年来最大，合计今年一到六月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其中对美国和东协出超也打破历年同期纪录。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态势。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明夫日前遭持香港护照来台的中国籍廖姓男子攻击见血，陆委会指出，政府一直都在研拟跨境镇压相关修法，将与法务部共同研议加重犯罪刑责，大幅提高犯罪成本。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6: 石板明夫遭持香港护照来台的中国籍廖姓男子攻击，陆委会日前指出，此案是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后首件跨境镇压案件，对于是否会修法加重跨境镇压罪责以及加严审查港澳人士来台，陆委会法政处副处长董玉云表示，因应跨境镇压的相关修法工作，政府一直都在研议中。
7: 我们会会同那个法务部一起研议加重这个犯罪的刑责，务必要大幅提高他们的犯罪成本，以为因应。那另外，政府整体因应跨境镇压的相关作为，大致上是从预防、保护以及反制三个面向来做设计。那行政院的跨部会的平台下个礼拜会再开会做进一步的讨论，也会在适时向外界说明。
6: 陆委会港澳处副处长魏淑娟进一步指出，港澳居民申请来台有既有法规与程序，相关申请案件由主管机关依据个案情况进行审查处理。至于类似的跨境镇压案件，陆委会将会同相关机关加强国家安全

0: 全风险的预警和审查机制，期盼能防范于未然。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南韩前总统尹锡悦今天依妨害逮捕、滥用职权、妨碍行使审议权等罪名，被判有期徒刑7年定谳。不过，目前他还有7起刑事案件在身，正在审理当中。其中罪名最重的内乱首谋罪，今年2月19号一审判处期徒刑，目前正在首尔高等法院进行二审。涉及33年前中兴女大生奸杀命案的男子吕金凯一度遭判死，后来改判20年入狱。高院去年认为原审采认 DNA 等证据有瑕疵，逆转改判无罪，但检方上诉成功，最高法院今天撤销无罪判决，发回更审。记者吕明松报道。
2: 民国82年，中兴大学女大学生面试家教工作遭奸杀，检警查出面包师傅吕金凯和友人陈习清涉嫌性侵杀害被害人，一审判处两人死刑，案件多次发回更审，陈习清判死定谳，吕金凯则改轻减判20年，决定关押19年之后获得假释。吕金凯坚称没有参与犯案，申请再审获准。高院跟再审认为有罪判决援引被告非任意性自白，同案共犯陈喜庆的证词有瑕疵，以及不精确的 DNA 鉴定结果，认识用法有所违误，因此撤销原判决，逆转改判吕金凯无罪。含冤30多年的吕金凯临判之后表示，当年考量照顾父母亲，放弃上诉入狱，但父母亲事后先后过世，如今获判无罪，也能够为他们再添之灵。不过检方研议之后决定继续上诉，最高法院认为不应该全盘否认共犯陈习庆的供述，判决引用证据也不符合卷证资料，由于判决理由有欠缺完备及矛盾的疑虑，因此撤销无罪判决，发回高院更审。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侦破一起利用去中心化平台开设选举赌盘案件，查出外籍男子以我国115年九合一县市长选举结果作为下注标的，透过虚拟货币下注结算，企图规避警方追查，全案依法送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警方表示，专案小组与云林县警察局共同搜证，发现有不祥人士在去中心化预测平台开设数十个九合一县市长选举赌盘，供赌客下注，并利用去中心化金融平台移转赌资，以虚拟货币作为下注及结算工具，借此避开传统金融金流，增加警方查缉难度。警方报请云林地检署指挥侦办后，锁定涉案外籍男子。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六队队长詹明佳说：“
4: 本案在115年5月20日拘捕 W 男到案，查获作案手机一支证物。全案调查后，依违反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赌博等罪嫌，移送台湾云林地方检察署侦办。案经地检署侦结，依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113条之一。”刑法第268条赌博罪缓起诉侦案。
3: 刑事局提醒，选举赌盘不仅涉及赌博犯罪，更可能透过操纵赔率、散布假讯息等方式影响选情，危害民主制度与选举公平。警方将持续严查地下赌盘与不法金流，全力维护干净公平的选举环境。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高雄市刑大侦八队侦查组卢玉华，年纪轻轻却以卓越的行动力与侦查韧性，在查缉毒品及扫荡黑帮上有重大战绩，荣获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高雄市刑大侦八队23分队侦查组卢玉华查毒及扫荡黑帮的事迹十分辉煌。去年3月瓦解了苏姓男子贩毒集团开始，随后在5月、8月以及9月接连出击，分别缉获了潘姓、黄姓少年以及何姓男子等贩毒集团，还一举捣破以高雄名人会自居的苏姓男子暴力犯罪集团。 可是当初他怎么会想要当警察呢？其实跟家人有很大的关系。
7: 大学毕业之后啊，在同学的影响之下就报考警察，然后在准备考试的过程中啊，我运用自己对法律的了解处理父亲的车祸调解跟赔偿的事宜，然后因为这样子深刻了解到说，熟悉法律不仅能保护自己，更能保护自己身边的家人啊朋友。

0: 友啊，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我自己蛮有正义感的，所以就因此踏上警条这条路，然后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守护社会跟保护自己爱的家人这样子。
1: 尽管年纪轻，但卢玉华以卓越的行动力以及侦查韧性写下了刑事铁人般的辉煌战绩。目前他印象最深刻的案件是破获暴力犯罪集团，因为在追捕的过程当中必须要面对歹徒的凶残反抗。
0: 这个案件的犯嫌手段都很凶残，那在追捕的过程中甚至有犯嫌想企图就是跳楼躲避我们警方的查缉，那我们在面对跟他的一个就是追捕过程中也都很危险，然后也有就是还有犯嫌就是用枪自重，增加我们在追缉的那个难度这样。所幸就是在团队的合作下，最终就有瓦解这个自主的帮派，也让就是这个社会少了一份隐忧这样子。
1: 获得115年度全国模范警察殊荣，卢玉华说能够得到奖真的是团队的功劳，因为光靠个人无法成就，都是凝聚所有伙伴的辛苦，更感谢队长以及学长学姐的提携与教导。
0: 警察工作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尤其在刑案的侦办上，每一件案件的背后都是许多人默默的付出，彼此的配合成果。从警9年来，遇到许多照顾我学长姐、小队长跟长官们，我一直心怀感激，也想要借这个机会就真诚的跟大家说声谢谢这样子。就是谢谢他们无私的教导，然后还有照顾，还有谢谢他们一路上的提携，然后也谢谢他们很愿意提供给我舞台跟机会，让我在从警这条路上持续成长，勇敢的向前。
1: 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2: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鹿竹到高科，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4.8公里，顶进系统前外线和路肩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北上304.4公里，在马豆交流道前中线和内线之间掉落钢丝，北上中立到内力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提顶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木栅路段到树林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28公里在新店隧道的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60.1公里在普丁隧道前，先前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0.5公里过八里二，先前在中线的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另外在往西的24.4公里中和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照内线车道处理中。台68线往东9公里在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事故发生，台一丁线北上6.8到6公里之间斗六交流道前快车道有散落物，台61线南下175公里过阳错，先前的货车火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中联毒油波及产品增加到440项，新发现的问题批号已经被泰山等三家业者制成24款油。政府下令中联4到6月油品与衍生食品明天中午前全面预防性下架，食药署清查问题油总计达11万公吨。记者尤若纯报道。
2: 食药署署长江志刚表示，食药署已经责令中联在4到6月生产的油品以及制成的产品都应该在7月10号中午12点前预防性下架，推估数量约有11万公吨。
3: 整体的数量我们会粗估起来大概是11万公吨油品，他们自己要报上来，他们自己要往下通路告诉下去，全面预防性下架。接下来下架明天中午12点以前，我们就要去查这个油品，请责成地方卫生局是否还有这些油品跟这些可能的

0: 关的产品。如果业者不确定，你就先拿下来。
1: 中联问题大豆油不只有一个批号有问题，新增一批号1309公吨，同样流向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业者，制成了24款油品，同样也是要全面下架回收。

0: 及食安监管机制缺失检讨，进行专案报告并被质询。中联油脂食安风暴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才是中联油品及衍生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协助消费者提起团体诉讼，督促业者从宽从优从速办理退货，中联无限期停工彻查及启动食安法修法等五大措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中联油脂供应部分大豆沙拉油检出第一级致癌物超标，受影响产品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院会指出，卫福部已公布四月及五月各有一批油品检验超标，需全面强制下架。至于中联油脂四到六月生产的其他油品及衍生的第一、第二层产品，也自即日起全面采取预防性下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中央与地方要共同合作，协助消费者、媒和消保团体进行团体诉讼，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至于诉讼相关费用的补助，则依照食安法的规定，由卫福部的食安基金致应，协请厂商从宽认定，从速办理消费者的退货。院长请卫福部配合检调侦办，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彻查涉案业者的原料来源、生产制程、盈利责任。在厘清问题根源、完全获得改善之前，中联公司的停工没有期限。
1: 政务委员陈时中表示，这次油品问题是业者自主管理失灵及隐匿通报，政府后续将透过食安法修法检讨高风险食品自主检验、第三方检验通报义务、源头管理及后市场稽查等机制，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举办口腔卫生人员法立法公听会，牙医界担忧会破坏既有分工，认为不需立法。学者推估，目前全台牙医辅助人力缺少 2.6 万人，口腔卫生介入一年有助于省下56亿元健保费。记者林宇晨报道。
3: 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目前加拿大、日本、韩国及英国都已经建立口腔卫生人员的相关制度，主要的定位在口腔健康促进、卫生教育、预防性照顾等，并提供临床服务的相关支援。台北医学大学口腔卫生学系主任陈立生说，
4: 我们不管在预防儿童或牙周，或者是住院照护，或者是肠道照护，我们精算一下，大概其实可以约略可以省每年健保56亿元，由于这个口腔卫生的介入。那这些钱省下来还是可以回到我们的这个健保，在牙科总额这边再做这个更好的分配。
3: 中华民国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秘书长曾世哲则认为，在制度不明的情况下不需立法。
5: 你牙医助理可以来上课，然后来取得这样子的资格，未来就可以比较没有违法的疑虑。可是要想想看，这6到7万人的牙助，你要在10年之内，那不管你是80个小时或160个小时的教育训练去参加考试，那这样对整个牙医的职业生态是会造成多大的不稳定。
3: 国务院群体健康科学研究所所长邱宏毅表示，将搜集各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以及国内外的经验，对未来10年口腔卫生的相关人力进行推估，以利未来讨论立法时提供科学的证据。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为了协助厂商导入 AI 应用，经济部从去年10月启动辅导团，在全方位措施推动下，产业 AI 普及率已经将近40%，全球 AI 国力排名大幅提升，也强化国内产业韧性和竞争力。记者游淑燕报道。
6: 经济部产业竞争力辅导团以产业类别组成42个次辅导团，串联全国424家工协会，带动9249家企业导入 AI 落地，其中93%属于中小企业。在全方位措施下，除了让中小企业 AI 普及度大幅提升，更在推动短短2个月内，就让我国 AI 国力排名从全球第21名，去年底直接跃升到16名。经济部产发署署长邱球会说，
7: 提升的这个关键细看它的这个排名进步比较高的几项，第一个就是政府政策从15名提高到8名，那运作环境跃升最多，从71名提高到15名，商业生态系从39名提高到30名，这些政策是有得到国际组织的认同。
6: 经济部表示，在各项 AI 转型措施推动下，目前产业 AI 普及率已经达到 38.5%， 带动323亿产值，未来目标在2028年让 AI 普及率过半，辅导家数达 1.4 万家，进一步带动高达500亿产值，让百工百业同步受惠。

0: 协助产业 AI 生态系发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涟漪鲍鱼前董座钟文志炒作 TDR 遭重判定谳，弃保潜逃。司法院认为高院法官陈永松承办强制处分过程有违失，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审理后认为情节重大，今天判决罚俸一年约250万，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曾任涟漪鲍鱼董座的股市名人钟文志，十多年前炒作欧盛等五档台湾存托凭证 TDR， 套利近5亿元，最高法院合计重判30年5个月定谳，但钟文志早已弃保潜逃，引发各界检讨声浪。司法院认为高院当时承办强制处分的受命法官陈永松处置过程有疏失，移送惩戒，监察院也通过弹劾移送惩戒法院议处。惩戒法院开庭时，陈永松表达愿意接受检讨及就责。陈县法院审理后认为，陈永松明知钟文志遭重判又有潜逃记录，裁定加保2000万，没有延长科技设备监控，却未当庭宣誓制作正式裁定书，也没有送达检察官，质疑审理单代替裁定，就片面让律师办理交保，让钟文志有机会潜逃，事后才补做劣势裁定上网公告，处理过程显然有违失，严重灼伤人民对司法信赖。虽然未达不适任法官的程度，但情节重大，应予惩戒。经考量诸多情状，判决罚月俸一年，金额约200多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有网友在社群平台发文并附上影片，画面中显示台中太平区某连锁炸鸡店的员工踩踏食材，引发热烈讨论。业者声明表示，影片中为报废食材，向社会致歉。台中市府表示，食安处将派员前往稽查，若稽查发现业者有违法情事，将责令限期改善，复查仍未改善，将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罚锾。越南籍阮姓女子在台合法工作期间，曾因违反药事法遭移送后逃逸，近日又从操就业，以低廉价格吸引同乡进行非法医疗，遭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查获，并当场扣得100瓶医美药剂。记者陈依琳报道。
3: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去年10月接获检举，指称有越南籍义工标榜到府施打玻尿酸及肉毒杆菌，并透过社群揽客，案件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会同台中市警局、台中港警总队及移民署台中专勤队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经跟监搜证，于台中市雾峰区查获越南籍阮姓女子在住所从事医疗行为。台中查缉队副队长赖威想说，
4: 经调查发现，越南籍阮姓女子身份为失联的脱逃移工，从未接受过专业的医师训练，且没有主管机关核准的执业证照。专案小组进入现场搜索时，发现阮姓女子正在对越南籍客人施打玻尿酸的侵入性医疗行为，当场查扣玻尿酸、麻醉药、肉毒杆菌等医美药剂100多瓶与医疗器材一批。
3: 全案依违反药事法及医师法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经查，阮姓女子于民国112年在台合法工作期间，因相同罪行遭移送，随后逃逸。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最后带您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因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2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家好，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

晚上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107公里过头份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国三南下的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南下28公里新店隧道的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省道消息，台三线南下的245.9公里石柳路段有坑洞，台61线北上的27到25公里沙轮前的内线车道许多纸箱掉落，台64线的西行24.4公里中和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台68线东向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 A3 事故占用部分车道，台78线东向20到21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锄头掉在这里。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到三重，台北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桃园到中立服务区，高架北上的五股到三重的双向都是车速缓慢的。国道三号南下从南港系统一路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大园往大竹车多。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74线从德往太平，走走停停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可能好奇什么是早开十项号制。所谓的早开十项号制，就是行人绿灯会比车辆绿灯提早亮起几秒钟，让行人可以提早几秒通行。这就像进电梯的时候优先礼让里面的人走出来一样，驾驶人行经这类路口时，应该注意行人已经开始穿越道路，切勿抢快起步或者是与行人争道。
1: 此外也要注意，当车辆绿灯亮起时，不代表路口已完全净空，因为早开十项期间，行人可能已走到斑马线中央或接近车道范围，驾驶人起步前务必左右确认，转弯时更要礼让行人优先通行。依照规定，不停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至6000元罚锾，导致行人受伤或死亡，罚锾加重至18000元至36000元，还会面临吊扣或吊销驾照等处罚。
2: 行人早开十项的设计是为了让长者、孩童及所有用路人能更安心过马路。驾驶朋友看到绿灯别急着冲，先看见行人再安全起步，共同尊重路权，才能打造更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0: 带着最轻松的心，
1: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的7点到10点。那么最近有台风的状况哦，是在这个强烈台风巴威目前已经发布了海上警报了。那现在台风中心的位置呢，在下午五点的时候呢，气象署有发布它的中心位置是在北纬19度，东经128.6度，也就是说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大概870公里的地方。那它前进的方向是以每小时17转25公里的速度往北北西转西北的方向前进哦。中心气压呢是925百帕，那么最大的风速呢是来到了每秒63公尺，相当于17级以上的阵风哦，蛮大的。那么这个暴风半径的部分是7级风，平均它的暴风半径是在380公里左右，所以呢这个台风来势汹汹，那请各位驾驶朋友也要多加留意了。听众朋友们，你要确认一下门窗是不是有牢固呢？那么您阳台上的花盆、盆栽、衣架这些物品是不是要先移入到室内，还是说有做好妥善的固定措施了？那么也因为台风的关系，可能会在周五周六产生影响，所以也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先去买一些干粮，储存一些饮用水，也要准备好手电筒啊、电池跟药品等等的物品，让自己就是在台风期间如果真的有一些紧急状况的话，可以随时可以拿来运用。那同时也要提醒大家，记得先清理一些居家的垃圾哦，或者是说有一些淤塞的地方啊，比如说自己家中的水管，有办法先做清理的，可以先提早来做清理。那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明天晚上呢，台风应该就会影响比较剧烈了，要减少外出，注意强风，还有积水，跟随时要注意道路的状况哦，因为不少的用路人啊，百工百业，就是货运外送问奖大哥大姐们，大家都是做一些运输工作的，那么路况的部分呢就要多加留意，也要多加小心了，还有各位军警校大家都辛苦了。好，那么再来是我们路况的部分，跟各位先做一个更新。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这个路段呢，路网图上面目前看起来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那么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107公里过头份路段的路间有机车误闯，那么目前这个高速公路局这边呢是这个台中市交控中心这边呢有提到，目前的位置最新的位置是在102公里的地方，在102公里，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小心，因为有机车误闯，那不知道会不会就是他突然有什么样的紧急状况，所以还是多加留意哦。好，那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在150公里三义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呢，路间也是有机车逆向往南行驶的，今天怎么那么多机车误闯的状况呢？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咯。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警广的话，也欢迎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哦。好，接着是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呢，是持续有路面的维护工程，这个工程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接着是在国道三号部分哦，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一样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也是到明天下午的五点。那目前这个路段呢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接着是在国道三号这个北上部分是172公里清水服务区的出入口，会在待会晚上8点的时候施工封闭，没有办法进去哦，这个要特别留意了。那么另外则是在省道部分，台78线往东的方向20到21公里之间，这个东西向快速道路20到21公里之间，土库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呢，内侧车道是有锄头的，那目前呢已经有相关单位，也就是公

局协助前往处理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目前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另外则是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中清路往文心路的方向，过经贸八路的外侧有事故，那后方是车多的状况，多加留意咯。崇德路往五泉路的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呢，也是在施工当中，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些相关路段都要多加小心。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那就是一样是 Michael Jackson 的歌，好， Michael Jackson 的 Wanna Be Starting Something。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民众能够迅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FM 94.5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150公里三义交流道的路间，有机车逆向行驶哦，它是往南行驶的，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另外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三义到铜锣路段呢，有路面维护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那么要多加留意了。接着是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哦，国道一号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那么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国道三号是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一样会持续到明天，也就是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那这个路段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接着是待会儿在晚上8点钟要进场的国道施工部分，先跟大家做一个预告。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在118.3到117.7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车道呢，是有路灯的设备查修工程。那么国道三号是北上，在172公里的地方，清水服务处的这个出入口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没有办法进入，请各位驾驶朋友待会8点之后就要改到其他休息站休息咯。那么再来是省道部分，台74线往东雾峰方向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是车多拥塞的状况，在台78线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20到21公里土库交流道这个路段的内侧车道有锄头。那么接着是在台3线南下245.9公里石柳路段

目前是有发现路面上坑洞的，那这个呢已经有相关单位，也就是公路局派员前往处理了，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边的话要多加当心。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中清路往文兴路的方向过经贸八路的外侧有事故，后方车流比较大。接着是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兴路的外侧有施工，多加小心咯。那么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杨乃文的《那天》。

这一首是杨乃文的《那天》，有一种很空灵的感觉哦。好，那么在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在147到144公里，三一到铜锣路段的路面维护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目前路网图上面，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另外则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150公里三一交流道这个路段呢，路间是有机车逆向往南行驶的，这个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这个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持续到明天下午5点钟。那目前这个路段呢，在路网图上看起来也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路过这个地方要多加小心咯。那么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是这个样子。那么在省道部分，台74线这个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18到24公里，这边潭子到太原原本拥塞的状况已经有疏解，所以是可以放心通行的咯。接着是在这个台78线往东的方向，20到21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

段的内侧车道有发现出头，那么接着是在台三线南下 245.9 公里石柳路段这边有坑洞，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小心。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呢，有好消息，在中清路往文心路的方向过经贸八路外侧呢，是原本有一个事故，那接获最新的消息是已经排除咯，也可以放心通行，只是后方车流的部分也要再稍作疏解这样子。那么在这个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是有施工的，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一首是詹雅文的《想你心就痛》。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气象署今天下午2点半针对强台八威发布海上警报，海上的警戒范围包括台湾东北部海面、东南部海面及巴士海峡。另外，因应台风的疏运需求，台铁今明两天东部经由北回跟南回线开往西部 EMU 3000型的列车开放发售无座票。杨欣报道。
1: 气象署表示，八威台风目前位在台湾东南东方约900公里海面，以每小时15-20公里速度朝台湾前进。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八威台风是近25年来暴风半径最大的台风，明天晚上到周六是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台准备。
2: 那由于它的暴风圈将在明天就逐渐的影响到台湾地区，因此气象署在下午2点半的时候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所警戒的范围是台湾东北部海面、台湾东南部海面以及巴士海峡。
1: 台铁表示，今明两天东部干线经北回线及南回线开往西部的 EMU 3000型新自强号列车开放发售当日无座票，以增加花东地区疏运量能。不过持无座票旅客不得进入腾云座舱，自强号3000型也不开放电子票证乘车。台铁将视天候及旅运需求机动调整疏运措施，提醒旅客留意官网及各车站公告。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接见世界台商联合总会回国访团时，感谢台商在全球推广台湾实力并协助国家外交。针对中国法令跨境管辖的威胁，卓奎强调将维护国家主权和民主自由，全力保障国人安全。朱瑞森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接见由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总会长熊强生率领的第32届回国访问团一行人。卓奎致辞时指出，世界台商总会历史悠久，1994年成立以来到现在已经有79个国家地区、178个各地区的商会，而台商在各地不仅事业有成，也从来不会忘了对国家的协助，更不会忘了对全世界伸出援助的手。
4: 然而我必须在这里很慎重地提醒各位，各位也都知道7月1号开始，中共发表了一个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这个促进法就是要让它的长臂管辖跟跨境镇压成为一个必然的事实。在台湾只有中华民国的政府对台湾有任何的有司法管辖权，其他的国家其他的政治力量都不应该来侵犯我们的主权，所以我们会全力来维护在台湾的每一个国人以及台湾的每一个外国人在台湾的人身安全。
3: 卓奎呼吁在场台商帮助国家影响所在侨居地，让中华民国台湾随着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经济能够更加发展，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让国家能够走上一个最健康正常的道路。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假警察匡称涉刑案监管账户，台南的妇人察觉有异，立即前往台南市第三警分局安中派出所寻求协助。原警当场辨识诈骗手法，保住妇人20万元。魏静妮报道。
5: 一名54岁吴姓妇人接获假冒警方来电，诈骗集团谎称有人持他证件申办贷款，并扬称名下账户涉及刑事案件，要求配合监管账户跟后续处置，企图诱骗交付款项。幸好妇人察觉有异，前往安中派出所寻求协助。所长沈玉腾说，
6: 本分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假冒警察诈骗案件，一名54岁吴姓妇人接获假冒警方来电，谎称其账户涉及刑案，要求配合监管账户及后续处置，企图诈骗新台币20万元。所幸妇人机警前往派出所查证，经原警及时识破诈骗话术，成功保住积蓄。
5: 警方也再次提醒，诈骗集团常假冒警察、检察官或其他政府机关，以涉嫌刑案、账户遭冒用或涉及洗钱等话术制造恐慌，诱使民众以只是交付款项或提供金融资料。民众接获类似电话时，务必保持冷静，切勿依照对方指示操作。如有疑问，可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专线。

0: 线查证，也可就近前往派出所寻求协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台风和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豪雨跟大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7到32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阿峰啊，你看现在的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都不放过啦。
1: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接金孙的，长怕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0: 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了？
1: 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哩个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0: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伊够传。
1: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金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0: 哦。家仔，你反应紧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叫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都无目屎
1: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2: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国道路况，
4: 为各位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易安来为我们说明今天国道夜间施工的状况。易安晚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今天晚上施工，首先有一个已经正在进行的，就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56到157，在苑里交道这路段，那目前还这施工在内二车道进行一个伸缩缝的更换施工，那这施工预计会做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那在今天晚上的8点钟开始到昨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8.3到117.7，在头分路段，那会在外车道进行一个路灯修复的施工作业。那在晚上的9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9.8到227.1，在西罗路段，那会在外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82到186.3，在龙井到和美路段，那会在内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

0: 那在晚上的10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78.5到180.5，在外二车道进行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那第二个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247.8到244.8，在大林到云林系统路段，那会在外二车道进行伸缩缝的修补施工作业。那在今天晚上有2个匝道封闭的施工。首先，第一个是在晚上的8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3号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进行路面匝道封闭的管制施工。那预计再麻烦驾驶朋友可能要提前提可以再往北点到西湖部去做休息，或是提前下沙鹿交流道到平面道路做休息。那第二个匝道封闭是在国道3号，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在国道3号双向的民间入口进行匝道封闭的管制作业。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可能要改从竹山或是南投这两个交道进入国道3号的主线。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可能明后天会有台风来临啊，会有下大雨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就是多加注意车子的状况。如果尽量可以避免的话，就是不要出门。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重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一样想确认一下，那个国道一号北上是247.8到244.8公里，对吗？
0: 对。
1: 好，OK，那想再确认的是，国道一号北上147到144那个三义到铜锣路段，也还有在持续吗？
0: 没有，这个就它已经施工完毕了。
1: 哦，好，OK，
0: 对，
1: 谢谢，因为原本好
0: 好，
1: 像预计是到明天下午。好。
0: 对，它有提早撤除。
1: 好，没问题，谢谢依安。
0: 好，
1: 好，晚
0: 谢谢，
1: 安，拜
0: 拜。
1: 拜。好的，那么在这个省道路况的部分，刚刚国道部分，依安已经有跟各位做提醒，我们待会再帮大家持续的会诊进来这样子。那么在省道部分呢，台七十八线往东，也就是在这个20到21公里的土库交流道路段这边，内侧车道有锄头散落，这个要多加留意了。另外，台三线南下在245.9公里，16路段是有坑洞的，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小心哦。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啊。过文心路的外侧呢是有施工的，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小心喽。那么送上这一首是米津玄师的《打上火花》，《打上花火》。

0: 咨商室，我觉得最近压力好大，晚上都睡不着。
1: 你最近工作很多吗？
0: 也没有啦，只是我的个性很急，又完美主义，就希望都可以高品质又高效率来完成所有的工作啊。
1: 其实你自己都知道问题在哪吧？明明哦，身心状态都已经很疲累了，却给自己哦这么高的要求。你要试着放慢速度，让自己轻松一点。工作啊，只要在时间内好好完成就没有问题啦。
0: 可是我就性子急嘛。
1: 这个哦是可以学习的。你现在哦状态不好，想象自己哦就像是从山上哦一路往下行驶在崎岖山路的车子。这时候啊，安全稳定才是第一优先。如果一路下山都踩着刹车，那就很容易造成刹车过热，甚至啊刹车失灵，很危险哦。
0: 哦，就像我的身心状态，如果一直强迫自己快速往前跟上进度的话，会忽略掉整体的健康舒适，那可能很快也会消磨殆尽，反而什么都做不了了。
1: 没错，车子啊行驶长下坡可以适时运用低速档。我认为人也是一样，觉察状态，适时调整，有益身心健康哦。
0: 这么说我就懂了，谢谢你。
2: 台十八线山区道路蜿蜒，尤其在下山的时候，如果沿路踩着刹车，可能隐含着刹车过热的高风险，甚至导致刹车失灵。行驶在长下坡路段，请适时的运用低速档，透过引擎刹车产生制动力，来降低车辆滑行的速度，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行车更加安全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在国道路况部分帮各位做一个会诊，在国道

到一号北上150公里的地方。三义交流道这个路段呢，路间是有机车逆向行驶的，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小心。那么在这个路网图上面，国道一号北上95到91公里，

里的地方是清水服务区，因为施工的关系出入口都封闭，待会晚上八点就无法进入休息了，请改到其他的地方哦。接着是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这边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接着在省道的部分，台78线往东20到21公里的路段呢，是土库交流道这个路段内侧车道有锄头散落在路面上。台三线南下在245.9公里石柳路段这边是有坑洞的，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么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是有施工的，请多加小心。那么有接获到一个好消息，是台74线往东18到24公里这个潭子到太原路段拥塞的状况已经有缓解了，可以放心通行咯。接着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朱丽静的《愧》。

这一首是朱丽静的《愧》。那么在路况部分呢，国道一号北上在 118.3 到 117.7 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灯查修的工程，持续往北在国道一号北上150

0: 是，对，不是持续往北，刚刚应该是要先150公里。那么先再跟各位说明一下，这国道一号北上150公里三义交流道这个路段，路间呢有机车逆向行驶的部分，目前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么持续往北啦，这个才是持续往北。新竹到竹北路段是95到91公里的地方，是目前也还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一点耐心了，因为这边时常会车速比较缓慢，车多这样子。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那么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在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态。那么待会儿呢，就要请各位驾驶朋友有需要休息的话，要到其他服务区去休息。接着是省道部分哦，台78线呢，就是往东。20到21公里的这个路段，土库路段呢，是内侧车道有锄头散落在路面上。接着是台78线往西24.2公里土库路段，一样是土库这边有事故发生哦。那这边呢，已经有就是相关单位去协助处理了。接着是在台3线南下245.9公里16路段呢，有坑洞的部分，目前也是公路局派员前往处理了。那么有一个好消息是，台一丁在北上6.8到6公里斗6路段的快车道呢，是有掉落物已经排除的状况哦，是好消息。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是有施工的，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喽。
1: 我明天要出发了，我不在家，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哦。高血压吼，不要吃太油腻、重口味的东西，也要记得按时吃药哦。
2: 小娜，爸爸很舍不得你，你去那么远的地方，我会担心。来来来，这是给你的家书，你要记住爸爸的用心哈。
1: 第一点，对每一个认识的人都要先预设他不是好人，与人交往要提高警觉性。
2: 你看看。现在诈骗那么多，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个很重要啊。
1: 哦，好吧。啊，第二点，随身物品要放前面，尽量不要侧背，避免坏人抢走。
2: 啊，你一个女生哦，手无缚鸡之力，东西要收好哦，才不会碰到扒手。
1: 爸，我有在健身，没那么夸张啦。啊，第三点是什么？每餐都要按时吃，还有饭后吃水果。
2: 嘿啊，那个蛋白质跟纤维素哦，都要摄取足够，不然我们小娜娜变3比8回来，那该怎么办啊？
1: 哦，我只是要去南投玩3天2夜而已耶，你怎么搞得我好像要出国一辈子一样？哦，不看了啦。
2: 啊，你不懂啦，我吃过的盐哦，比你走过的路还多。听爸爸的话准没错。还有哦，最后一点特别重要，你赶快把它看完。
1: 公路局八卦山隧道行控中心24小时通报专线0800000183，这是什么啊？
2: 啊，你如果在隧道内遇到紧急状况，都可以及时跟行控中心取得联系，啊，也可以打电话给爸爸，我会去救你的。
1: 哦，爸，谢谢你啦。
3: 八卦山隧道是仅次于雪山隧道的国内第二长的隧道，西起彰化的园林，东到草屯。如果是在隧道内遇到了紧急的事故或灾难，可以拨打0800000183的电话，通报公路局八卦山的隧道行控中心，将有专人24小时及时的接听处理。也请用路人行进长隧道务必打开车灯，遵守速限以及长隧道的行车守则，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我们来关心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北上118.3到117.7，造桥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国道三号北上的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施工封闭。国三南下的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哦。台78线的西行24.2公里土库路段，这里有事故。路网图：国一南下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不到60公里。夜晚的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0: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警报发布前后，请勿到海边戏水或山区游玩。台风外围环流会对台湾海况造成严重影响，可能出现长浪的危机，请避免至海边观浪或戏水。台风期间，若要掌握最新台风动向，欢迎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随时做好准备，避免危害发生。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FM 94.5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台风的状况。这个强烈台风巴威呢，海上警报的部分在今天下午的2点钟发布海上警报，那么在5点半有更新了最后一笔的资料哦。那资料显示呢，目前台风应该说下午5点的时候发布了这个状况，台风的中心位置是在北纬19.0度，也就是19度，东经128.6度。那么这个台风在当时的位置，也就是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大概870公里的地方。那它前进的方向是以每小时17转25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转西北行进哦。那在这个风速的部分，靠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钟有51公尺，相当于16级的。相当于16级风，确实是蛮大的。暴风半径的部分呢是7级风，平均暴风半径380公里，真的是蛮大蛮结实的一个台风。那么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这个第9号台风巴威呢，目前中心在鹅銮鼻东南东方的海面向北北西转西北的方向移动，对巴士海峡还有台湾东南部的海面以及台湾东北部海面都会构成威胁哦，请大家要多加小心。那么海上警戒的部分，台湾东北部的海面以及东南部海面，包含兰屿跟绿岛这边，还有巴士海峡航行的作业船只，都应该要严加戒备哦。另外则是在台风外围环流的部分，9号到10号，也就是今天跟明天，都会对全台湾造成影响。这个有强阵风的部分，平均风有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的状况，请大家要多加留意了。并且呢，在这个北部东半部沿海，还有恒春半岛跟马祖

都容易有长浪发生的机会哦，所以请大家不要到海边去活动。接着是要提醒大家，在台风期间，在台风之前啦，大家一定要先做好一些预防措施，就是您的门窗有没有牢固呢？那有没有需要做一些加固的措施？那么阳台上面的花盆、盆栽或者是容易掉落的物品，那施工地段的钢架啦，这些的有没有需要先做一个固定的方式？接着是要请大家记得要储备干粮、饮用水，那也要准备好手电筒、电池，还有一些紧急用的药品等等，也要记得清理居家的一些垃圾，或者是了解一下目前家里有没有不通的水管啦等等的，这个很有可能到时候会淹水的状况就会让您比较困扰咯。那也要提醒大家，明天到后天影响是台风影响会是最剧烈的，那么要请大家减少外出，也注意强风、积水跟一些道路状况。那各位用路人呢，如果您真的不得不出门的话，请你们一定要特别留意，那也避免到山区、海边或者是低洼地区，大家都辛苦了哦。 OK，接着是我们的路况部分哦，我们路况也是要持续来关心的哈。那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在150公里的地方，三义交流道这个路段呢，路间是有机车逆向行驶，往南去行驶，但是目前都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您有任何相关的资讯或者是任何想要通报的路况呢，都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中部地区记得分机要按3哦。好，那接着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 118.3 到 117.7 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灯查修的工程，这个工程已经进场了，会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么再来是路网图上面，目前看起来在北上国道一号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这边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要多一点耐心咯。接着是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另外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已经封闭起来了，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到其他的服务区去休息。那么先跟各位预告，就是待会儿晚上9点要进场的国道施工部分哦，有三个。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在 229.8 到 227.1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182到 186.3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另外则是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入口这边双向都会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没有办法进去，请记得提前改道哦。另外则是在这个省道部分了，省道部分台78线往东20到21公里土库交流道这个路段呢，内侧车道有发现锄头，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那么在台78线往西 24.2 到24.2 公里这边土库路段是有事故发生的，要多加小心。在台三线南下 245.9 公里16路段这边是有坑洞的哦，要多加留意了。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哦。那么送上这一首歌是庾澄庆的《春泥》。

这一首是庾澄庆的《春泥》。好的，那么跟各位更新一下，这个就是明天停班停课的部分，大家比较关心这个。好，那目前有宣布周五会停班停课的县市是宜兰、基隆、台北、新北、桃园、新竹、苗栗，明天礼拜五都是停班停课的。那么台中明天呢，就是要到晚上的六点之后才会停班停课。那7月11号礼拜六是全天都停班停课的，待会儿也会持续跟各位更新，帮各位听众朋友更新就是最新的停班停课讯息哦。好，那么路况的部分也是持续来关心一下，在这个国道1号北上150公里三义交流道这个路段呢，路间是有机车逆向行驶的，那是往南行驶，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国道一号北上在 118.3 到 117.5 造桥117.7 造桥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灯查修的工程哦。接着是在持续往北，国道一号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一样还没有疏解掉那个拥塞的情形，车速大概是只有28左右，不到30哦。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这边的话就要多一点耐心了，辛苦你们了。好，那国道3号部分呢，国道3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

里，苑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5点。国道3号北上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封闭起来的，要记得改到其他的服务区去休息。接着是台78线往西24.2公里土库路段有事故，还没有排除。那台78线往东以20到21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车道呢是有出头，也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台3线南下在245.9公里16路段呢是有坑洞的，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咯。

0: 战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1: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2: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3: 嘘，我处理。
4: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5: 交管空拍就位，
1: 这样准备，五、四、三
6: ，Action！
7: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8: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9: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敢讲。在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卡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共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首先帮各位更新一下，就是在明天停班停课的部分哦。目前在人事行政总处上面有宣布明天停班停课的县市有基隆市、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还有新竹县、苗栗县，以及这个宜兰县都是明天停止上班上课的。那么花莲县的部分则是光复乡、万荣乡、凤林镇明天停班停课。那已经有宣布会照常上班上课的县市有三个，是彰化县、云林县跟嘉义市。那这边还有一个金门县，不好意思漏掉了。那将总共有四个，就是有宣布明天是正常上班上课的。好，等一下会持续帮大家锁定这个停班停课的资讯哦。那持续帮大家做更新，路况的部分也不能放掉。所以就是再来我们国道一号北上150公里三义交流道的路间机车逆向行驶的部分呢，目前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国道一号北上在 118.3 到 117.7 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灯查修的工程，接着是持续往北，在国道一号北上路网图上面目前看起来在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时速大约是落在26公里左右，也真的蛮塞的，就

请大家要多一点耐心了，辛苦你们了。好，那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国三南下在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那因为这个工程的关系，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苑里路段这边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时速也大概是30公里左右，真的是辛苦了。那接着是在施工的部分，国道三号北上172公里，清水服务区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出入口都是封闭的哦。那请各位驾驶朋友改到其他的休息区去休息，待会儿在晚上九点钟会这个进场施工的路段，也先跟各位做一个提醒。那有三个，国道一号北上在 229.8 到 227.1 公里，西螺这个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182到 186.3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入口的双向入口都是施工封闭的状态，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那么在台78线往东20到21公里的地方，土库交流道这个路段这边，内侧车道呢是有锄头散落的。那另外则是往西在 24.2 公里土库路段，一样是土库路段，这边有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台三线南下在 245.9 公里石柳路段这边有坑洞，那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就是公路局这边有正在处理当中，请大家就是如果这个路段依据现场指示行驶咯。好，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呢，过文心路的外侧是有施工的状况的，那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要多加小心。送上这一首是蔡琴的《古江咪咪》。

这一首是蔡琴的《古井秘密》，跟我们以为的那个《古井秘密》好像不太一样，但没有关系。那我们持续来关心目前最新的明天停班停课的状况。明天确定有停班停课的县市有基隆市、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宜兰县，还有花莲县的光复乡、万荣乡、凤林镇都是停班停课的。那么照常上课的县市呢，有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金门县，这边目前是最新的状况更新给大家。那么接着是在路况的部分哦，在国道一号北上呢150公里三义交流道路间机车逆向的部分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那国一北上在 118.3 到 117.7 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有路灯查修的工程，这个部分呢就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小心。那持续往北，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新竹的这个路段呢就是北上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一样还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再来是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哦，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那么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在172公里清水服务区，这边呢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出入口都是封闭的，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接着是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哦，省道台78线有一个好消息哦，是台78线往东20到21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这边内侧车道的出头已经排除了，可以放心通行咯。但是另外呢，在台78线还有一个路况是往西 24.2 公里土库路段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另外在台三线南下在 245.9 公里石柳路段这边呢是有坑洞的状况哦。那么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呢，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那么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多加小心。待会儿我们一起来收听中台湾新闻。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7月9号星期四的中台湾新闻。强台八威逼近台湾，预估明天起到后天影响最为明显，可能带来强风豪雨。台中市政府今天召开第一次防台工作汇报，全面提升应变层级，要求各局处

0: 务加强防灾准备，请听报道。
1: 市长卢秀燕表示，市府已要求各局处加强防汛、清淤及危险场域管制，必要时将封闭山区、海边、桥梁及地下道。他也特别提醒和平区居民提高警觉，提前备妥民生物资，如有撤离需求，务必配合保全户撤离措施，并呼吁市民整理住家排水、加固招牌及悬挂物，随时留意最新防台资讯。
2: 我要特别提醒本市哈，我们的市民家人绝对不要掉以轻心，因为很可能会对我们的城市造成重大的影响跟灾害，因此我们很早就开始提前做准备。
1: 市府指出，目前已完成抽水机、水闸门等防汛设备检测，消防、警察单位也已完成人力及装备准备，将视风雨情形，针对山区道路、登山口、港区、溪流等高风险地点实施管制或劝导，并完成保全户及弱势族群访视、收容准备，加强灾后废弃物战置场安全管理。台中市政府表示，将持续与中央保持密切联系，视台风发展及灾情及时提升应变层级，全力做好各项防台及灾后复原工作，也呼吁市民提高警觉，配合防灾措施，共同守护生命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运用 M-Police 即时车辨系统，在神冈区查获悬挂注销牌号的机车，拦查后意外查获一名今年初逃逸的越南籍移工。陈怡玲报道。
3: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交通组指出， M-Police 仅用行动电脑即时车辨系统，能快速查询车籍资料，不仅提升路检效率，也有助于查获各类违法案件。日前晚间，原警在神冈区执行勤务时，利用 M-Police 进行车籍比对，发现一部机车悬挂的号牌已遭注销，盘查31岁越南籍阮姓骑士后，确认他为逃逸移工，展现科技执法具体成果。交通组警务员曾培坤说，
4: 本分局于7日晚间执行酒驾、毒驾及危险驾车取缔勤务时，运用 M-Police 即时车辨系统，发现一部普通重型机车悬挂注销号牌，立即拦查，经查其实为今年初逃逸的失联移工，全案依法移送移民署专勤队续办。机车则应使用注销号牌，依法扣牌并一致保管。
3: 丰原警分局分局长谢建国强调，将持续结合科技设备，强化交通执法与治安维护，并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免触法受罚。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民众网购便宜落梨，却被对方要求账户认证，并威胁采取法律行动提告。所幸他当面向田中派出所员警咨询求助，得知是遇到假网购钓鱼网站诈骗，庆幸没有落入圈套。黄俊伟报道。
5: 民众走进田中派出所，向值班警员高志新求助，表示自己可能卷入法律纠纷。田中所政训网副所长指出，被害人在脸书卖家下单货到付款1000元落离之后，对方要求点击连结进行签署保障协议和银行账户认证，不配合影响商誉就要提告。
6: 诈骗集团通常利用低价商品吸引民众下单，再以订单异常、需完成认证等理由，引导被害人点击伪冒网站，企图骗取网络银行账号密码或验证码，进而盗取账户资金，而所谓提告都为恐吓的话术，目的在约制民众，造成民众心理压力。
5: 田中警分局林鼎超分局长呼吁，正规网络购物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买家点击不明连结进行网银认证、签署保障协议或解除设定，如果遇到卖家以不买就提告等言辞进行恐吓，千万不要惊慌。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东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高雄、宜兰晴天31度，新竹晴天33度，台中、台南晴天32度，花莲、台东多云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馨，路况听唐馨，旅途更放心。那么在这个中央气象署的网站上面有最新的更新状态哦，就是台风的更新近况。那么就先帮各位听众朋友更新一下，就是强烈台风巴威海上警报的部分，在下午两点的时候呢，是有发布了这个警报的部分，但是呢，目前是有做更新，在晚上的八点半的时候，目前这边更新的中心位置是在北纬 19.2 度。那么东经位置是在 128.6 度，也就是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大概860公里的地方。那前进的方向是以每小时23公里的速度往北北西转西北的方向进行。中心的气压呢，大约是在中心的气压目前的数据显示是925百帕，那最大的风速呢，接近中心的最大风速每秒钟是51公尺，相当于16级风哦，这风速是蛮强劲的。接着是在这个暴风半径的部分，7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是380公里。那么警戒的区域呢，海上警戒部分，台湾的东北部海面以及东南部海面，包含兰屿跟绿岛，还有巴士海峡航行的作业船只，都应该要严加戒备哦。那么台风动态的部分呢，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这个第九号巴威台风目前的中心其实是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海面往北北西转西北的方向，所以对巴士海峡还有台湾东南部的海面呢，以及台湾东北部的海面都会构成威胁哦。那么陆上警报的部分哦，在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下，今天到明天全台湾都会有平均的风速6级以上或者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这个要请大家多加留意了。那么也就是因为台风的关系，就是请不要到海边去有任何水上活动，这个非常的危险哦，这提醒大家一下哦。好，接着路况部分我们也是要持续的来更新，天气部分比较不熟悉，所以就是要持续的帮大家会诊之后再更新。那待会儿我们晚上的9点15分也会再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再请气象署预报员为我们做一个更详尽的说明这样子。好，路况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150公里三义交流道路段呢，这个路肩机车逆向的行驶部分呢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118.3到117.7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灯查修的工程，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在95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要多加留意咯。接着是在国道三号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那么国道三号北上在172公里的地方，清水服务区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出入口都会封闭，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到其他的服务区去休息。那待会晚上9点要进场的施工有三个，分别是国道一号北上在229.8到227.1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刨铺路面的工程，还有国道三号南下在182到186.3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在237公里民间入口这边双向呢都是施工封闭的状态，没有办法进入哦，要记得改道。那么在省道部分呢，台78线往西24.2公里土库这个路段的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台3线的部分南下在245.9公里石柳路段这边有坑洞的部分，也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了。接着是台中市区的路况，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

0: 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是有施工的，要多加小心。那么在这个就是停班停课的部分，再帮大家做一个更新。目前有宣布停班停课消息的县市有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以及这个宜兰县。那么花莲县比较特别，是光复乡、万荣乡、凤林镇明天也是停班停课的。宣布上班上课的县市有彰化县、云林县、南投县、嘉义市，还有高雄市跟屏东县。那另外还有这个金门县跟台东县这边，帮大家做一个会诊。那不知道您所在的区域明天有没有停班停课呢？因为台中市这边目前人事行政总处是还没有宣布消息的。那彰化、云林的部分还有南投明天都是要照常上班上课的，只有苗栗明天是停班停课。就是中部地区这边的话，目前剩下台中还没有宣布了，有点紧张了。好，那么也是要提醒大家要做好防台的措施哦，就是要记得门窗的部分一定要确认是否有牢固，如果因为强风啊或者是豪雨的关系而造成淹水或者是玻璃破裂，也是比较麻烦的状况。那同时也要检查一下阳台的部分呢，阳台是不是有一些容易受风雨影响而掉出去的东西，比如说花盆、一些杂物或者是衣架啦、一些晒衣杆子之类的，这边有没有需要先收进来或者是先做一个加固的动作呢？那么也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储存您的干粮还有水，饮用水的部分都先要有，这是储粮储水的状况，因为有可能台风天嘛，大家可能就会休息啊，或者是一些店家他也是没有营业的。那家里如果说没有瓦斯或者是刚好停电的状态之下，那是不是有其他的替代措施，我们可以去先吃点什么垫垫肚子这样子。那手电筒跟电池还有一些紧急用的药品也要记得准备哦。接着送上这一首是龟贤的《你的背影原来好漂亮》，
1: 特别提醒。

0: 这一首是龟贤的《你的背影原来好漂亮》。好，那么在这个就是停班停课的部分，再帮大家做一个更新哦。这个是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还有新竹县跟苗栗县都是停班停课的。那么台中市呢，是明天下午的六点之前是正常上班上课，在明天六点以后就会停班停课了。南投呢，也是明天六点之前正常上班上课，六点之后就停班停课。那么花莲县的部分呢，则是光复乡、万荣乡、凤林镇都是停班停课的哦。请各位驾驶朋友还有听众朋友们要多加留意了，就是停班停课的消息，千万不要台风天还跑出门，这样是比较危险的。那么在路况部分，再持续的帮大家做一个更新。国道一号北上 118.3 到 117.7 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灯查修的工程。国道一号持续往北，在95到91公里这个路段呢，是新竹到竹北这边，车速一样是比较缓慢的状况。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72公里的地方，清水服务区的出入口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封闭的，请各位听众朋友要记得改道哦。那么在省道部分有接获一个好消息，是台三线南下在 245.9 公里石柳路段的坑洞已经排除了，这边可以顺利的通行咯。那么在台78线的部分呢，是台78线的部分稍早已经有排除了。那么再来是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是施工的，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哦。
1: 各位听众朋友，目前台风正在靠近，我们为避免强风和豪雨造成严重灾害，提醒您要注意屋顶、门窗及墙壁检修，并保持居家或大楼内外排水系统畅通。阳台花盆、屋外各种悬挂物、招牌、工程阴架或棚架应立即取下或钉牢。住家若位于土石流或易淹水前市地区，请及早做好疏散避难之准备。家中也应储存三日份之食物、饮用水、必要生活用品及简易急救药品，以备不时之需，并准备蜡烛、干电池、手电筒及收音机，以防停电。最后，应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一首是胭脂虎的春吃。好，那么在路况部分哦，是国道一号北上在 118.3 到 117.7 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车道呢有路灯查修的工程，持续往北在新竹到竹北路段这边是95到91公里，目前车多的状况有比较缓解了，车速有回升到47公里。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那么接着是国道三号北上在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是封闭起来的，请各位驾驶朋友改到其他的服务区去休息哦。在等一下晚上九点钟进场的路况部分则施工部分则是有三个。首先是国道一号北上在 229.8 到 227.1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到 186.3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在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入口这边双向都会是施工封闭的状态，所以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上国道哦。那么在省道部分呢，稍早这个台三线南下245，不好意思，台三线南下 245.9 公里石柳路段这边坑洞已经有排除了。那么在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是有施工的。那么在这个停班停课的状态部分，帮各位更新一下，有停班，明天有停班停课的县市是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花莲县。那么台中市跟南投县呢，都是明天六点之前，晚上六点之前都是照常上班的。那么在六点之后就是停止上班上课的。明天在台中跟南投县，

是六点之前正常上班上课，在六点之后就是停止上班上课咯，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那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的这个居住的县市是停班停课的话，明天就不要外出乱跑咯。好，送上这一首是李佳薇的《黎明所愿》。

日以继夜，在某个角落努力的你，如果渴望着结局，别忘了过程中还有景广在空中陪伴你。晚上九点钟，暂时放下工作，让身体和灵魂都好好休息吧。我是林怡韵，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51.9公里过机场系统外侧路间有2台车事故，北上的新营地方路段的内线车道有积土需要清理。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二隧道中间外线有轮胎皮掉落。省道消息，台九线北上的144.9公里过和平的内线许多碎石头散落。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路竹到林口，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都是封闭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各地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了。游龙驾驶朋友锁定台风的最新消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大肠癌常年位居国人发生人数最多的癌症之一，早期发现并切除癌前腺瘤是预防大肠癌最有效的方法。台大医院携手辅仁大学附设医院、彰化基督教医院及星光无火石纪念医院共同完成随机临床试验，证实人工智慧及时辅助大肠镜能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显著提升腺瘤侦测率。台大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邱汉模表示，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接受 AI 辅助大肠镜检查者约 65% 发现腺瘤，相较一般大肠镜约 57%， 等于每100位受检者可以额外发现约8位具有癌前病变的病人。
2: 把 AI 接到大肠镜的主机，内视镜的主机之后，在我们的萤幕里面会出现半框，当有息肉的时候它会把它框起来。它的作用其实就类似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那两边的后照镜那边会亮起来，那这个东西就有点类似在提醒驾驶的人说，这边可能旁边的车有点靠近，或者说你的车子太靠近旁边的比如说安全岛或之类的。所以因为只要是人操作的东西，就会有疏漏或者是会有疲劳，有种种因素会影响它的效能或是精确度。那这个 AI 本身它并不是取代人类的意思，它是当作一个 co-pilot， 一个辅助的一个功能。
1: 邱汉模表示， AI 只能标示荧幕里的影像，有了 AI 提醒，医师并没有因此切除更多正常或良性的组织，两组切到非肿瘤组织的比例几乎一样，代表临床判断还是掌握在医师手上，也只增加不到一分钟的检查时间。
3: 那整体来讲，我们在使用 AI 辅助的这边，那比这个没有用 AI 的那高了大概 5%， 那找到的腺瘤性息肉的颗数，那平均每一个病人会多 0.2 颗齁。那各位可以想象，如果这是100个病人或1000个病人，或是台湾一年有40万支大肠镜的情况下乘下去，各位就可以知道其实用这样的工具可以捡回来多少腺瘤性息肉，更何况是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它的风险是更高。我们在这个族群里面，那当然也有一些做追踪大肠镜或是有一些有症状，那大部分是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如果你把分析只有focus 在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用 AI 之后它增加的幅度就更大，可见在这个高危险的这些病人族群它的功能是更被彰显。
1: 台大医院院长余中仁表示，在拥有完整资料库的基础下，开发影像类型的 AI 软体已经具备可行性，不过 AI 在实际应用面上究竟能减少多少临床失误，增加多少诊断正确率，特别是针对癌症能否在早期被侦测并以早期状况处理，这对民

0: 重的疾病影响力是目前重要的议题。
1: 所以台大也有成立这个 AI 的影响力中心，那目的呢就是利用临床试验的方式呢，那去辨别，那这些我们导入 AI 之后呢，那是不是真的对我们临床的一个辅助呢？那诊断或治疗上的辅助它是有帮忙的。那这也是在进入 AI 的年代里面呢，那在医疗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台大医院呢，在利用这一个临床试验，是多中心临床试验呢，同时在几家医院去进行的，那一致性呢可以发现，的确呢，那这样 AI 的辅助诊断呢，它是有它的一个有效以及便宜性，所以它的成效呢，那是值得去进行推广，所以这样子呢，那我们才有办法那进入真正临床的应用。
0: 邱汉摩表示，对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而言，多找到一颗腺瘤代表多拦截一个未来可能发展成癌症的病灶。他指出， AI 应该定位为医师的第二双眼睛及品质把关的工具，协助提升检查一致性，未来仍需透过长期追踪及健康经济分析，建立最符合台湾医疗环境的 AI 应用策略，作为大肠癌筛检政策的重要实证依据。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风灾季节已经到啊，请大家做好风灾的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大家可以快速离开，保障安全。咱大家斗阵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持续的再帮大家更新一下目前强台巴威的这个动态哦。强烈台风巴威呢，在今天下午两点半，中央气象署有发布强烈台风巴威的海上警报了。那么这最新的更新资讯是在稍早八点半的时候，那八点半这个强台巴威的中心位置是在北纬19.2度，东经的话呢是在128.6度，那也就是说这个台风的位置是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大概860公里的地方，前进的方向是每个小时23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转西北的方向前进哦。那么它的靠近它的台风中心最大的风速达到每秒51公尺，相当于是16级风哦，也是蛮强大的。暴风半径的部分是7级风，平均暴风半径的话是380公里，非常大，非常壮硕的一颗台风，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台的准备。那么台风动态的部分，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第9号台风巴威目前在这个中心在鹅銮鼻东南东的方向哦，东南东的海面往北北西转西北的方向去移动，对我们的巴士海峡还有台湾东南部海面、台湾东北部的海面都有构成威胁。海上警戒部分是台湾东北部的海面、东南部的海面包含了兰屿跟绿岛，巴士海峡航行的这些作业船只都应该要严加戒备哦。那么另外呢，在今天到明天，全台湾都会受到巴威的影响，这个地区部分地区会有平均风速是6级以上或者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接着是要提醒大家，在这个期间呢，避免前往海边去活动哦。在路况的部分持续来更新，国道一号北上在118.3到117.7公里造桥路段这边呢的外侧车道路灯查修的工程

程。那么国道一号北上在 229.8 到 227.1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国道三号北上在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没有办法进入使用。接着是国道三号南下在182到 186.3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这边内侧两个车道的伸缩缝工程呢是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五点钟哦。那么最后是国道三号呢在237公里民间入口这个地方双向都是采施工封闭的，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哦，要提前改道。那待会儿在晚上十点的时候会进场的国道施工部分有两个，分别是国道一号北上 247.8 到 244.8 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修复的工程，以及国道一号南下在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工程，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加留意了。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是有施工哦，要多加留意咯。送上这一首是 YOASOBI 的群青。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各位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张承传预报员来为我们说明这几天的天气状况，还有这个台风动态的部分。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第九号强烈台风八位，晚间八点的位置大约是在荷兰比东南东方大概800多公里的海面上。那未来持续朝着西北往台湾的北部跟东北部海面前进。那气象署已经在今天下午2:30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预计明天凌晨或清晨也有机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那明天的话，受到台风跟其外围环流的影响，在北部跟东北部从凌晨开始就会有一些间歇性的降雨。那白天开始，随时间越晚，风雨会越趋明显，容易会有局部的大雨或豪雨。那其他地区的话，明天风力也会增强，并且也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或者是雷雨，而中午过后在南部还有台东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明天深夜的话，台风暴风圈会开始接触到台湾的陆地，所以明天晚上到周六会是这个台风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时候，各地风强雨大，会有大雨或豪雨，特别是北部地区还有宜兰跟中部的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那未来的路径还有一些调整的空间，请多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那温度的话，明天在苗栗以南跟花莲台东天气还是比较炎热，高温还是有34-35度，尤其在中南部内陆或近山区，花东纵谷跟金门的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局部地区可以来到36度以上。那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层降的影响，花东纵谷、金门会有纷纷发生的几率。那新竹以北跟宜兰下雨的关系，高温大约31到32度。那明天的话，各沿海的浪高也都会出现了增大，浪高的部分都可以来到3到10公尺以上。那北部还有基隆北岸、东半部、恒春半岛沿岸跟马祖容易出现长浪的现象。那明天的话，在宜兰、花莲、台东、恒春半岛的浪高有机会来到6公尺以上，所以这段时间非必要的话，请避免进入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谢谢预报员，谢谢您。晚安，拜拜。好的，那么在这个路况部分再帮大家做一个更新。那待会晚上10点会进场的这个国道施工部分呢，就一起帮大家汇整进来咯。首先是国道1号北上247.8公里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修复的工程。接着是在国道1号北上229.8到227.1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再持续往北，国道1号北上在118.3到117.7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车道呢是有路灯查修的工程。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部分是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哦。那国道3号部分呢是国三南北上在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无法进入使用，请各位驾驶朋友改到其他服务区去休息。接着是在国道3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的伸缩缝更换工程会持续到

礼拜五下午的5点钟，也就是明天下午5点哦。那么在国道3号南下，在182到186.3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最后则是在国道3号237公里民间入口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双向都封闭，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在这个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加小心。那么持续更新最近的这个停班停课资讯。目前有宣布停班停课的县市有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花莲县、连江县，还有台中跟南投的部分哦，台中市跟南投县的部分都是在明天的晚上6点之前正常上班上课。6点之后就是停班停课的状态了，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哦。那么，在这个正常上班上课的县市部分，有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还有金门县。这几个县市呢，都是正常上班上课的。那同时，虽然是正常上班上课，也要做好防台措施，也注意用路的状况，各种台风啊，风就是动态的路况啊，要持续锁定哦。那么，送上这一首是 Shiny 的《Atmos》。

是 Shiny 的 Atmos。 好，那么在这个路况的部分呢，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整理，是国道一号北上在 247.8 到 244.8 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伸缩缝修复的工程。那么接着是国道一号北上 229.8 到 227.1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再持续往北 118.3 到 117.7 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灯查修的工程。那么接着是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在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在172公里的地方，清水服务区的出入口因为施工的关系是封闭起来的，没有办法使用，请记得改道。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五点钟。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到 186.3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最后则是在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入口双向呢，都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在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请留意这个路段哦。那么在持续的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这个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警广的话，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 0800-000-123。 同时还有台风的这个防灾措施，是首先要确认一下您的门窗是否有关紧呢，那是否有牢固呢。那这个阳台的部分啊，盆栽、广告看板、帆布等等这些容易被强风吹落的物品，一定要移到室内，或者是加强的去绑牢。那在管线的部分也要特别留意了，可以检查家中的瓦斯管线啊、电路啊有没有会被强风吹坏的状况，这个可以稍微留意一下。那同时呢，也要留意是要储存您的干粮、饮用水，也要准备手电筒、电池跟药品等等。那也可以先清理一些居家垃圾，因为在台风期间有可能垃圾车是没有办法清运的，同时台风之后要做清扫可能也会增加很多的垃圾。那台风期间要减少外出，并且要注意强风、积水等等的问题，也避免到山区或者是海边哦。那么接着呢，我们等一下就一起等待这个半点钟的新闻，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黎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已经发布了八位台风海上台风警报，预计明天清晨会发布陆警，包括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基隆市、新竹县市、苗栗县、宜兰县、花莲县及连江县已经宣布明天停止上班上课，台中市及南投县则是明天晚间六点后到周六全天都是停班停课。至于台湾高铁，今天晚间宣布明天全线正常营运，各车次列车依时刻表发车。台铁则表示明天晚间六点前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

0: 气象署已经在下午发布了八位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预计周五晚间到周六将是台风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刻。记者杨欣报道。
1: 气象署预测台风将朝西北移动，在周六通过北部海面，北部、东北部及中部山区将有豪雨等级以上降雨。风力方面，周五晚上起各地显著增强，桃园以北、宜兰地区及兰屿绿岛容易有12级以上强阵风，其他沿海地区也有9到11级强风。预报员谢佩云说，
2: 所以在台风接近台湾的过程，有时候会出现路径摆荡或者偏折的现象，因此在接近的这段时间，台风中心的位置还是有可能更为偏南或偏北一些，那对我们带来的风雨影响程度也会有一点点不一样。那提醒大家要留意，在这一段通过的时间，它如果偏南一点，目前也还不完全排除登陆的可能性。但要提醒大家，无论这个台风是否登陆，它的近中心最强的环流都离我们北台湾非常非常的接近，带来的风雨冲击都会非常明显，请大家一定要严加的防范。
1: 目前台东及兰屿已经观测到7米巨浪，东半部沿海周五晚间恐出现6公尺以上巨浪。气象署呼吁民众把握周五上午前的稳定天气，做好各项防台准备，并务必取消山区于海边活动，严加戒备台风冲击。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中联油脂食安风暴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才是中联油品及衍生产品全面预防性下架，协助消费者提起团体诉讼，督促业者从宽从优从速办理退货，中联无限期停工彻查及启动食安法修法等五大措施。记者朱瑞森报道。
3: 中联油脂供应部分大豆沙拉油检出第一级致癌物超标，受影响产品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院会指出，卫福部已公布四月及五月各有一批油品检验超标，需全面强制下架。至于中联油脂四到六月生产的其他油品及衍生的第一、第二层产品，也自即日起全面采取预防性下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4: 中央与地方要共同合作，协助消费者媒合消保团体进行团体诉讼，维护消费者的权益。至于诉讼相关费用的补助，则依照食安法的规定，由卫福部的食安基金指引，协请厂商从宽认定，从速办理消费者的退货。院长请卫福部配合检调侦办，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彻查涉案业者的原料来源、生产制程、盈利责任，在厘清问题根源、完全获得改善之前，中联公司的停工没有期限。
3: 政务委员陈时中表示，这次油品问题是业者自主管理失灵及隐匿通报，政府后续将透过食安法修法检讨高风险食品自主检验、第三方检验通报义务、源头管理及后市场稽查等机制，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7月17号起一连四天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实习记者赖玉轩报道。
5: 2026台北国际夏季旅展延续去年一票玩四天的传统，更扩大65岁以上银发族及12岁以下儿童免票进场，希望民众扶老携幼共创旅游回忆。台湾旅游交流协会主委赖瑟珍说，
6: 产发署的这个创意生活产业就有56家店，还有比方说这个休闲农场、农游超市，还有农渔村的旅游经典的40条的旅游路线，可以感受这个台湾不一样的国内旅游的文化魅力。
5: 今年预计有来自全台的200多家厂商、800多个摊位热烈展出，原住民族委员会也首度进驻，国际方面更有日本宫城县等海外单位首次参加，展现台湾多元文化的魅力。主办单位也规划多项互动，包含早鸟入场及消费满额抽奖等多项活动，期待与民众现场同乐，邀请大家休休逛展拿好康。警广实习记者赖玉轩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台风及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2度，中部25到34度，南部27到35度，东部26到34度，离岛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在目前的路况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在 247.8 公里到 244.8 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伸缩缝修复的工程，在持续往北229.8 到 227.1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国道一号北上呢，在 118.3 到 117.7 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灯查修工程。接着是国道一号南下，在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呢，在172公里的地方，清水服务区这边因为出入口呢施工封闭了，所以没有办法进入休息，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到其他的服务站休息哦。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182到 186.3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都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最后则是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入口这边，因为呢施工的关系双向都封闭，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是有施工的工程哦。那么再跟各位更新一下这个明天上班上课的资讯部分哦，在这个明天停止上班上课的县市是有宜兰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花莲县、连江县，还有台中市跟南投县的部分呢，都会是在明天晚上6点之前正常上班上课，明天的6点之后就是停班停课咯。接着是在这个正常上班上课的县市部分，是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还有金门县跟台东县哦。那么再提醒大家，就是这个台风预防措施的部分，一定要确认门窗是不是有牢固啦，阳台上花盆、盆栽或者是一些广告的物品啊、广告架等等的，或是衣架有没有需要移到室内，或者是再多加的固定。那么也要储存一些干粮、饮用水，准备好手电筒、电池跟药品哦。接着也要先清理一下居家的垃圾，如果明天还有机会可以倒垃圾的话，先就是清理一些垃圾出去这样子。好，那么接着呢，是明天到后天，也就是

台风影响最剧烈的礼拜五到礼拜六的部分，要减少外出，也注意强风还有积水的部分哦，请大家多加小心。那么在这个内政部消防署呢，他们也有防灾消防防灾馆的这个网站，大家可以到台风前要准备什么的这个页面呢去看看，诶，怎么了解台风的动态。在台风来袭之前，可以关注电视广播网络，或者是利用这个气象录音电话，是166跟167，那可以收听台风的消息哦。这个资讯呢，可以在内政部消防署消防防灾馆的这个网站去找到，希望对于大家在防灾上面有所帮助哦。好，那么送上下一首歌是禅波的赖床，希望明天呢有就是放假的各位不要只顾着赖床，一定要起来做好台风的预防措施哦。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肖焕章。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能及时推播台风、地震、停水、停电等等的灾害警报，让您早一步掌握灾情，早一步做好防灾准备。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1: FM 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那么在这个路况部分持续帮大家做一个会诊跟更新，国道一号北上在 247.8 到 244.8 公里大林到云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伸缩缝修复的工程，接着持续往北，在国道一号北上229.8 到 227.1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在北上 118.3 到 117.7 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车道是路灯查修的工程，接着呢是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国一南下在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路面维护的工程，接着国道三号部分哦，国道三号北上在172公里的地方清水服务处呢，这边这个出入口都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了，所以没有办法进入休息，要记得改到其他的服务区哦。接着是国道三号南下在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更换的工程，这个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下午的5点钟。那么国道三号持续南下在182到186.3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237公里民间入口双向呢都是采施工封闭的状态，请各位驾驶朋友有需要到民间的话呢，或者是要从民间上交流道的部分的目前都是没有办法上去的，一定要记得改道。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台中市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台风警报的部分在持续帮大家做一个更新。首先是这个气象署在今天下午2点半就有发布强烈台风巴威的海上警报，那么目前最新更新的状况是晚上8点半所更新的这个巴威的讯息，在今天晚上8点的时候呢，巴威的台风中心位置是在北纬 19.2 度东经 128.6 度，也就是说它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大概860公里的地方，前进的方向是以每小时23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转西北的方向前进，中心气压是925百帕，并且呢在靠近中心的地方最大风速会达到每秒51公尺，相当于是16级风哦，非常强。那么瞬间阵风呢可以达到每秒63公尺，相当于是17级风以上。暴风半径的部分呢，它的7级风暴风半径平均7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是在380公里，非常大的一颗台风。那么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呢，目前这个第九号台风巴威在中心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海面往北北西转西北的方向移动，对于巴士海峡还有台湾东南部的海面跟东北部的海面都会构成威胁哦，请大家多加小心。海上警戒的部分在台湾的东北部海面、东南部海面，包含兰屿跟绿岛，还有巴士海峡航行

你的作业、船只都应该要严加戒备哦。另外则是在这个陆上的强风特报部分，八威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所以导致全台各地都有平均风速6级以上或者

这个稍早在气象署连线的时候，预报员也有提到这件事情，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避免在这段时间到海边活动哦。好的，那么接着是这个停班停课资讯的部分，再帮大家做一个汇诊。中部的停班停课资讯是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那这个彰化县跟云林县是正常上班上课的，所以在中部五县市这边有停班停课的分别是新竹市、新竹县跟苗栗县。台中市跟南投县的部分则是明天在晚上六点之前正常上班上课，在明天六点之后就是停班停课了。那么彰化县跟云林县明天都是正常上班上课的哦，要多加留意咯。好，那么再来是目前时间是晚上的9:53，我们还可以再来收听这一首是泽野弘之的 V Double Walk。

这一首是泽野弘之的 V Double Walk。好，那么持续的在帮各位做这个路况会诊的部分哦。国道一号北上在 229.8 到 227.1 公里，西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是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 247.8 到 244.8 公里呢，这个大林到云林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伸缩缝修复的工程。接着持续往北，在国道一号北上 118.3 到117.7 公里，造桥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路灯查修的工程。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工程。接着是国道三号北上在172公里的地方，清水服务区呢，因为施工的关系，水是封闭起来的，请改到其他服务区休息。国道三号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是伸缩缝更换的工程，持续到明天下午的五点钟。接着国道三号南下在182到 186.3 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的内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国三的237公里民间入口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是双向都封闭，请各位驾驶朋友要记得改道哦。那么台中市区路况部分，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的外侧有施工。另外明天停班停课的会诊是停班停课线是有三个，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那另外呢，在这个台中市跟南投县的部分，明天在晚上六点之前正常上班上课，明天六点之后停班停课。彰化县及云林县明天是正常上班上课的。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59了。那么待会儿呢，会由尚恩的主持人尚恩的尚恩In The Night 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们明天我是主持人唐馨，我们空中奇缘明天再相会咯，大家再见。

大家好，我是柔米之米。岁岁想想一年又过，岁岁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岁岁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来了。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施工路段呢？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投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118.3到117.7造桥路段的外线车道，北上的229.8到227.1西楼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

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外线两个车道以上是施工。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中和到土城的外线，北上74到71.5高原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在北上的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的入口，南下的156到157院里路段内线两个车道，南下182到186.3龙井到和美内线三个车道是施工。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外线施工封闭。省道消息，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以下都是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3号北上的关西服务区到高原路段，国道5号南下的8到9公里路段都是拥塞定点的。在中南部地区，国道1号北上的西罗服务区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并且留心台风动态。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前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 Super Junior， 这首作品叫《暴风》。我觉得大家应该今天晚上对于明天都有点战战兢兢吧，这个到底明天的状况怎么样呢？

但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已经是有公布了明天停班停课的县市啊、哦，这边有看到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跟苗栗县在明天是停班停课的，还有宜兰县、花莲县以及连江县明天停班停课。好、哦，所以你看，像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南投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以及台东县、澎湖县、金门县，好、哦，明天照常上班上课。大概从停班停课的县市，你可以了解到，就是台风其实会比较是侵袭到北台湾的状况。不过呢，中南部的朋友也不要因为这样子就掉以轻心了，好吧？我们该准备的都还是要准备起来，千万不要觉得说啊，好像这个从北部过跟我没关系，其实还是后续会有很多很多的天气状况是我们很难以预料的啦，好吧？好了，我是尚恩，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喽，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来自芒果酱，夏夜晚。

夏夜晚风来自芒果酱。目前道路状况，国一北上在杨梅入口接近主线这边没有生命的动物哦，要注意一下。在路网图上面目前显示呢，有一个地方在国一北上西罗路段呢，时速比较慢一点，有经过这里的话留意哦，这边施工哦。西罗，世界杯已经没有西罗了，但我们这边今天晚上他还是要请你特别留意了，好吗？黄蜂的拥抱，这是阿令跟信的合作。

这是来自 Mazka 的歌，叫做《好吗你们》。10:25，在国道1号北上西罗路段呢，这边时速很慢，因为施工的关系啊，有经过的话注意，这边只有中间内侧车道可以走啊。看起来是监视器画面显示是这样子的，如果经过的话要特别的留意一下。那另外国道2号往西6公里到4公里大竹路段，这边内侧车道施工。国道1号在北上呢 41.4 到 39.2 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一北上杨梅入口接近主线了，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到土城前外线车道施工，也在麻烦你特别的注意了。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让他告诉你最新的这个台风动态，大家真的是要好好的为明天做一些准备了。这首歌《猎王》羊驼小姐起风的时候，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咯。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正传。正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第九号强烈台风巴威晚间八点的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860公里海面上，持续朝西北方向往台湾的北部跟东北部海面前进。那气象署在今天下午2:30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预计明天凌晨或者清晨也有机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那明天的话，受到台风跟其外围环流的影响，在北部、东北部从凌晨开始就会有些间歇性的降雨，白天开始随时间越晚风雨会越趋明显，容易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地区的话，风力也会有所增强，并且也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或雷雨。中午过后，在南部还有台东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明天深夜的话，台风的暴风圈会开始接触到台湾的陆地，所以从明晚到周六会是台风影响最明显的时候，各地风强雨大，会有大雨或豪雨，特别是北部地区还有宜兰中部山区有豪雨以上等级降雨发生的几率。未来路径还有一些调整的空间，请多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那温度的话，明天苗栗以南跟花莲、台东天气还是比较炎热，高温还是有34-35度。中南部内陆或近山区，华东纵谷跟金门的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局部地区可以来到36度以上。那受到台

0: 跟外围环流沉降的影响，花东纵谷还有金门会有反复发生的几率，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新竹以北跟宜兰的话，由于下雨的关系，高温略降，大约在31、32度。那明天的话，在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沿海跟马祖容易出现长浪，而台湾附近各海面的浪高也会逐渐增大到3公尺以上，特别是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沿海会有6公尺以上的巨浪，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中央气象署今天下午已发布强台八威海上台风警报，预估明天清晨5点30分将发布陆上台风警报。记者李一成报道。
2: 政府9号晚间召开八威台风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第二次工作汇报暨情资研判会议。中央气象署说明，第9号强烈台风八威暴风圈大，移动速度快，10号晚间到11号会最接近台湾。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及马祖、兰屿、绿岛将有12级以上强阵风出现的几率，北部地区及中部、东北部山区则可能发生局部豪雨以上等级降雨。指挥官内政部部长刘世芳才是10号清晨发布陆上台风警报，请各功能分组提高警觉，因应发生严峻情况。
3: 八威台风预估在明天清晨5时30分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除了金门县及澎湖县之外，各直辖市县市政府均已开设灾害应变中心，但目前为止只有宜兰县政府划定警戒区域。除了请各地方政府仍应积极提升应变中心开设层级之外，更应该尽速划定警戒区域，必立警政、海巡等单位得以落实警戒区域的管制、劝导以及举发等措施，确保人民生命安全。
2: 至于花莲万里溪堰塞湖9号下午4点已发布黄色警戒，启动预防性疏散撤离。八威台风陆上警报发布后，万里溪堰塞湖将发布红色警戒。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印太战略智库执行长石板明夫日前遭持香港护照来台的中国籍廖姓男子攻击见血，陆委会指出政府一直都在研拟跨境镇压相关修法，将与法务部共同研议加重犯罪刑责，大幅提高犯罪成本。记者朱瑞森报道。
4: 石板明夫遭持香港护照来台的中国籍廖姓男子攻击，陆委会日前指出此案是中共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生效后首件跨境镇压案件，对于是否会修法加重跨境镇压罪责以及加严审查港澳人士来台，陆委会法政处副处长董玉云表示，因应跨境镇压的相关修法工作，政府一直都在研议中。
5: 我们会会同那个法务部一起研议加重这个犯罪的刑责，务必要大幅提高他们的犯罪成本，以为因应。那另外政府整体因应跨境镇压的相关作为，大致上是从预防、保护以及反制三个面向来做设计。那行政院的跨部会的平台下个礼拜会再开会做进一步的讨论，也会在适时向外界说明。
4: 陆委会港澳处副处长魏淑娟进一步指出，港澳居民申请来台有既有法规与程序，相关申请案件由主管机关依据个案情况进行审查处理，至于类似的跨境镇压案件，陆委会将会同相关机关加强国家安全风险的预警和审查机制，期盼能防范于未然。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中联毒油波及产品增加到440项，新发现的问题批号已经被泰山等3家业者制成24款油。政府下令中联4至6月油品与衍生食品明天中午前全面预防性下架，食药署清查问题油总计达11万公吨。记者游柔纯报道。
6: 食药署署长江志刚表示，食药署已经责令中联在4到6月生产的油品以及制成的产品都应该在7月时候中午12点前预防性下架，推估数量约有11万公吨。
7: 整体的数量我们会粗估起来大概是11万公吨油品，他们自己要报上来，他们自己要往下通路告诉下去。全面预防性下架，接下来下架明天中午12点以前，我们就要去查这个油品，请责成地方卫生局是否还有这些油品跟这些可能的相关的产品，如果业者不确定你就先拿下来。
6: 中联问题大豆油不只有一个批号有问题，新增一批号1309公吨，同样流向泰山、福茂、福寿三家业者，制成了24

0: 罕油品，同样也是要全面下架回收。江志刚说，上游检验没问题，下游经过卫生局认定符合规定，才能重新上架。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举办口腔卫生人员法立法公听会，牙医界担忧会破坏既有分工，认为不需立法。学者推估目前全台牙医辅助人力缺 2.6 万人，口腔卫生介入一年有助于省下56亿元健保费。记者林雨辰报道。
2: 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表示，目前加拿大、日本、韩国及英国都已经建立口腔卫生人员的相关制度，主要的定位在口腔健康促进、卫生教育、预防性照顾等，并提供临床服务的相关支援。台北医学大学口腔卫生学系主任陈立生说，
3: 我们不管在预防儿童或牙周，或者是住院照护，或者是肠道照护，我们精算一下，大概其实可以约略可以省每年健保56亿元，由于这个口腔卫生的介入哈，那这些钱省下来还是可以回到我们的这个健保，在牙科总额这边再做这个更好的分配。
2: 中华民国牙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秘书长曾世哲则认为，在制度不明的情况下不需立法。
4: 你牙医助理可以来上课，然后来取得这样子的资格，未来就可以比较没有违法的疑虑。可是要想想看，这6到7万人的牙助，你要在10年之内，那不管你是80个小时或160个小时的教育训练去参加考试，那这样对整个牙医的职业生态是会造成多大的不稳定？
2: 国卫院群体健康科学研究所所长邱宏毅表示，将搜集各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以及国内外的经验，对未来10年口腔卫生的相关人力进行推估，以利未来讨论立法时提供科学的证据。经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联谊报与前董座钟文志炒作 TTR 遭重判定验弃保潜逃，司法院认为高院法官陈永松承办强制处分过程有违失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审理后认为情节重大，今天判决罚俸1年约250万，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曾任联谊报与董座的股市名人钟文志，10多年前炒作欧盛的无党台湾存托凭证 TTR 套利近5亿元，最高法院合计重判30年5个月定验，但钟文志早已弃保潜逃，引发各界检讨声浪。司法院认为高院当时承办强制处分的受命法官陈永松处置过程有疏失移送惩戒，监察院也通过弹劾移送惩戒法院议处。惩戒法院开庭时，陈永松表达愿意接受检讨及就责，陈协法院审理后认为陈永松明知钟文志遭重判又有潜逃记录，裁定加保2000万，没有延长科技设备监控，却为当庭宣誓制作正式裁定书，也没有送达检察官，只以审理单代替裁定，就片面让律师办理交保，让钟文志有机会潜逃，事后才补做律师裁定上网公告，处理过程显然有违失，严重灼伤人民对司法信赖，虽然未达不适任法官的程度，但情节重大应予惩戒，经考量诸多情状，判决罚月俸1年，金额约200多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李一成编辑，黄燕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经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云烟。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这首歌来自曾沛慈，叫做《偏爱》。10:51，在国道1号北上大湾路段，收到消息说这边目前是车多的。另外，国一南下38.5到40.6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好，这个强烈台风巴威啊，那现在是海上台风警报的发布中。明天有停班停课的是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跟苗栗县，还有宜兰县、花莲县跟连江县，其他都是照常上班上课。所以对于北部的影响看起来啦，目前这个停班停课的状况都是偏向中北部的，所以中北部的朋友可能要特别注意，但中南部的朋友也不要掉以轻心，好吗？防台准备还是要做好了，有一些基本的可能会有一些风，也许你是一个做生意的，你家有招牌，那你就要把它再

他是梁文音，歌曲《情歌比情人还懂》。国道三号北上林洛出口匝道这边有一个掉落物，要经过的时候留意喽。另外，国一北上西罗路段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啊。还有呢，在国三南下龙井路段这边时速同样是偏慢的哦。还有在国三南下苑里路段也好，时速也是不到40公里。我这边都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的注意一下哦。看起来苑里路段的施工吼，影响到它只有中间外线车道，只有外线车道可以走了，所以在这边的速度上当然就是会慢下来，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再来龙井路段这边之所以会缓慢，我们也是来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它这边有时候施工的，所以只有外线，也只有外线可以走，经过的时候再麻烦你多一点耐心。晚上施工真的比较多了，如果你是那个利用晚上开车的人呢，一定要专注在前方。比如说那个施工哦，忽然间，哎，这封闭的内侧开一开，后面其他路段可能它封闭的是外侧，所以你就一定要提高警觉，碰到这状况你要知道，哎呦，然后要施工了，赶快换到一个没有施工的车道去，对不对？那如果交给这个所谓的半自动驾驶，你都不管，那可能就会有问题了。来听魏妙如 Roselia， 待会整点汇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喽。哎，我忘了跟你预告了，等一下我们今天大人物 in the night 跟你介绍一位歌，是歌手算音乐家，他呢是台湾荷兰的混血儿，然后他在台北长大，到了荷兰去又到

0: 夜晚十一点钟，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1: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11:01，请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林洛出口匝道这里有掉落物，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经过小心。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到土城前外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有国道3号呢，这边南下182到186.3公里，龙井到和美啊，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的。以及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这两个路段目前速度上都比较慢一点。国一北上229.8到227.1公里，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要到早上6点，这边也是速度上会比较慢一些，请注意喽。国道1号在北上247.8。

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我们有共同的兴趣，都有共同秘密。
5: Hello， 我是伟伟黄庭伟。你和我共同兴趣，除了看我的频道、听我的歌之外，就是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啦。那么周一至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尚恩安排的好歌陪你度过每天的最后3小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节目呢要跟大家介绍一张专辑，爵士专辑。哇，我必须要说，我真的蛮喜欢听爵士乐，因为我们可能也许听不懂说其中一些美感或细节，但是我觉得音乐呢，你听的时候它会直接给你一种感受。我觉得那个感受是骗不了人的，有时候你不用去懂说这些我们专业的乐手他们在呈现上面有哪些细节，可是我们虽然不懂，可是你的身体感官不会骗你。好像我自己这一次呢开车的时候，我就听这张专辑叫做 Tight Lines。 我跟你说，我听这张专辑在开车，我觉得我整台车都高级起来了，感觉上真的。而且呢，你会发现在可能交通上面很拥塞的时候，上下班时间难免大家会有点路怒症，我觉得这人怎么开车这样啊，这怎么那么塞。听这张专辑情绪会得到一些安抚，真的是要推荐给大家。那么今天这张专辑呢，刚刚说了叫做 Tight Lines， 欢迎到的是 Julian。
1: 大家好，谢谢谢谢。
0: 好，其实 Julian 呢，大家可能听他讲话可能不会有什么太不一样的感受，可是因为他本身是混血儿，对吗？
1: 是是，
0: 在荷兰跟台湾混血，所以其实你是从小在台湾出生长大，对不对？
1: 是是，我在台北出生，在仁爱医院出生。
0: 好，仁爱医院。
1: 对对对。
0: OK， 所以后来你到纽约去？
1: 先去荷兰，其实就是
0: 荷兰。
1: 在台湾念，就是高中念完，再去荷兰阿姆斯特丹。对对对。
0: 哦，高中念完了。
1: 嗯嗯嗯。
0: 高中念完就成年了耶。
1: 对
0: 对，十八岁了。
1: 十八岁。
0: 所以到荷兰去。
1: 没错，
0: 然后再到纽约去。
1: 嗯，
0: 所以你以前在台湾念高中的时候就有接触音乐吗？还是
1: 有？其实我一开始是国小的时候是拉小提琴。
0: 哦，
1: 对对。

0: 对对，然后之后是国中的时候，
1: 嗯，
0: 就开始自己玩电bass，就玩一些 band 的东西，
1: 嗯嗯嗯，
0: 就是跟我的朋友，就是好玩的。
1: 对对对，
0: 那从那边就对其他的音乐的风格就是有兴趣，然后开始研究。嗯，那我觉得从那时候差不多八年级吧，就是开始爱上爵士乐。对
1: 哦，所以反而一开始其实你在接触贝斯的时候是玩团。
0: 对，没错，
1: 然后开始进入到爵士乐，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刚讲到这张专辑是你的第一张作品，
0: 是
1: 对不对？然后全创作，当然也有这个那什么，就是经典的作品嘛。
0: 嗯，
1: 然后数位上架，大家在数位上可以听。然后实体的话，八月份会跟大家见面嘛。那我了解一下，就是你从台湾，然后到了荷兰，接着又去了纽约，
0: 嗯，
1: 三个地方，应该不管是生活或是大家人情味，或者是整个城市或国家的氛围都很不一样吧？对你的音乐有没有什么影响？
0: 蛮有影响的，因为就是我在台湾的，就是长大的过程，我都是在国际学校上学，所以我也不是就是受到一般台湾小孩的教育。
1: 嗯嗯嗯。
0: 那我爸妈也是从不一样的地方来的，所以我也在台湾，虽然是我在这边，我有在这边长大，然后我觉得这边是我的家，可是我觉得在社会里面，我还是就是没有完全是在台湾的社会，就是有怎么说，
1: 我懂你意思。
0: 对对对，我也不是完全是台湾人。
1: 嗯，
0: 那其实我到荷兰也有这个感觉，因为我也，所以我爸虽然是荷兰人，嗯，我没有在那边住过，
1: 对，
0: 所以我也不算是荷兰人。
1: 对，
0: 其实我觉得我最在，就是我觉得最在，就是怎么说，
1: 你最自在的地方是哪里？
0: 对，最自在的地方其实还是在纽约，因为纽约有很多就是各地的人啊，就是人家是从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在那边，所以对，
1: 嗯，
0: 可是最我觉得台湾还是我的家。
1: 嗯，
0: 对对对对，
1: 我可以懂那个感觉。因为那你从外形上来看，如果还没有跟你交谈的时候，就会觉得一开口可能会先用英文。
0: 嗯，
1: 因为你的外形上混血的关系，觉得咦，外国人，但其实是在台湾长大的。
0: 是
1: 哦，这个就很有意思。然后当然因为到了荷兰，其实跟台湾可能面对一样的情况。
0: 嗯，
1: 反而到了纽约，因为可能有很多跟你一样状况的人，大家都到了纽约去生活。
0: 没错。
1: OK，
0: 其实在纽约很少碰到真正就是纽约出生长大的人。对，都是从其他的，就是美国的各地，或是各个州吧，或是其他的国家来的。对对
1: 对，所以你看这三个地方可能带给你不同的养分。
0: 嗯，
1: 那这一次的作品里面，其实我有看到其实你融合了非常多的元素，比如说美式爵士，
0: 嗯，
1: 还有巴西节奏或古巴音乐，或甚至台湾的元素。
0: 嗯，
1: 这些融合我有一点好奇，是你在音乐的这个创作的过程，或是你演奏，你在玩音乐的过程里面，你是会有特别的了解到说可能哪些地方有什么样子的元素，进而把它融合起来吗？还是其实都已经是内化成你自己的东西了？有去想过吗？比如说台湾可能有哪样子的风格或是元素，然后可能荷兰你接触到的又有什么，那纽约又有什么？
0: 其实我没有特别去想这些东西。嗯嗯，就是我在写，就是我在创作的时候，就是它会自然的出来。
1: 嗯，
0: 那就是录完的时候，就是有就是回想，那觉得哇，就是我全部的音乐的这些影响都有，就是出来了。
1: 对，
0: 對，可是我在创作的过程的时候，没有特别去想这些东西。
1: 嗯，
0: 对。對，
1: 其实全部都内化成你这个状态了。
0: 是，
1: 就你出来的东西就是你自己都整理过融合出来。
0: 对
1: 对， 对，不会还要特别去思考说好，嗯，可能台湾有什么元素我加进来，不是这样。
0: 对，不是这样。对对对，
1: OK，
0: 就是
1: 就是内化
0: 出来。对对
1: 对，
0: 对，
1: 就是自己的东西了啦。说实在就这样。因为你其实也在台湾，比如说以台湾来讲，你就在那边长大了。
0: 嗯，
1: 很多东西是自然而然。
0: 没错，
1: 其实也不会特别去想哦，这个是哦，原来是台湾才有或什么，其实不会特别去想这件事情。那聊回这张专辑啊，这张专辑的曲名叫做 Tight Lines，
0: 嗯，
1: 就是潮线，那个潮汐的那个线嘛。这个名字的原因是什么？这张专辑想要带给大家什么东西呢？
0: 就是

0: 其实是跟我们刚刚在聊的东西就是非常有就是有关，
1: 嗯，
0: 因为我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就是生活过，
1: 对，
0: 比如说台湾，我也在大陆住过，
1: 嗯，
0: 荷兰跟美国，
1: 哦，
0: 那就是想带给大家我从这些各地的地方的影响，
1: 嗯，然后
0: tide lines 就是表示在怎么说，在海边，
1: 嗯，
0: 那个水的怎么说？
1: 对，
0: 线吗？
1: 对，就是，浪潮打上来之后，它会有一个线嘛？
0: 对，
1: 它会留下尿线，然后它会退去嘛？
0: 是是是，所以就是表示我去过很多不同的地方，受到很多不同的影响，然后就是带就是全部在一张专辑上就集合，
1: 嗯，就让大家知道说，可能这些地方的生活习惯或文化。你感觉到的或是在你身上留下的那个 tide lines，
0: 嗯，
1: 把它呈现出来，透过这张专辑带给大家，这样
0: 没错没错。
1: 诶，那这次我蛮好奇，因为是你个人的第一张嘛，
0: 嗯，
1: 那之前当然在音乐的过程，我想可能也许是演出啊或是跟其他人合作，但决定要创作出这一张属于你个人的作品，有没有什么起心动念或是哪一个契机推动你去做这件事情？
0: 就是你说哪一件事情推动我来做这张吗？
1: 对，
0: 专辑，
1: 对，因为可能也许之前都是在演出，就音乐当然没有问题嘛。嗯，但是哎，想要做一张是你的名字，然后是你的概念的这张专辑，有没有哪一个刺激，或是谁有推动你，或是有哪一个事情让你做这件事？
0: 我就觉得，就是。差不多，因为我刚从我硕士毕业了，
1: 嗯，
0: 我在美国纽约的曼哈顿音乐学院毕业，哦，
1: 对，
0: 那我觉得就是差不多时间出我自己的东西了，因为我觉得你要当音乐家或是职业的乐手，你要有自己的专辑，像作者必须要有自己的书，
1: 对，
0: 或是。我觉得当个音乐家你必须要有自己的
1: 作品
0: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从硕士毕业的时候就是开始真的出社会了，
1: 嗯，
0: 就是开始真的要工作的时候就是要有自己的作品，对对对，
1: 嗯，
0: 没错，
1: 就是有点像是大家认识你知道你是做音乐的，你是音乐家，
0: 嗯，
1: 然后从你的这些作品再更认识你的风格或者是你要带给大家的一些概念，这样
0: 没错，
1: 如果没有作品就变成是可能你是个变演奏家，
0: 是
1: 比较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对对对，
1: 嗯，
0: 那就是你可以跟人家讲你是个音乐家，可是他们就是如果你是音乐家他们会想听你的音乐，
1: 对，
0: 他们会第一个问题会是那我可以在哪里听你的音乐，
1: 对，
0: 那这样你可以就是直接说啊，我 Spotify 在这边，这是我第一张专辑，
1: 嗯，
0: 你可以听听看，
1: 对
0: 对对，
1: 就有点像是跟大家介绍让大家更认识你这样，
0: 没错，
1: 而不是说如果今天是演奏家还没有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可能请他听的就会是你演奏的技巧，那不太一样，对不对？
0: 对，
1: 那概念就蛮不一样的。那来到这张专辑啊，因为刚刚说到了它里面融合很多元素，但包含你个人成长的背景的关系。不过因为这次也跟了很多不同的乐手合作，你们在相处上面，对于创作还有演奏上面，有没有擦出什么样火花？可能是你原本没有想到的，比较新鲜、比较新奇的。
0: 因为我们其实就是这些团员，我们都没有真正的就是很多的彩排时间，所以我们录的东西基本上都是蛮
1: 即
0: 兴的，
1: 哦，
0: 对对。然后我们录音的时间也只有一天的时间，十个小时，
1: 一天这张专辑
0: 全专辑录完了，
1: 哇！
0: 所以其实是蛮赶时间的，
1: 哦，非常有效率耶，超有效率。
0: 因为纽约的录音室很贵，时间
1: 时间就是金钱。
0: 对对对，所以就是我决定就是要把它一天就录完了，
1: 嗯，
0: 所以我们顶多一首会有两个 take 吧，
1: 对，
0: 那就差不多这样。所以一定要有非常好的默契，
1: 对
0: 对
1: 对,
0: 對，
1: 哇，因为。这样听起来也蛮符合爵士的精神嘛，
0: 没错，
1: 很多很即兴的东西不是彩排就固定的，就那样就失去那个感觉了，
0: 对，没错，就是如果你一直重复一直重复，那 怎么说，那个爵士的那个感觉就没有了。

0: 了，嗯、因为你会一直在想，哎，我要在这边要谈什么，我这边要谈什么。
1: 对，
0: 那爵士的怎么说？他的怎么说？
1: 他的精神
0: 就是、嗯、那个时间一过去就没了。
1: 对
0: 对，
1: 就是那个当下其实是最珍贵的。
0: 没错。
1: 嗯，然后用录音把它保留下来。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呀， yeah, 我觉得虽然我们时间就是录音的时间是很少，
1: 对，
0: 我觉得这样其实对我的音乐是更有
1: 真实性
0: 的性、嗯，对对，真实性。
1: 就它没有过多的修饰，嗯，它就是最真实，符合爵士精神。我们就是演出即兴。把它保留下来，那可能两个菜一个就选一个这样子跟大家见面。
0: 对, 对
1: ，OK。那聊到这边，哎，我想先请朱莲跟大家先有没有专辑哪一首，我们先让大家听一下那个感觉。你觉得可以先从哪一首入手？
0: 我觉得可以从第一首吧。嗯，啊、这个是我的原创，叫马祖新、啊、Matsu's Mood。
1: 对
0: 对，
1: 这一首一开始其实就是你贝斯的声音。嗯。然后后面再带起来那整个氛围这样。嗯，我们就一起先来欣赏这首歌。
0: 好。

好，十一点二十分，关心一下路况哦。在国道一号北上西螺路段，目前时速是偏慢的，因为这边施工影响到的关系。另外，国道三号在南下呢，这边龙井路段以及院里路段，啊，那边时速也都很慢，因为施工影响到了，有经过这里要特别注意。再来台六十四线呢，这是因为国一南下五股入口啊，慢慢施工。所以五股二你这边要接国一匝道是车多定点的，建议你会改道通行了。台六十四线这边你要接五股二国一匝道这边是车多定点，不好走的。国一北上大湾路段目前车多。好，继续来欣赏这首马祖信。

0: 好，听到了这一首歌，我想大家应该蛮清楚感受到那个氛围了哈。这一首叫做 Matu's Mood， 马祖心嘛。嗯，那我们再次欢迎 Julian。
1: Hello， 大家
0: 好。那这边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聊这张作品叫做 Highlights。哎，我蛮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因为你是贝斯手嘛。然后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因为贝斯可能在很多的作品里面它其实是建立一个基底的，但通常比较不会是一个做很突出的那种主旋律，大部分啊偶尔还是有嘛。但是你要怎么样在你这一次这样作品九首音乐作品里面呢，把你的贝斯特别的凸显出来，让大家可以感受到是你的作品这件事。因为比如说我在听的时候，当然因为我知道 bass 我会去注意，可有时候你看像那个哦 saxophone 或是这种可能音频比较高的出来的时候，哎，你难免就会被它带走，嗯，对不对？那你觉得呢，嗯，这件事情你怎么设计？
1: 这是个好问题。其实我没有把它想了太多，像比如说我们刚听的马祖心，对不对？我有一个独奏的前奏，
0: 对，没错。
1: 那我觉得这个是蛮怎么说特别的，嗯，通常在如果是其他的乐器的专辑的话，
0: 对，
1: 你不会听到这种东西，哦，那所以我会或是可能会。

0: 在某一首会有一段比较长的 solo 啊，
1: 嗯哼哼，
0: 可是其实对我来讲，我不会太在乎这些东西。我做这张专辑的目标就是做一张就是完整的音乐，然后好听的音乐。
1: 对，
0: 我没有特别去想我要在哪里，就是特别展现我的就是技巧或是什么东西。对，我就是非常自然的
1: 对
0: approach， 对对对。
1: 就很自然的让整个音乐它其实是一体的，
0: 嗯，
1: 不用特别说好，今天是你的作品，所以你一定要有可能刚刚讲的 solo 或是特别突出的桥段。
0: 对对对。
1: 但我觉得刚刚马祖新，因为他又是在专辑的第一首，然后又是第一首的一开始，我觉得这样子的设计就会让聆听者，其实我在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感受到 OK， 这是的确是你的作品，然后这个就蛮直接的。
0: 是是是，
1: 我觉得这个设计就还蛮好。然后那当然它是第一首这样，我还想问，就是刚刚讲 Thai Lights 其实是可能各地文化带给你的一些影响，跟你可能成长背景，那么这张专辑这样子听下来的话，你有什么样子的比如说故事是希望透过大家聆听的时候可以得到的吗？或者是大家可以得到什么样子的感受，你自己觉得？
0: 其实如果是有一个特别的故事的话应该是没有，可是我想我这张专辑就是想让别人多比较了解我，就是我不是只是一个爵士乐手，我就是喜欢很多不同的音乐，从不同的地方来的音乐，
1: 对，
0: 比如说巴西音乐啊，古巴的音乐，
1: 嗯，
0: 那就是对，我不是只会爵士一个东西，啊、好好，对，
1: 就让他听到这样子，
0: 嗯，
1: 然后整体的感觉跟氛围，我自己的感受会是我在聆听的时候，心情有一种莫名的平静。对，我自己啦，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刚刚说我可能开车听的时候比较不会生气哦，那个平静的安抚的感觉我觉得很棒，就是那个音乐是给你的感受不会骗人嘛。哦，有时候我觉得听到的感觉就是你可以，或许就像你说的，我没有特别要给你什么故事，可是我给你这个聆听的当下好像跟爵士乐也蛮有关联的，就
0: 是
1: 我保留这个当下给你嘛，最特别的就是我现在聆听的这个时刻。
0: 嗯
1: 嗯，
0: 我也觉得我这张专辑就是我非常，对我来讲我最喜欢的音乐就是其实是很简单的音乐，
1: 嗯，
0: 我不喜欢太复杂太吵的东西。
1: 嗯哼哼哼，
0: 那我觉得我这九就是九专辑里面的这九首都是有非常强的非常美的旋律，
1: 嗯，
0: 那对，这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
1: 对，然后这九首啊，我听到里面其中有一首应该是第五首叫 June 12，
0: 嗯，就是
1: 6月12
0: 是我生日。
1: 哦，你生日啊，6月12，
0: 对对对。
1: 这一首在里面它我觉得有一个蛮特别的存在，一来它时间比较短，
0: 嗯，
1: 对，然后二来它后面是大提琴吗？
0: 其实也是 bass， 就是我在拉弓，对对对。
1: 哦， bass 拉弓，
0: 对，我在拉弓，对对对。
1: 哦，我跟你讲很有趣的是，因为我在听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哎，因为 bass 在爵士，我就觉得哎，很适合，就是那个低音，但我又会联想大提琴，就是如果今天因为 bass 是这样子弹的嘛，
0: 是，
1: 可能大提琴也有这种拨弦的方式演奏的话，
0: 嗯嗯嗯，
1: 那个可能震动的感觉很像。但你刚刚那个拉的，我就会直接真的以为是大提琴，但它就是 bass 哦。
0: 对，那就是我在拉弓。
1: 哦，所以 bass 可以拉弓这样做。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哇哇，太酷了！所以这是本来就。因为我可能真的比较少看到，本来就是很多人会这样子去使用 bass 的吗？
0: 古典的话，那就是
1: 哦，
0: 爵士通常会像你刚说的，就是拨弦吧。
1: 嗯嗯嗯嗯，
0: 那偶尔你会看到一些人，就是一些 bass 手 solo 的时候会拉弓，但是比较少，确实是比较少。哦，对，
1: 哇，那这个刚好是你的生日，所以这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在这样子的呈现跟它的曲名上面？
0: 对，好，这首其实不是我的原创，
1: 嗯，
0: 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巴西作曲家，
1: 哦，
0: 他的名字是 Hermeto Pascual，
1: 嗯，
0: 那他对我来讲，我很喜欢他的音乐，
1: 对，
0: 那他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

11: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谢谢 Julian 带来他的全新的作品。好了，接下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啊，目前没有新增的路况，不过有些速度比较慢的地方，在国一南下在林口路段哦，时速偏慢，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因为施工影响到了这个关系。台风的动态呢，也来关心一下，目前依旧是海上台风警报，在刚11:30的时候更新的，它的中心位置呢在鹅銮鼻的东南东方840公里的地方，前进方向是每小时21转25公里，速度向西北进行的。好了，听到了这首歌是天际线和吴贝雅的比特与我。

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跟皮亚吴贝亚合作的这首歌叫《比特与我》。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讲到停班停课的部分，在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

新竹市、新竹县还有苗栗县，还有宜兰县、花莲县跟连江县停班停课。好，所以这边的朋友们明天啊没事别出门了，这个真的是要特别的留意一下这台风的动态。但也不是说其他照常上班上课的县市的朋友你就哎都没事哦，就上班上课还是要留意一下这个上下班的安全好吗？来听 Norah Jones What am I to you? Tell me that

来自 Norah Jones What am I to you。 等一下整点要进入到7月10号了，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 Joss Stone 叫 Victim of a Foolish Heart， 我们等会见了。

钟响深夜零点整，我是张栋梁。不要等到只能怀念，好朋友要常常见面，诉苦、说笑、玩乐或纯粹抱怨，说完了就好了。因为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

时间来到了7月10号12:01，警广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6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一北上41.4到39.2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的北上118.3到117.7公里，造桥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229.8到227.1公里，西螺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247.8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三号在北上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是施工封闭的，没有办法来。另外，国三南下182到186.3公里，龙井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封闭。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要到下午的5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尚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玉丹，现在请继续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

十二点十三分，连续两首歌，《兽肉英雄》《放心回你的星球》，还有的是 Thesis 特修斯。如果我们都是繁星，第三首是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这边路况，国一南下75到85公里，湖口前后路段啊，路间三部抛锚车，不晓得什么状况。另外，台北市全园路37号前，还有公车的碰撞事故，要麻烦注意喽。那么今天来到了7月10号，因为台风影响的关系，有一些县市是停班停课的，也希望你知道一下。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新竹县市跟苗栗县，还有宜兰县、花莲县跟连江县市今天停班停课，其他县市照常上班上课。不过大家出门还是要留意一下这个相关的天气状况了，好吧？接下来这首歌，林杰欣《遥望瞳》。

12:17。好，来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啊。在国道一号呢，就是南下哦，接近林口，在林口前这边速度上稍稍的慢一点点。那经过这里的话，留意，因为林口一前那次两线是施工的。那国道一号南下75到85公里，湖口前后路段，这路肩3部抛锚车位，经过要小心哦。

来自苏打绿，歌曲是《未了》，还有刚刚是 Bruno Mars 的《Gorilla》。国一南下75到85公里虎口前后啊，在路肩三步的抛锚车还没有排除，经过这里要小心一下哦。国道2号这边东向啊，4到5公里大竹前时速不到40公里。林宥嘉打空气的拳击手。

亲爱的小朋友，我是太阳哥哥。小朋友，你几岁了？不要忘了哦，四岁以上或体重18公斤以上的小朋友，搭乘自小客车的时候，虽然不用乘坐幼童安全座椅，但是依照规定还是要坐在后座，并且系上安全带。如果小朋友系安全带会勒到脖子，或是坐下后身体会滑离座位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要帮忙小朋友准备合格的学童用座椅或是增高垫，确保小朋友的乘车安全。大朋友小朋友都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说你是17岁还是71岁都来这里、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活动跟消息的哦。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咖啡咖啡咖啡，加再多也不问你，至少脑门就觉醒，我的脑里都是你。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刚听到的歌来自田约翰，叫《有你的世界》。哎，我一北上270公里过水上啊，大货车尾灯不会亮哦，855，尾灯不亮，人家看不到你。国道2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二东向9到13.5公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也是有施工的状态。接下来，伊森陈奕迅歌曲叫《路一直》。

陈奕迅，路一直都在。12:43，好，这个台风啊，巴威，大家要持续的关注一下哈，毕竟在中北部呢，今天都是这个停班停课的状态，就是预估可能会带来比较强风豪雨的状况。没事别出门，有事也评估一下能不能把事情排开。当然在中南部要正常上班上课，也是出门要留意一下天气状况，好吧。10点万岁，这是苏慧伦莫文蔚。

0: These beautiful things that I've got.
1: 刚听到的是 Benson Boone 的歌，叫 Beautiful Things。来关心一下在路况的部分哦，晚上还是施工比较多了。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呢，龙井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苑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都要到下午5点钟。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国三南下184公里，过龙井施工很多扬尘哦，哦，影响到视线，经过要小心的。今天就没到这咯，关于台风的动态还

也是要请大家持续的关注，好吧？明天到底会带来怎么样子的天气状况？请你务必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今天最后一首歌是吴文芳，叫《低头》，待会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喽，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大家好，我是奎刚。虽然我的歌唱着欢迎来到我的梦中，但你在开车的时候我可是不欢迎你的哦。请保持好精神，千万不要疲劳驾驶。现在是凌晨1点钟，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所以有一些扬尘影响到视线了，经过务必要留意这个状况哦。再来施工的部分，海国三北上42到39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的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国道3号北上74到71.5公里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国道3号呢，南下182到186.3公里龙井到和美啊，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156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247.8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5: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6: 老王乐队。
5: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

0: 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1: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颜佑廷。如果龟肝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告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7月10号星期五凌晨的1:0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外头虽然说风平浪静啊，这个我看过去一个小时呢，全台各地哎，好像几乎是没有地方下雨了哈。但是呢，这个台风是越来越接近，哎，这个中央气象署在网页上面强风特报啦、高温资讯啦、台风的特报啦，甚至是巨浪告警啊，红字可是一堆了哈，朋友们哎，就算有一些有一些朋友，有一些地区的朋友啊，今天星期五不需要上班上课，还是要乖乖待在家里了哈。但是呢，现在在收听广播的你，你可能跟我一样啊，停班停课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或者是啊，你是身处在需要今天仍然是需要上班上课的县市。那我们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到4点，就一起努力吧。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林佩薇，这首歌曲叫做 Before I Met You。 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啊，这个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前面别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今天夜间呢啊，的确啊，这个在夜间负责道路维护的很多朋友哈，哎，还是有在上班，因为看起来呢还是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哦。啊，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还有在东向的9到13.5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三南下的38到41土城之前，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北上的42到39土城之前的路段，好，一样是土城之前，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0到4.5公里这里包含了南港石碇隧道哈，这个从零公里呢就是从南港系统开始一直到南港石碇隧道之后呢，这里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哦。好，夜间开车确实打开车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 Jude 陈永熙，失望。

来自 Jude 陈永熙这首《失望》，时间是凌晨的1:19啊。坦白来讲呢，像这个昨天傍晚哈，这个通常台风来之前，很多人都会守在这电视机啊，或者手机这个不断的在重新更新啊，这个网页更新来看，哎，自己所属的县市到底有没有停班停课啊？这个虽然说呢，停班停课对我来讲其实没有影响啊。啊，像玉勋住在台北嘛哈，那台北停班停课了呀啊，但是广播主持人还是会倒班，对不对啊？所以呢，每年的这个暑假的时候啊，停班停课，心里只有想的是，好了啊，大家好好休息，我要去上班了啊。然后呢，等到我要休息的时候，就需要麻烦家里的人说，哎，不好意思，安静一点啊，这我可能需要稍微休息一下。哎，不免坐久了，还是会有一点失望，想说啊，台风假好像永远都轮不到我。但我换另外一个角度想呢。啊，有的时候哈啊，这个在别人比较忙的时候，我好像也可以忙，这个偷偷的休息一下啊。在这个时候呢，一两天的台风假，但是注意自己的安全，然后呢上工啊，希望也服务所有也在台风天啊，或是在夜晚呢、啊、没得休息的朋友，大家一起互相加加油、打打气，好像也是一件蛮有意义的事情啦哈。好啦，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啊，国道3号说南下的184公里过龙井路段在施工，诶、因此有许多的扬尘齁，尘土飞扬啊，所以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视线，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国一呢稍早啊、北上的270公里过水上说有部大货车呢，车号末三码855，难道是你吗？车尾灯怎么没有亮呢哈、这个虽然说目前的天气状况应该都还算不错，但是夜间就是应该该开的灯就要开，对不对啊？这个更何况呢，如果明天的此时此刻可能下雨又刮风，你没有

开车灯，那不是更危险了吗？养成好习惯啊，这个夜间开车，车头灯、车尾灯一定要开，转弯变换车道一定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那么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这个 17.9 到 15.5 过芦竹的路段，还有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要全线车道都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改走台15线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迟修这首歌曲《没有我的那个宇宙》，如果在那个宇宙没有我，台风天就没有人上班了，是这样想吧？

来自 VH Vast and Hazy 这首歌曲《雨季森林》，时间是凌晨的1:29。好，今天呢7月10号星期五哈啊，因为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以及事实上在下半天开始，北部地区应该就会非常有感，感受到风雨变强。所以呢啊，今天停班停课县市啊，北部区域全部在新竹以北苗栗啊也是停班停课，然后呢在东部的宜兰和花莲还有离岛的马祖今天都是停班停课，但其他县市照常上班上课啊，还是有可能会遇到风雨的状况，也留意自身安全啦。来自落日飞车这首歌曲《相信你》哟。

0: 欢迎来到龟兔赛跑之最后决战，
1: 冠军一定是我的。
0: 选手都已经就位，准备出发。鸽子起飞下，兔子一马当先，经过弯道，哇，前面出现了行人号志红灯啊！
1: 红灯，才有用的啦！
0: 拜托，你不要命啦？
1: 是你撞到我还这么大声？
0: 就在这个时候，绿灯亮了，乌龟先生加快脚步，超过了兔子。
2: 爬呀爬呀，我赶快爬！
1: 可恶的乌龟，看我的！
0: 赛程进入第二阶段，选手们搭上了指定的交通工具。
3: 一路开了拍，急什么急啊？你不知道什么叫排队吗？
0: 兔子又跟其他人发生了冲突，看看乌龟遵守先下后上，按照次序上车，目前他又领先了。
1: 我绝对不会输的！
0: 苦苦追赶下，兔子终于超过了乌龟。就在这时，
4: 是花花兔传简讯给我哎。
0: 兔子一边走路一边玩手机，掉入了水沟中。兔子选手再见了，终点先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乌龟又赢了。
5: 遵守行人交通安全不违规，快乐出门平安归。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Daniel 大牛罗时丰。美好的时光总是得来不易，不过尽管都有记下最美的时光。在 Instagram 上搜寻 LovePBS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就能一起追踪尽管的最新动态，回味更多属于我们的美好回忆哦。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好，这个台风相关的动态呢，目前呢，我们这个巴威台风哈是减弱为中度台风，可是呢它的暴风半径事实上还是很大，七级风平均的暴风半径还是可以来到380公里，尤其呢这个东北侧、东南侧甚至是长达430公里。显然它是一个东西不太对称的台风，但意味着如果它的台风眼到时候走

到台湾附近的时候，整个台湾都可能会被它的暴风半径七级风暴风半径罩住，而且光是它的十级风平均的这个暴风半径就有可能延伸到接近台中啊，所以还是不可不防哦。只不过呢因为它的最中心阵风减弱了近中心的最大风速大概是到达每秒48公尺相当于15级风，是一个中台的上限目前呢是以每小时21转25公里的速度是加快在往西北的方向前进了哈。目前呢这个台风特报维持海上台风警报，但稍后呢如果触碰到这个陆警线随时就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了。也就因此呢这个中央气象署还有这个发出像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在各地区的沿海都有机会出现6级以上的阵风甚至是8级以上阵风，所以几乎是沿海地区都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了。比较特别的是呢这个台风在这个接近的过程当中，因为可能会有东部是背风侧也会有一度呢南部是背风侧，所以南部还是有这个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有部分地区甚至是这个橙色的灯号，高温资讯的橙色灯号，因为前几天已经36甚至有些地区38了，今天还是有机会出现这么高温。所以呢中南部的朋友们今天出门除了风大这个风可能是焚风，要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来自曾沛慈的歌曲《败部复活》。

来自曾沛慈的歌曲《败部复活》啊，今天呢持续在这空中为大家一起作证啊相关的一个台风状况。

况啊，或者是像这个最新的交通状况啊。今天呢啊，虽然说有部分地区放台风假了，但还是有许多地区的朋友们要上班，需要使用大众运输工具，对吧？啊，这个台铁呢啊，昨天晚间有发布

对外公布。那么今天他特别有这个452次的树林到新左营的自强号这一班列车停驶，还有观光列车今天还有明天两天全部都是停驶的了哈。那么为了要加强疏运花莲台东地区往返的一个需求，台铁也表示今天和昨天哈，这个东部干线经北回还有南回开往西部的 EMU3000 型的新自强号列车哈，会开放发售当日的无座票啊，但平常的时候是不会发售这样子的票了哈，来增加运能。除此之外呢在高铁今天呢根据各项的一个气象资讯研判目前是全线会正常营运但后续呢如果因为台风影响需要营运上的调整高铁也会尽速的提前公告。但如果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需要退票或者是需要退费的朋友呢你可以从这个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日一直到解除海上台风警报日的这个中间日子为主这中间的日子你要是有这个票券因为受到台风影响行程异动需要退票呢你可以在这个乘车日期的一年之内持这个没有经过使用的车票到高铁各个车站办理退票，是免收手续费的。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新增讯息，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北上的229到 227.1 这里是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台风假要干嘛呢？今天有世足的赛事吧？那是不是正好可以在家里看世足赛呢？来自黄美珍带来的歌曲《Run Run Run》。

非常有趣的一首歌哈，来自罗时丰这首《被老击倒》，时间是凌晨的1:51啊。这个台湾呢，要进入到超高龄社会。

会已经不是只有高龄社会，是超高龄社会。这个高龄的健康呢，事实上越来越重要。这个老了，我们还是希望拥有高品质的生活，而不是被疾病或者是失能等等所困扰着，对不对？你知道吗？根据国家卫生研究院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的这个指出，规律的运动呢，均衡的饮食，维持社交参与，还有建立正确的疾病预防观念，都是健康老化的预防重要关键啊。甚至呢，有这个相关的研究指出，长者的健康行为事实上是具有群聚效应的。什么意思呢？一项良好的生活习惯往往也可以因此带动其他的健康行为所以说这个长辈啊，鼓励多多参与社区的活动呢这个别人愿意出来走走动，也会这个一定程度上面刺激自己愿意走出去与大家建立互动，这样子的一个良好心态。那么除此之外呢，在日常饮食和运动方面呢，还有这个营养部的医师指出这个长辈呢，如果希望可以建立持之以恒的健康饮食，要从吃得下、吃得对、吃得久三大面向来着手除了要注意营养均衡，也要兼顾能够咀嚼的能力因为这个长者朋友常常可能牙口不太好，东西太硬，看着都不想吃，都没食欲了，对不对这个能够兼顾牙口可以咬得来的东西呢，吃起来才能够比较舒心，然后呢也把营养给摄食进去，这非常的重要。当然也需要社会支持才能够维持良好的营养状态。不过呢，除了运动饮食，运动可能也很需要这个社群有这个朋友社区的活动，社区的参与，大家互相鼓励让自己愿意出去走走动之外，运动饮食，高龄族的这个免疫能力可能会因为年龄增加而下降，所以呢预防同样是不可忽视。所以像每年呢卫福部都会持续的倡议当这个流感疫苗开始接种的时候，高龄者族群都必须这个建议这个多加考虑。不过呢，事实上除了流感还有其他的像是带状疱疹等等的一个疫苗这个事实上都是降低并发症的重要工具这个建议呢，高龄者朋友可以依照自己的年龄、健康状况以及医师的建议，评估是否接种适合的疫苗，降低疾病对健康以及生活品质的影响了这个理想的健康老化呢，不是等疾病发生之后才介入是希望超前部署，在生活习惯在这个壮年中年后期就开始对比方说肌肉流失或者是慢性疾病均衡饮食，有没有培养良好生活习惯等等的，都有提前部署的观念才能够建立这个让健康的余命是健康的，活得健康，活得长久。好啦，希望大家都不要被老击倒，但是呢夜间台风还没有来，哎呀，路况就被事故给击倒了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87.3公里这里过湖口服务区路段有小货车、小客车和连结车，所以加起来三部车的追撞事故，说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哦。那会不会封闭呢？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我看这里湖口服务区之前的确是红色的，可以的话提前改道了。1:56，稍待会要来到2点整。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送给你，它是 SHE 离开地球表面。

凌晨两点钟，或许有人觉得符合他人的期待才会有出席，但人生是否够出色，由我们自己决定。不妨放手去闯，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罗莎莎，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时间凌晨2: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87.3公里哦，湖口服务区的路段呢，因为有小客车、小货车加连结车，加起来总共三部车的连环事故啊，目前呢是全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后方有回堵哦，所以要请还没有来到湖口的朋友哈，提早从竹北下匝道，再从湖口回来，才不会塞在这边，请您改道行驶了。另外在台61线。

南下的245.2到245.3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铁条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还有北上的229.8到227.1西螺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提前改道。北上的172公里清水服务局出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啊，这个要麻烦北上的朋友们啊，需要休息呢找其他的服务区，但南下就可以使用了。南下呢在182到186.3龙井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1: 哎呦，要报废吼，足麻烦呢。要走遐，啊，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0: 哎呦，阿妈，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1: 有影哦。
0: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传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都 OK。
1: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0: 拢总免，你就甲饲落去，钱就会入来。
1: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我来试看卖啊。
2: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妈咪，为什么说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
3: 啊，
4: 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喽。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7: 有一首歌写着咱的过去，
8: 成长的路上坎坎坷坷，总有酸涩，毛甘甜。代志过了后，咱来回头看，一挂青春刻画的记忆，总是累积的福气。艰苦的时阵。

来自阿依罗这首歌曲《未来的你》，非常轻松的客语歌。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在这个国道一号，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北上的87.3公里，这里是湖口服务区路段呢啊，因为这里说有三部车啊，小车加上大车哈、啊，哇，这个相撞的一个事故啊，那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了，所以呢，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因为这里呢啊，这个后方的这个车流的确是会很慢，那可以的话，请你先从竹北下去。过湖口回来就可以了哈，反正就是避开湖口服务区路段。朋友啊，半暝啊开车哈，拜托拜托，一定爱开车灯啊，车灯打开，拜托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论是小车大车，拜托都要记在心上。啊，台61线呢，南下的245.2到245.3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掉落铁条喽，啊，麻烦你小心闪避，免得酿成事故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江成荣，我想和你。

他这首歌曲客语歌啊，虽然说用客语来讲这个歌名我不会讲啊，可能要问卡尔啊。那如果这个翻成台语的话呢，啊，他意思就是一样了哈，我想要跟你打脆狗啊，小时候呢觉得打脆狗这个名词啊感觉好像在吵架啊，可能因为有一个打脆狗的这个打这个字，对不对？然后呢脆够啊，够呢因为这个打鼓的声音啊轰隆轰隆的，想说哇这是一个很激烈的讨论嘛，或是争论嘛。后来发现事实上也只是闲聊，有的时候诶这个语言的强度还真的是非常的有意境，对不对啊？但是这个如果有一个能够和你打脆够的朋友，那也真是三生有幸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这个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87.3 公里，这里是湖口服务区的路段呢，有小客车、小货车和连结车发生了追撞事故，那目前全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从竹北下去，从湖口回来就 OK 了哈，反正就避开这个时段避开这个路段，因为这里呢目前在湖口服务区之前的确还是全线车道都没有办法通行咯。那么在这个其他夜间的施工，看到在国道一号呢这个北上的 41.4 到 39.2 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

在施工，然后在国道二号西行的6到4公里大竹路段内侧排面有工程在进行，东向的4到5啊，还有9到13.5，这里是分别在大竹之前，还有过机场系统，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彭佳慧这首都来了。

在这一节呢送上一些很摇摆的歌曲，稍早是彭佳慧的都来了，之后是黄小琥带来的心太狂啊，这个有部分县市今天放台风假啊，可别呢啊，这个就连到了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哎啊，风雨还不大嘛，出去溜达啊，朋友们，哎，可能会造成其他人的困扰，对不对啊？所以呢，还是乖乖待在家。哎，目前呢，看到在这个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啊，看起来都还是还算不错啊。这个有些沿海的地区哈，东北角的这个沿海呢，可能已经开始出现零星的阵雨了哈。好，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看到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42还有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啊，这里都是施工的，所以呢原本呢、啊、朋友们，如果你要从观音的交流道出去的朋友，那你就要提前走侧车道咯啊，那你如果是要从观音匝道上来的朋友啊，你就先走到侧车道，然后过了观音之后再接回主线车道就可以。那么一样在台61线呢南下的 12.6 到 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南下主线车道，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主线芦竹到林口也是全线主线车道，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该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了。好了，所以提醒你今天也不要玩得太狂啊，像我看到呢等一下4点钟事实上也有法国和摩洛哥的世足赛，诶，法国其实蛮好看的，对不对啊？但是真的会有人这么狂就这样子追世足到天亮吗？来自Loft Beach 他们翻唱了这首经典的心太软。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24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水产品。

0: 行动无法多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家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有妨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日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收听精彩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33。稍早呢，在2:30的时候哦，中央气象署是有更新了这个中度台风巴威啊，它其实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就降为中度台风了啊，它最新的一报海上台风警报，目前还是维持海上台风警报哈，暂时还没有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它目前的位置呢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是800公里的海面上啊，看起来好像很远哈，可是呢，它的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平均还是有380公里啊，尤其像是在东北侧、东南侧呢，接近400公里，仍然是半个台风就可以把台湾给罩住，还是很大范围的台风。它之所以减弱，是因为它近中心最大风速哈，像降为每秒48公尺了啊，这个现在目前大概是中度台风的上限。不过呢因为仍然还是很大，所以在接近台湾的时候还是会对台湾造成很大的威胁。目前呢是以每小时22转25公里的速度好像北北西转西北的方向前进，看起来是会越走越快了哈。那么目前的这个警戒范围包括台湾的北部海面、东北部海面、东南部，包含这个绿岛、兰屿、巴士海峡的这个船只都要严加戒备啊。那这个外围环流随着台风的接近呢也会逐渐的影响各个县市因此呢，中央气象署其实还同步有发布陆上强风警报，还有这个巨浪的告警这个东部地区啊，事实上在昨天还没傍晚的时候就测到有6米的浪高了。拜托台风天就是乖乖待在家里避免前往山区或者是这个海边活动。那么预测可能会在下一报的海上台风警报，也就5:30的时候可能会同步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再随时锁定了来自任贤齐的歌曲《心情车站》。

来自任贤齐的这首《心情恰脏》。他说这首歌曲的创作呢是跟他在学生时期的时候在搭火车在火车站看到的离别场景。事实上呢在这个火车站不要只顾着低头滑手机，对不对？可能自己可以感受到浓烈的情绪，或者是呢你可以感受到这个身边周遭真的有很多的别离呀有很多的不同的情绪在上演这时候感觉可以思考到很多的事情。时间是凌晨的2:42。好，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呢

北上的 87.3 公里啊，在湖口服务区路段有小客车、小货车还连结车三部车的追撞事故啊，所以目前看起来全线车道还是受到影响哦。你看啊，这个三部车的追撞事故，也有小车还有大车。

好啊、那目前还是有些施工在进行，国二东向四到五，还有东向九到十三点五，好，分别在大竹之前，还有过机场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周杰伦的心情。想不想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时间是凌晨的2:52，稍早听到周杰伦的心情，还有陶喆的22，在22岁的时候啊，我也是听着他们的歌啊，如今这个岁数不透露啊。啊，但是持续听这些经典的歌曲了哈。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还是有一些夜间施工进行当中，但。

在国像是在国道一号哈南下的 38.5 到 40.6 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呢在 41.4 到 39.2 啊也在过林口一的路段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啊，在南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部区域啊北上的 323.3 到 320.6 啊这里中间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来自 IU 和 G-Dragon 这首叫 Palette。

时间来到2:56，又一个小时过去了。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这首也是 K-pop 脸红的思春潮，只属于我的春天。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0: 实现不再放感情，虽然有些可以。
1: 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7.3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有小客车、小货车还有连结车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全线车道还是受到影响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从竹北下匝道，从湖口上来避开这个事故点那也提醒你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在台61线南下的245.2到245.3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铁条，紧接着夜间施工，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的路段，还有在东向的9到3、13.5，这里过机场系统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42到39土城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南下呢也大概在土城前38到41公里是。

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的0到4.5公里，从南港系统一直过了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在南下的彭山隧道这里外侧车道仍然封闭施工。最后在省道台六十一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哦。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您好，我是发财银行，我来协助您取消网络购物的分期付款，请您到超商买游戏点数，可以把钱回充到您的账户哦。
3: 请小心，自动柜员机 ATM 是不能设定或解除分期付款的，遇到类似问题请先拨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询，
4: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廖文强。可不可以让差异变成独特，用理解取代歧视？就让我们一起对这一题的答案说可以。尊重多元，让社会更美丽。只要不违法，都请祝福彼此。就算选择的道路不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

来自 Michael Bublé 和 Nelly Furtado 这首 Cuando Cuando Cuando， 原本是一首经典的葡萄牙语老歌啊，这个翻唱成英文之后，事实上有不同的版本了哈啊，在这个刚刚听到这个版本，哎，还是非常非常的有这个韵味。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G 产品别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咯啊。目前呢看到这个全台各地及时的天气状况，哎，还算晴朗稳定啊，在这个东北角呢零星的阵雨，但这阵雨看起来还不会影响到这个太多行车哈这个风势呢也大概这个3到5级风。那除此之外这个夜间的气温哈，因为台风的接近吹的是东北风，所以呢这个北部地区明显感受到清晨还算是蛮舒服的北部地区大概25到27度，但是中南部就比较闷热一点点了，大概27到29度。好，这个目前呢在道路上面状况，稍早在台61线南下的245.2到245.3口湖交流道路段，原本外侧车道掉落铁条已经截获排除了。不过呢在国道1号北上的87.3这里是湖口服务区路段，有小客车小货车连接车的追撞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这里看起来真根据 CCTV 即时的路网图，还是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的，所以麻烦你提前从竹北下去吧过了湖口这个湖口之后再回来。张飞 More

稍早呢，在歌曲之前啊，跟大家更新到这个台风哈、啊、相关的一个即时讯息。有没有朋友今天是放台风假啊？想说，哎呀，太棒了，星期五不用上班上课，所以熬夜到现在呢，哎，真是很高兴啊，对不对？好，今天哈、啊、有部分的热线是停班停课，在这个北部区域苗栗以北呢，全部都是停班停课。然后呢，在宜兰花莲还有离岛的马祖啊，今天也是停班停课。不过呢，在这个中部区域哈、啊，台中和南投啊，虽然说今天照常上班上。但是在傍晚六点之后、啊、是会全部停班停课、啊、这样子的一个举措呢，是因为、啊、白天、啊、基本上天气状况还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但是呢各县市、啊、事实上在这个傍晚之后都会慢慢受到风雨的影响，尤其北部是首当其冲，可能早上就开始出现间歇性的阵雨了哈，然后呢到了下午紧接着到晚上风雨只会越来越大，对不对啊？所以呢还是建议有停班停课怎样要赶快先睡饱啊，要不然明天的这个时候哈啊，这个当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候，虽然说它降为中度台风了，但是呢根据这个气象专家预测，就算它降为中度台风啊，这个在靠近台湾的时候应该还是一个庞然大物啊，所以这个风场的影响还是会蛮大的。那到时候怎样下雨啊，风吹的铿铿锵锵的声音，哎，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睡不好，对不对啊？现在难得还算是这个暴风雨来前的宁静，就睡饱一点啊。啊，当然夜间工作朋友们呢，打起精神了哈啊，绝对不要度孤啊。如果需要休息的话啊，这个到这个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啊。不过呢，说到休息呀 啊，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啊，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70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会到六点钟，所以北部方向的往北的方向的朋友哈啊，你可能没有办法使用清水服务区进行休息了。但南部是往南的方向是没有受到影响。另外，一样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会到清晨的六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小野丽莎，他，我们。

玫瑰玫瑰我爱你，刚刚是听到王若琳的翻唱。3:26啊，这个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87.3公里哦，湖口服务区路段约稍早呢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看起来仍然是占用全线车道在处理当中啊。那么目前看起来好像是有办法开放一线车道来这个缓慢的通行，但还是提醒你了哈这个为了安全起见，事实上还是比较建议走这个竹北交流道下去，过了湖口之后再接回国道三号可能会比较快速啊，因为这里的这个事故呢感觉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提醒你啊，夜间开车不要疲劳驾驶好不好啊，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非常的重要，所以一定要再讲第二遍，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车灯一定要开啊，在转弯还有变换车道要打正确的方向灯。来自柯志堂和洪佩瑜的舞伴。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4: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3: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4: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3: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5: 想逃，门都没有。
3: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0: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醉呀！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3。好，目前呢，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的海上台风警报，哈，这个巴威维持中度台风上线的态势，然后呢，持续啊，目前还是只有海上台风警报。如果这个台风的路径不变的话，预计在5:30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了，哈，就海上和部分的这个陆上台风警报。那目前呢，这个台风的位置在鄂伦比的东南东方，大概是8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以每小时22转25公里的速度向北北西转西北的方向前进，持续在北上了哈。那它虽然说强度有稍微减弱一点，但是它的暴风半径还是很大啊。这个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还是有380公里，十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有180公里，所以到时候呢，有机会哈，这个北部区域呢，连它的十级风暴风半径都会被照进去啊，真的要赶快做好防台防风的准备。那么据说哈，有很多的这个 APP 呀 或者是网页呀，可以及时看这个台风走到哪里呢哈。这个台风它似乎脚步有稍微慢一点下来，所以接下来的一个风雨时程呢，是在今天早上。也许各地还会觉得这个还看得到一点太阳啊，尤其在中南部区域，但是北部呢可能就会开始出现零星的阵雨了哈。过了中午，这风雨就会越来越大，尤其呢这个台风影响台湾的一个摇滚区，大概是从今天晚上一直到星期六的白天啊。这个避免外出，然后呢做好家中的加固的准备，那么到时候也会有可观的好雨哦。所以呢，低洼地区赶快做好最后的一个排水的检查，以及需要挡土需要挡水的一个措施，也检查一下有没有够坚固。不过幸好呢，这个台风在这个11号，明天星期六的晚上就会慢慢的远离了，而一直到星期天呢，天气就会逐渐好转，会有残存的水汽但以这个南部区域尤其是山区为主。那么在下一个礼拜一到礼拜三呢，这个天气的不稳定度就降低了，各地就转为闷热炎热的天气，高温又可以上探33到35度，部分地区甚至还会上看36度。不过呢，还是会有午后雷阵雨的一个状况，所以随时还是要携带雨具啦。来自吴俊宏跟张秀清这首《心爱麦造》。

新买的卖造。吴俊宏跟张秀清的歌曲。3:40，国道一号北上的87.3公里，稍早呢，在湖口服务区的路段有三部车的追撞事故，现在还在排除这个处理当中了哈。那目前呢，已经可以开放内侧车道在通行了。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一个指引哦，小心通过。那当然可以的话，如果你可以从竹北先下去，然后绕过湖口之后，再从湖口之后回来，应该会比较顺畅啊，提供给你参考看看。好，其他夜间道路施工呢，在一样是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维护工程，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补作业，再往北一点，北上的229.8到227.1，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在国道三号双向的237公里民间交流道入口匝道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那北上的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哈，所以朋友们从国三北上就没有办法使用清水服务区休息啦你可能要从上一个休息站是南投服务区或是下一个是西湖服务区来做使用，但南下的方向呢不受影响，提供给你参考。好，一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82到186.3，龙井到和美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所以只剩外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他是王健杰，失落的灵魂。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3点51分，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87.3公里，这里是湖口服务区前的路段哈啊，这稍早呢三部车的事故看起来还在处理当中，目前呢是内侧车道可以依序通行啊，朋友们小心通过啊，当然可以的话呢提早从竹北下匝道过湖口再回来，应该会比较快速了哈。好，那在这个其他夜间道路施工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5号南下的0到4.5公里，从南港系统到过了南港石碇隧道，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啊，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也是封闭外侧车道在施工，来自周慧的约定。

来自周慧的约定，等等要来到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虽然说呢，在昨天晚上宣布这个停班停课当下啊，我因为这主持人还是得上班，觉得啊好像永远轮不到我。但是呢等一下哈啊，下班回家之后呢，我就要来过我的假台风假啊，这个今天白天不安排事情了，就好好的休息，然后呢回家查看一下家里的存粮够不够啊。当然最重要的是啦哈啊，家中门窗紧闭啊，随时疏通排水管啊，这个家中的这个悬挂物品记得掉下来啊，这个今天开始啊，一直到明天啊，这个短暂的一天半啊，到两天的时间呢，台风的影响虽然说时间不长，但是可能也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啊，希望朋友们都可以安全度过咯。那么来到星期五，接下来这个周末也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下个礼拜一台风过后持续夜间空中再见了，拜拜。

宁静的凌晨四点钟，你在做什么呢？在这个黑与白的交叉点，让我成为你的星星和太阳，照亮你前方道路。你好，我是张雨晨，这里是陪你快乐出门平安回家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北上的87.3公里，这里在湖口服务区的路段，因为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仅开放内侧车道才可以通行，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指示小心依序通过。那当然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先从竹北下匝道，从湖口之后再接回主线车道，应该比较方便。那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2号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还有东向的9到13.5公里过机场系统，这里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三在南下的38到41土城之前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42到39也在土城之前，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在中部区域呢，国三双向的237公里双向的民间交流道入口都是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北上的172公里清水服务区出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需要休息朋友们先另寻其他的休息站服务区进行休息。最后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巴威台风已经变成是中度台风哈。那目前还是只有海上台风警报，陆上警报还没有发布哦。在今天凌晨两点，中心位置是在鄂伦比东南东方大约800公里处，预计到了明天的同样时段会在台北东南东方大约360公里处啊。哦，今天有台风还有外围环流影响，北部东北部有阵雨或雷雨，而且呢有一些地方可能到达豪雨等级哦。其他地区澎湖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只有金门是多云到晴哎哦。到了晚上，中南部山区也会出现较大的雨势哈。然后中部以北的山区也要注意。哦，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还是有到 30.6 度，在台北北投这里，屏东新园、高雄林园、彰化秀水、埔心，等于现在呢，台北、屏东、高雄、彰化局部地区呢，都有到30度啊。除此之外，其他

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那当台风来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先想食物吧。哦，四点十二分了，来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诶，有一起事故出现在国一的北上，国一北上87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哦，小客车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内二线哦，已经通报前往处理哈。马就背后金背头，在国一北上87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有追撞的事故，占用在内二线哈，小心拜托拜托。那另外国一，国一现在，这是另外

等一下有另外一起事故，先前在国一北上 87.3 公里湖口服务区这边是小客车小货车还有一台连结车追撞，然后占用在全线，后来已经有开放内线通行哈。那这个刚刚讲这个湖口服务区路段又有小客车大货车追撞，这个就是前面的事故哈，还在处理，但是又发生了另外一起追撞事故哈，务必留意哦。一个在北上 87.3 一个在北上87公里，诶，现在说已经排除了，好 OK 好，至少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哈。那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马古达威哦哈，一定要特别注意，来到施工现场，把住了背后金哈。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好，我现在时间4:19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在国一北上87.3公里。那先前在湖口服务区路段呢，因为有这个小客车、小货车还有连结车追撞事故，现在是开放内线通行，有开放内线通行哈。不过来到这边还是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赛迪哈，拜托拜托。那再来，现在在国一的话，有一些施工点在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是有施工的哈。好，不只是国一啦，国三、国五，今天即便很多县市都放台风假哈，但是这个国道上施工的点很主席嘛是就贼哦。然后国三呢，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一样因为施工而封闭哈，所以这边是无法进入的哈。要改到其他地方去休息了。好，新的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哦，林俊杰、方千玉这位合唱的歌曲《有咩探戈》，好，这是今嘛，红太阳还没有真正很靠近的时候，所以感觉今天出门的时候，其实风还蛮凉的哈，都都好，不公盖头啊呢哈，哦，但是还是要持续关注一下这个台风的动态哈，我看一下嘞，很主席还是只有海上台风警报哈。那还没有看到这个陆上台风警报，它现在应该说在今天凌晨两点，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概800公里处哈。不过真的是严阵以待啦哈，我们在以到底什么时候会比较靠近哈？但是因为它虽然现在是中度台风，还是要严防这个强风的问题啊。环境今天好多县市都放假了哈。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提醒你，就算只沾了一滴酒，都不要开车上路哦。你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或是搭乘代驾服务，跟月亮一起平安回家。我是 Howard 许书豪，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有一个新的通报，在北上过五股入口外线有水泥块到你家哈，水泥块到底读得来呀、啊？好，重点是它掉在国一北上过五股入口外线要注意嘿。倒是国一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87.3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了。还有桃园中立先前内定16街396巷这边的火警已经排除，所以管制也已经解除了哈。内定5街跟内定16街这边的管制已经排除了。好，再来是国道上的施工。国一的话要注意这个林口一前双向都在内二线有工程哈。还有北上在大林到云林系统的外二侧，以及北上在西螺也在外二侧，还有造桥路段外侧都有作业哈。那南下要留意台中到南屯外二侧的施工。国三目前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依然是封闭当中哈。那南下龙井到和美内三线以及苑里路段内二侧都要注意工程。而在南下过中和到土城前外线也在施工哦。而北上土城前内二线也有作业哈。国二的话，东向过机场系统内二线大竹前也在内二线都有施工。然后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侧南下在0-4.5公里包含南港石碇隧道外线施工封闭中哈。

还有蓬山隧道的外线也是一样哦。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这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

老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这里翁玉君蔡昌县冷郎则为好觉刮起雷蒙恶油，好，这个温度更高哈，不是凉风吹来几种，又有一种哦，4:38了哦，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哈，虽然说给那地的。

那个蛮多县市，尤其像苗栗以北，然后在东部的话，宜兰花莲齁停止上班上课，连江县也是一样。除此之外，中南部台中宜兰齁大概是卡巴给了一年，该上班上班，该上课就上课齁，这是南北两样情齁。不要紧齁，维兰齁是休假齁，密哄台，那也有的呢是要照常上班上课齁。你这三个美宝时阵，重点是咱们就陪他背后金毛，我们堂去有灵气啊，你齁。好，那目前在路况方面注意，刚通报不久，在国一北上过五股入口哦，外线有水泥块让你家齁，注意起来哦。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安。网络交友如果对方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求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已经4:45了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北上啊，过五股入口要注意外线有水泥块到你家。而目前在国三哈，南下过中和到土城前外线有施工涉及哈，以及北上土城前内二线。那南下土城前是在外二线也有工程，以及北上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持续施工中哈。然后国三还要注意避开在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这边，因为施工封闭，所以无法进入到清水服务区哈。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来讲一个来自泰国的外电报道啊，好多人喜欢吃牛角面包，牛角面包也有很多不同的口味。不过泰国最近有一款牛角面包哦，在帕塔亚这边哦，引起很多人的这种讨论。

不是因为它的口味有多特别，是它的造型，它明明就是牛角面包，但是像长了胡子或者一堆胸毛在上面。因为那个牛角面包哦，泰国帕塔亚这一家哈、哦、烘焙店，他们那个牛角面包上面的覆盖的好像黑色毛发这样子的细丝啊、哦、真的，要不你有想说牛角面包长胡子或长胸毛哈、哦、那重点是他不是真的用毛发啦哈、哦、他只是做那个样子，但问题是那可以吃吗？可以，因为他用的哈、哦、是这个天然的黑色的藻类，叫做法菜。你有吃过法菜吗？一般法菜在台湾我们看见呢，它可能在那个料理里面可能煮成羹汤啊，对不对？但没有这个泰国的烘焙店老板把它拿来做成那个面包，在牛角面包上把它覆盖。好、哦、有的人、哦、拍手说哇这个好特别哦，那个法菜加上牛角面包，然后也有的人说不舒服，那个造型不好看啊，没这个我看真的干嘛不做得好看一点哈、哦、就好像一堆那个胸毛长在那里。

哦，这个每一个人的喜好不一样，但是他有一点是成功了，这引起了很多讨论啊。嗯，这世界上面包有各种不同口味，还有各种不同的造型啊。

哦，这马念先泰国虾，好，身为泰国虾却唯一的梦想，应该说他大的梦想下去帕塔亚度假哈。OK， 因为他长在台湾啊，有可能4:52啦。哦，也是很无厘头、怪怪的一首歌，来自 Creepiness。那就会让 Linky 背后金马。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e。 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现在时间4:55啦，尽管我是雅玲，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五股入口外线有水泥块掉落，现在已经解除咯，感谢。然后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二国五施工的点要是进贼进贼哈。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 0800-000-123。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叮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路况方面，在国道上主要施工为主哦。国一的话，在林口一这边呢，双向都在内二线有工程。还有国一南下在台中到南屯的外二侧，以及北上的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造桥路段外一侧，西螺路段也在外二侧都有工程哦。国三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持续施工封闭，南下还要注意龙井到和美内三线有作业，南下还有苑里路段内二侧也在施工。而在北上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哈。还有国三北上土城前内二线，那南下土城前外二线都有作业在进行。国二的话，西行在大竹内一侧有工程，东向大竹前内二线也在施工，东向还要注意过机场系统的内二线哦。那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一线持续有工程，南下包含南港石碇隧道外一线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好，5: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度台风巴威目前还只就是海上台风警报的一个提醒哈，并未发布陆上警报哦。那以今天凌晨2点，它的中心位置在鹅銮鼻东南东方大约800公里处啊。好，预计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会在台北的东南东方大概360公里了。目前海上警戒的部分是北部还有东北部以及东南部海面，包含了兰屿绿岛以及巴士海峡，航行作业船只都要严加戒备啊。好，在天气方面哈，今天北部东北部不但有阵雨雷雨，也有较大雨势，局部地区可能到豪雨的等级，其他地区澎湖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只有金门啊多云到晴啊。但到了午后，东部东南部山区也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跟平常差不多，不过今天因为有台风外围的环流沉降的影响，所以花东纵谷金门这边是容易有分风发生的可能的哦。那目前全台即时温度是25到30度左右哦。

邵秋红的歌声提供阿姐，这里面呢充满了浓厚的回忆呀、啊！哎呀，有让你想到你细汉的时无？啊，够接到这段歌，希望咱拢是提供阿姐，即便台风有可能来挨下子哈，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呐、啊。来哦，台九线有一个最新通报，双向40.4公里平林这里啊，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大部分车道，经过小心，这在台九线务必留意，双向40.4公里平林这里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啊。

0: 孙燕姿的歌声 T.O.O。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哦，现在时间嘟嘟好，5:16啦。尽管我是雅玲，台九线有一起刚通报不久的事故，大货车跟小客车的情况，发生在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平林这边哈，有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啊，拜托。来，目前这个中度台风巴威是海上台风警报，还没有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哦。那台铁在昨天晚上宣布，就说今天在晚上6点前，全线的列车都是正常营运的。但是在今天下午会宣布到晚上8点以后列车行驶的情况哈。那至少给他列哈，在这个白天，然后一直到傍晚6点这样一个时段，全线列车是正常营运的。

好，田约翰的歌曲《不小心爱上你》5:21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在平林这里哈，因为有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来到这边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然后呢，目前呢，在国一这边北上过林口一的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内二线都有工程哈，务必留意。再来是在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还有造桥的外侧，西罗路段也在外二侧。然后呢，在南下的话，台中到南屯也是外二侧都有工程，小心哈。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空白空口空空口一几三。

哦，梁文英罗时丰时间到五点二十五分咯。今天这个早起，有的人在厝内熬滚，而有的呢在外面已经离外靠无应该大粒关细粒关哈。但总之，因为这个有台风的一个威胁，好，我们关单做好，咱还是要注意。然后我再确认一下，到目前为止。台风方面没有新的讯息哈，还是只有海上台风警报。而且看了一下雨量图，就是以现在的即时雨量图来看呢，全台没有哪里有明显下雨的所在呢哈，跟我们预期的不太一样。昨天呢，我在睡觉前，我本来还以为说啊，我可能哈，今天那个出门的时候可能就是风大雨大哈，不过比想象中哦速度没有那么快，但是还是要小心啦哈。它不是不来，只是时间那边搞啊呢哈。好，五点二十六分啊哦。

0: 来自一节期多美好。
1: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2: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2: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3: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5:31哦，尽管我是雅玲。台九线务必留意双向在40.4公里平林这里啊，先前有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哦。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五一号。国一的话，在林口一双向都在内二线有工程哈。然后在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二侧，以及北上还要注意西螺也在外二侧，造桥路段是在外侧有工程，南下是台中到南屯的外二侧在施工哈。国一还有北上在323.3到320.6公里这一段，中外侧有工程。而国三呢，在土城前哈，双向都有车道在进行施工。再来北上高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要注意哈。而北上清水服务区出入口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南下龙井到和美内三线也有作业，以及苑里路段的内二侧也要留意哈。国二在西行大竹的内侧，以及东向大竹前内二线都有工程，那国二东向过机场系统内二线也在施工。国五北上彭山隧道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外线都有工程。

0: 鹏山隧道南下的外线也要注意哦。再来，南下0到4.5公里，包含南港石碇隧道外侧也是施工封闭中。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0: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0: 罗嘎大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好，现在时间5:42了，来那个中央气象署已经发布了中度台风巴威它的陆上台风警报哈。那在今天早上5点，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方大约750公里这个点。而现在最新的资料显示，就是说呢，巴威台风在过去3小时强度有减弱了，那有比较减弱啦，因为它现在变成中度哈。中心现在是在鹅銮鼻东方海面向西北移动，那陆上警戒的范围包含了新北、宜兰还有花莲，都要特别注意哈。这是目前陆上警戒的范围哈，要特别小心。那在5:30的时候，中央气象署已经发布了台风的陆上台风警报4级哈。
2: 健康按个赞。

放假或者是到时候哈，没被踩不当被，所以都提前买了哈。然后要注意一下，在这样的情况下，食材的保存呢，不是所有东西都给它丢到冰箱的，不待机啊哈。尤其蔬菜类哈，你要保存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像是空心菜、菠菜、莴苣这些叶菜类或小白菜哈，它的保存的冷藏期限是比较短的。因为呢叶菜类本来就不耐放哈，所以这个时候反而选择根茎类、瓜果、菇类啊，这是比较 OK 的哈。好，但是根茎类马铃薯一定要放在通风凉爽干燥的地方哈。然后红萝卜呢，买回家以后先把叶子切掉，用厨房纸巾包起来再冷藏，可以放比较长时间，大概可以至少两周哈。然后瓜果类呢，南瓜也好，冬瓜也好，放在室内阴凉处就好了哦。不过如果你切开的话，那最好就用保鲜膜冰进冰箱，切开以后就没办法放那么久了。如果是完整的没有切开的南瓜也好，冬瓜也好，放个一个月都没有问题哈。那再来就是这个季节丝瓜也是盛产，丝瓜皮比较薄，水分比较多，所以呢买回去以后直接放进冰箱的蔬果室，最好三到五天内赶快把它吃掉啊。再来菇类啊，菇类这个时候真的也是很好选择，但是菇类要放到冰箱冷藏，不要用塑胶袋把它包起来，因为塑胶袋会把水汽闷住，菇类会比较快软烂而且发臭。那要怎么办？用纸袋来装这是最好的，或者你把它的表面水分擦干，放进这个保鲜的夹链袋，排除掉空气以后放在冷冻，也可以保存比较久啊。

Always SHE 所演唱歌曲《冰箱》，看样子这个冰箱不是指冰冷藏食物哦，要冰的东西好多哦。有时候让你们家冰箱有呼吸的空间，对吧？我当下怕亏哈，你看到那个东西这样子层层叠叠哈，他们看那个冷的空气也没办法自然流动哈。而且要注意，我觉得台风天如果说比较多时间在家里的话，我趁机会把冰箱稍清起来哈。来，五点五十一分呢，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国三、国二、国五有一些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啊。那台九线双向 40.4 公里，新北平林这边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这个是刚通报不久，务必留意哈。还有现在因为这个中度台风巴威哈，在五点半的时候，路上台风警报也已经发布。那目前呢，路上警戒的范围包括了新北、宜兰、花莲，都要严加戒备哈。看了一下现在即时阵风的这个资讯啊，如果说以平地来讲，这个阵风最高的九级在兰屿这边，兰屿现在有到这个阵风有到九级了哈。那其他地区目前它也七级哦，最高还七级左右。就是说这个风势今天其实是因为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外围环流影响，有一些地方哦阵风会到八级以上。不过目前哈、哦、目前看来就是兰屿阵风是比较强，其他目前都在七级以下哈。好，但是还是要持续关注，因为台风会越来越接近台湾了。

哦，头壳冒了一些尖牙本的歌声，5:56哦，很准时哦。国道上哈、哦，原本就是施工的点比较多，那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哦。那再来要注意一下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在新北平林这里哦，先前有大货车、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时阵，目睭的背后，紧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明真。哪怕你我感觉的距离，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只要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就能让我们的心更靠近。在旋律声中，用好心情开始新的一天吧。祝您一切顺利。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和安全的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九线双向40.4公里新北平林这里，大货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哦。经过时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而国一呢，目前北上再过林口一，以及南下林口一这边哈，施工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国三的南下过中和到土城外线，以及北上高原路段外侧两线的施工也已经结束啊。而国五南下蓬山隧道外线，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外线的工程也告一段落了。一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管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中部台风巴威现在不管是海上还是陆上台风警报都要注意哦。好，5:30的时候就已经发布了陆上警报了。

那这个巴威台风过去三个小时强度有稍微减弱，所以它现在是中度台风，而中心在鹅銮鼻东方海面向西北移动，目前陆上警戒范围对新北、宜兰、花莲要特别注意，到严加戒备。那海上的部分是北部、东北部、东南部海面，包含兰屿绿岛以及巴士海峡航行作业船只都要严加戒备哦。在五点，它的中心位置是鹅銮鼻的东方，大约750公里处啊。

在雨势的部分，北部、东北部不但有阵雨或雷雨，有可能局部地区到达豪雨等级哈。那其他地区，澎湖、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只有金门是多云到晴。不过哦，今天因为在金门也好，花东纵谷这边要注意是焚风的现象哈。然后在温度方面呢，在中午白天的时候，彰化、云林、台南、高雄、屏东、花莲有到36度哈。那嘉义、台东、金门也有到34度啊。

那你有没有上班需不需要工作啦？不用的人，今天星期几没什么问题，不要紧。今天真的是大家心境不太一样，喂，放台风假，从基隆一直到苗栗县，但是呢，台中以南，那个大家还是爱照常上班上课，而在东部宜兰花莲还有连江县也是停止上班上课的，其他大家看吧，给嘞哈，该出门做事情的爱哈，关键哈，唔能黏啰啰嗦，他干关嘞哈。不过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台风的一个情况了哈。好，要在五点半的时候，这个八位台风的陆上台风警报也已经发布。那目前警戒的范围哦，主要呢还是要注意的是在新北这边呢，然后东部好 ，OK。在路上警戒的范围是新北、宜兰、花莲，要小心啊！真的要小心点哈。来哦，在国一南下125.8公里过头中线，有一起小客车自撞事故刚通报哈。随即还有高雄澄清路到水源东路，还有光复二路这边的施工。路段施工的情况说要延迟到6:30哈。

0: 宝卓文萱小心点
1: 啊，有台风，海龟，海龟哥哥，台风来了，你们躲在哪里？我要去看。
2: 哦，唔通啦，就危险的呢，你来海边啊，一定有海巡开单。
1: 那我长大一点可以去吗？
2: 几岁都未使，予海燕更造伊，我嘛无法度救你。
1: 哥，
3: 没错，海委会提醒大家，台风警报发布后，岸边观浪、钓鱼都不。

哦，6:15了，真的台风越来越接近哈。然后中央气象署其实有做这个巨浪的预警，就是尽量避开哈，远离沿岸，然后不要到海边去观浪哈，那太危险了。那警戒的区域呢，特别包括像是在花莲这里，吉安、寿丰、新城、秀林、花莲市封滨。宜兰的话是五结、南澳乡，还有苏澳镇哈。台东这边卑南、大武、太麻里、成功、东河、绿岛、兰屿、达人，还有长滨乡。另外屏东的恒春、满洲、牡丹、车城，只要小心啊，又有巨浪的这样一个预警。

目前在阵风方面哈，如果以平地来说，阵风最强的目前是在台东的兰屿这里，有到九级。那其他地区哈是七级开始哈，这是目前的状态啦。还是要注意，就随着台风如果越来越接近的话，这个风浪的情况也是要多加留意哈。好，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留意刚通报不久有起小客车自撞事故，在国一的南下 125.8 公里过头屋中线要注意哈。歌雄七澄清路到水源东路到光复二路这一段施工范围哈，这个施工会延迟大概要到6:30左右哦。而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平林这边，先前有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也是要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哦，我八卦下红胎心情，这个红胎呢，其实节奏还蛮轻快的，就有一点，今天有蛮多县市放台风假哈，阿姆哥宝前呐哈，那个风雨没有很明显，而且以即时雨量图来看，基本上没什么落雨，很出奇啦哈，但是哈。这个因为台风毕竟目前还是越来越接近齁，所以还是要关注柯林吉速度卡不要紧呀齁。所以先前原本以为昨天晚上，后来又说凌晨可能那个风雨就比较明显，不过目前看来虽然还没有阿美开始预备气齁，阿姆哥咱也是要注意啦齁，就是不是不来可能比较晚一点齁，随即那在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齁，国一北上的 138.8 到 135.3 公里过铜锣内外侧之间呢有轮胎皮掉落哈。啊，另外国一南下 125.8 公里过头屋中线，这里有小客车自撞的情形，也是要小心哦。那先前在台九线啊，双向 40.4 公里平林这边是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哈，以及高雄很重视澄清路到水源东路还有光复二路这边的施工会延迟，原则上得到6:30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好，阿妹的歌声希望帮大家心情沉淀一下，我们当时要用功缓缓。6:27了，来讲一下现在哈，在台湾有一种改善失智症的秘密武器，叫社会处方签。什么叫做社会处方签？这是一种非药物的整体健康促进模式。当医师发现患者出现孤独、焦虑、慢性病这些症状，它的原因来自于社交跟心理，而不是单纯生理疾病的时候，就把它转介到音乐会啊、博物馆、植物园这些领域来改善身心健康。然后来讲一下中研院食鱼所有一个历史文物陈列馆。哎呀，很难得，因为在这边看到一群长辈的身影哈。照理来讲，这个地方哈，这里有很多国宝的文物啊。然后他们用所谓的把这些大家熟悉的一些国宝的文物，把它做成卡牌啊，然后让这些长辈呢，也可以去回忆起他的人生的一些记忆。他们这样的一个方式叫金牌人生，今天的金，把翠玉白菜肉形石这些文物做成卡牌，然后长者要在卡牌对战的过程当中要去用到他的脑力，要找回记忆。哇，这样的一个社会处方签的方式真的引起了这个长辈们很大的回响。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警广，享受。

0: 好，6:30了，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路况留意哦，国一高架最新通报，在国一高架北上53.3公里五羊机场系统前路肩要留意有车子抛锚啦。而国一北上138.8公里到135.3公里过铜锣内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哈，倒是国一原本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那是在国一南下过头中线自撞排除咯。而在国二东向11.5公里南桃园路间有三角锥哈，台九线依然要留意双向40.4公里新北平林这边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高雄澄清路到水源东路到光复二路这一段的施工，目前还没有结束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大肠癌常年位居国人发生人数最多的癌症之一，早期发现并切除癌前腺瘤是预防大肠癌最有效的方法。台大医院携手辅仁大学辐射医院、彰化基督教医院及星光无火石纪念医院共同完成随机临床试验，证实人工智慧及时辅助大肠镜能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显著提升腺瘤侦测率。台大健康管理中心主任邱汉模表示，在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中，接受 AI 辅助大肠镜检查者约65%发现腺瘤，相较一般大肠镜约57%，等于每100位受检者可以额外发现约8位具有癌前病变的病人。
3: 把 AI 接到大肠镜的主机，内视镜的主机之后，在我们的萤幕里面会出现方框，当有息肉的时候，它会把它框起来。它的作用其实就类似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那两边的后照镜那边会亮起来，那这个东西就有点类似在提醒驾驶的人说，这边可能旁边的车有点靠近，或者说你的车子太靠近旁边的比如说安全岛或之类的哈。所以因为只要是人操作的东西，就会有疏漏，或者是会有疲劳，有种种因素会影响它的效能或是精确度。那这个 AI 本身它并不是取代人类的意思，它是当做一个 co-pilot 这个辅助的一个功能。
2: 邱汉模表示， AI 只能标示荧幕里的影像，有了 AI 提醒，医师并没有因此切除更多正常或良性的组织，两组切到非肿瘤组织的比例几乎一样，代表临床判断还是掌握在医师手上，也只增加不到1分钟的检查时间。
4: 那整体来讲，我们在使用 AI 辅助的这边，那比这个没有用 AI 的那高了大概 5%， 那找到的腺瘤性息肉的颗数，那平均每一个病人会多0.2颗哈，那各位可以想象，如果这是100个病人或1000个病人，或者台湾一年有40万只大肠镜的情况下乘下去，各位就可以知道，其实用这样的工具可以捡回来多少腺瘤性息肉，更何况是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它的风险是更高。我们在这个族群里面，那当然也有一些做追踪大肠镜，或是有一些有症状，那大部分是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如果你把分析只有focus 在粪便潜血检查阳性的个案，那用 AI 之后，它增加的

0: 幅度都更大，可见在这个高危险的这些病人族群啊，它的功能是更被彰显。
1: 台大医院院长余中仁表示，在拥有完整资料库的基础下，开发影像类型的 AI 软体已经具备可行性，不过 AI 在实际应用面上究竟能减少多少临床失误，增加多少诊断正确率，特别是针对癌症能否在早期被侦测并以早期状况处理，这对民众的疾病影响力是目前重要的议题。
2: 所以台大也有成立这个 AI 的影响力中心，那目的呢就是利用临床试验的方式呢，那去辨别那这些我们导入 AI 之后呢，那是不是真的对我们临床的一个辅助呢，那诊断或治疗上的辅助它是有帮忙的。那这也是在进入 AI 的年代里面呢，那在医疗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台大院呢在利用这一个临床试验，是多中心临床试验呢，同时在几家医院去进行的，那一致性呢可以发现的确呢，那这样 AI 的辅助诊断呢，它是有它的一个有效以及变异性，所以它的成效呢那是值得去进行推广哦，所以这样子呢，那我们才有办法那进入真正临床的应用。
1: 邱汉摩表示，对粪便潜血阳性的高风险族群而言，多找到一颗腺瘤，代表多拦截一个未来可能发展成癌症的病灶。他指出 ，AI 应该定位为医师的第二双眼睛及品质把关的工具，协助提升检查一致性。未来仍需透过长期追踪及健康经济分析，建立最符合台湾医疗环境的 AI 应用策略，作为大肠癌筛检政策的重要实证依据。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来，现在再过几秒，6点38分哈，国一最新通报北上。在292.6公里哦，新营前内线一定要注意，车子刚刚抛锚停在这里了。这是在国一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务必留意内线哈。还有国一高架北上53.3公里，武阳机场系统前路间也有故障车，以及桃园刚通报不久，在西埔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这里有两台车的事故影响到通行，现场正在处理哦。拜托大家改道通行，因为这个两台车的事故有影响到这个行车的一个动线了哈。这是在桃园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最好先避开呀。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来，中度台风巴威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都已经发布哦。那今天的这个航班资讯是否受到影响？我们现在连线是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Hello， 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9度。那我们松山有飞航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呢，马祖的南竿北竿机场也是多云的天气，气温26度，离岛的澎湖金门则是多云时晴天气，27到29度，东部的

0: 花莲、台中机场是多云的天气，27到28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及国际两岸航线，今天有部分航班因为台风即将接近的取消，提醒今天要搭机的旅客特别注意航班的最新动态。接下来提醒大家，为维护飞行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受到台风影响，所以国内国外的航班其实要出发前要先确认一下，因为很多会因为这样子停飞。好，6:40，现在国一最新通报，双向林口路段开始的大雨了，爱说一哈。然后国一呢，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内线，原本以为是抛锚车，现在说其实是自撞事故哈。把旧的背后跟背头，那他这个事故车现在是停在国一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的内线哈，要注意嘿。还有国一高架北上53.3公里五羊在机场系统前路间有抛锚车哦。桃园这里哦，在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两台车的事故影响到通行，最好先改道通行哈。

哦，这首歌是蓝雨情歌。来讲一下目前呢、在阵风最强的地方，在平地来说就是台东蓝雨这里有到九级阵风哈，那其他呢目前最多是在七级。好，中度台风巴威在过去几个小时内哈，就它强度也比较减弱，所以它现在是中度的这样规模。那中心在鹅銮鼻东方海面持续向西北移动，目前呢陆上警戒范围包括了新北、宜兰、花莲哦，都要小心哈。路况方面，在国一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哦，内线有自撞车停在这里哈。而国一高架北上53.3公里五羊在机场系统前路前要注意抛锚车。再来国二东向11.5公里南桃园的路间有三角锥浪底加哈。而桃园这里要注意西埔里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受到两台车事故影响哈。那现场在处理当中，来得及的话尽量先改道通行，避开这个事故点，因为这一起事故有影响到通行了。高雄原本澄清路到水源东路还有光复二路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但是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在平林这边大货车小客车事故还没有看到排除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好，来自怀旧女郎乐团 Need You Now。 好，今晚需要你做什么代志，你若是在开车，你把酒来备好金嘛。好，6:51哦，在台九线这边双向40.4公里平林这里还是要留意哈，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在部分车道啊。而国一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内线要注意有自撞事故哦。另外在国一北上138.8到135.3公里过铜锣内外侧五雷纳回到李家哈。那先前国一高架原本北上五羊机场系统前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了，还有国二东向南桃园路间三角锥逮捕呀，已经 get 手了。桃园这边还是要注意哦，在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两台车事故影响到通行。那现场一直在处理当中，来得及的话尽量先改道通行，避开事故点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哈，现在有个新的运动形式，就结合了虚拟实境，所谓的 VR， 还有传统跆拳道技术，叫做虚拟跆拳道。现在呢，已经从新兴实验项目快速发展成正式竞技运动了。今年会首度登上亚洲运动会的舞台。哦，这是电子竞技跟传统武术融合了新的里程碑啊！以前只把它当成一种娱乐，现在可以变成是一个正式比赛的运动了。就戴着 VR 头盔，然后绑着动作感应器，然后对着空气，旁边的人看起来好像对着空气乱踢啦哈。但未来这一项它会变成一个正式的运动比赛，即便是对着空气乱踢还是有可能得金牌哦。这也是要练的啦，对吧？

好，6:56了。国一这边要特别注意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先前这边有一起自撞事故哈，然后现在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除了内线之外，中侧也要注意，就中内一侧都要小心，有受到这起自撞事故的影响哈。再来，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平林这里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也是要留意哦。以及桃园西埔里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这边受到两台车事故影响哈，这个有影响到通行，那现场持续处理当中，来得及的话尽量先改道哈。来哦，这个台风路上也好海上警报都已经发布哈，不过可能有一些地方尴尬说现在风雨好像也没有很明显哈，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警戒啦哈，也许它只是速度比较慢一点，不过目前台风已经变成是中度台风的规模哦，但是后续还是要关注它的一个动态。好，大家都在做防台准备，然后台南奇美博物馆这边园区里面有一座重达350公斤的大型河马雕塑，别看它这么有分量，马上在做防台呢。然后呢，馆方的防台的方式用绳子把它的嘴巴，因为它嘴巴张开嘛，那绳子绑住它嘴巴上边哈，那看起来好像在帮它拔牙，而且是那种旧时代的拔牙方法，大家觉得很可爱哈。不过透过这个画面给你提醒，防台的动作还是要做的。哦，今天北部、东部有比较多县市哈放台风假，中部以南，哈哈哈哈哈，该播音该做的工课，嘛是要继续用前行。但不管怎么样哈，从这个台风越来越近的情况下，希望大家都会当平平安安。我是阿玲，咱后礼拜在空中再会了。

到早七点，就让花蕊的香味和咖啡的气味不离斗阵用精神，开始美丽的一天。我是曹雅文，和我跟警察广播电台继续陪你慢慢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周内侧要留意有自撞事故哦。而国一在北上138.8到135.3公里，过铜锣内外侧轮胎皮掉落。台九线双向40.4公里，平林这边大货车跟小客车持续处理哦。桃园的西埔里永安路1189号往大竹方向，因为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影响到通行哦。现场也在处理当中，来得及的话务必改道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 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OK， 那么今天一大早呢，可能大家会说，想说今天是不是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说外面呢是疯狂宇宙，不过其实中台湾可能会到了入夜之后呢才会稍微感受到这个台风的威力啊。今天的这个整个白天呢天气状况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稳的情形，不过也可能要趁着这个天气状况还不错哦，那大家呢要事先的做一些防台的工作准备，比如说一些饮用水啦，或者是说一些干粮，甚至于呢就是

是有可能家里面呢担心说这台风天会停电哦，这个手电筒也要准备好。好，那么这个台风的一个最新的动态，在今天清晨5:30的时候呢，中央气象署已经发布了海上陆上的台风警报。那比较影响大的就是在北台湾地区啊，新北地区、宜兰跟花莲地区。好，那么中央气象署也特别提醒呢，在整个北台湾地区呢，要请就是民众呢要特别的注意，不要去到一些危险的地方哦。比如说，很多民众可能会趁着这个台风天呢，到这个海边去看这个观浪哦，因为这个浪潮非常的大，那这是一个危险的举动，所以也特别提醒民众哦，不要到一些危险的地方。那么另外呢，今明两天北部、东北部地区的这个沿海哦，还有恒春半岛跟马祖有长浪发生的情形，那也提醒大家尽量的避免前往海边去活动。那路上强风的部分哦，包含的地区呢有基隆、新北、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宜兰跟花东地区哦，那么都有可能会出现6级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机会。好，那中台湾地区哦，那么台中市政府在昨天呢也宣布，就是今天晚上的6点开始到明天整天呢都是停班课的，所以呢可能在就是一些这个交通部分呢，交通局也提醒说，因为这个今天晚上6点之后哦，那么就是停止上班上课，所以请民众注意一下了。U-Bike 呢今天晚上10点之后呢是暂停营运，那明天一整天也是暂停营运的。那民众如果说有利用到这个 U-Bike 的话呢，可能要稍微的注意一下了哈。那么车辆是可以归还，但是不可以借出的。路边停车格也是因为停班课会暂停收费。好，那么在道路情形呢，目前在国道1号要提醒驾驶朋友们稍微小心哦，北上的 138.8 到 135.3 公里过了铜锣路段之后，内外侧路当中呢发现到有这个轮胎皮的掉落物，我们刚刚已经赶紧的转达给相关单位了，在国道1号北上靠近这个铜锣路段呢，要提醒您稍微留意一下了，前方 138.8 到 135.3 公里这边呢路面上呢是发现到有这个轮胎皮的掉落物。好，那另外也预告一下哈，在今天上午的8点开始，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在彰化路段哦，从深港到大城会有一个移动式巡检路面的工程在进行，会持续到傍晚的5点左右。深港到大城在待会儿8点开始，那么会有这个工程车沿途呢巡检路面的一些这个状况哦，有看到坑洞的话会马上的来修补，所以呢如果今天会利用到台61线行车的朋友们，要麻烦您稍微留意一下深港到大城有一个路面巡检的作业。好，我们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就是台风到来之前呢，一定要记得备妥食物哦，还有储备您的饮用水。另外呢，像手电筒啊，以及呢一些常用的一些药物哦，比如说有慢性病的朋友们，在台中今天白天的时间呢，其实还是可以到一些医疗院所哦，先去领用一些居家可能需要使用到的一些药品备用。否则呢，可能到台风到来的时候呢，因为停班课的关系啊，医疗院所呢也会有一些就是平常的门诊会停止来看诊，那么到时候可能就会比较不方便一些了，所以也提醒大家要预做一些准备。

好，这个来自张震岳所演唱的歌曲《浪人的》。国道一号，刚刚有朋友们发现说，在北上138.8到135.3公里，刚好是在铜锣交道过后的内外侧路当中呢，发现到有这个轮胎皮的散落物哦。行车经过要麻烦大家能够稍微的小心一下了。那么至于呢，在行车流量呢，目前透过了高速公路1968路网图，在整个中部地区呢，国道一号的行车状况，目前看起来，南来北往呢，行车都还算是蛮顺畅好走的。那同样的国道三号呢，目前在整个中部地区从香山到斗六南来北往的行车也都算是蛮顺畅的。好，我们提到说呢，因为这个八威台风的关系啊，今天其实整个北部地区呢都是放假的。那如果说朋友们要前往这个机场的话呢，可能要稍微先打个电话过去询问一下了齁。因为台风的关系呢，所以有一些航班也可能因此会有一些调整或者是取消的状况。那如果说您刚好现在是暑假期间，很多朋友们打算要出国旅游，可能要先跟航空公司来确认一下您的航班有没有因为台风的关系取消或者是延后的情形。

0: 为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台风季节到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为了确保民众安全，内政部提升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及时防灾资讯和避难指引，让民众能够迅速疏散，远离灾害。欢迎大家下载，让我们一起守护家园，安心过生活。内政部关心你。
1: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警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2: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时间的7:18，今天的希望列车呢，依然是由张晨在空中陪伴朋友们一起共度。好，如果朋友们非常想念郑晴的话呢，他下个礼拜一就会出现在空中陪大家一起共度希望列车的时间了。好，那么在中路况情形呢，要先提醒驾驶朋友们稍微小心哦。国道一号北上的138.8到135.3公里，过了铜锣路段呢，内外侧路当中是发现到有这个轮胎皮的散落物，已经赶紧转达，在等候处理当中，请大家呢行车经过要小心。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从杨梅一直到麻豆，还有国道三号呢从香山到斗六，南来北往呢行车状况看起来目前都还算是蛮顺畅好走的。不要提醒您哦，台61线呢今天有一些的路面巡检的作业在进行，那行车经过如果有发现到这个工程车的话，麻烦您稍微的注意一下。分别是在台61线的85到131公里啊，从苗栗的旗顶到房里路段呢，有这个工程车在7:30，待会儿马上要开始啊，进行这个路面的巡检作业，这个工程会持续到中午12点。那另外呢，台六十一线的深港路段啊，从这个深港到大城也是。

是呢，双向啊，进行这个路面的巡检作业。好，那么这个施工就会一直持续到傍晚的五点钟哦。所以呢，如果在这边行车的朋友们，要麻烦您注意一下了，就是今天依然啊，在这个台六十一线呢有路面巡检作业，发现到坑洞呢，就会赶快的进行修补的作业。那同样台七十二线哦，在这个今天也是会有一些路面的巡检作业，路段呢是从2到31公里，大概是从这个后龙到狮潭，那么也是双向啊、双向内外侧车道都会有一些的这个工程车来进行路面巡查坑洞修补的工程，也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到工程人员的安全。

好，这是来自于萧煌奇所演唱这条歌，叫做《杂包烟》呐。刚刚我们提到说，国道一号北上的铜锣路段哦，在138.8到135.3公里这附近，内外侧路面上散落的许多轮胎皮的状况呢，刚刚我们接获到了中区交控中心告诉我们说，已经都完全的排除完毕喽，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了。那国道一号呢，要提醒您小心的是，在北上接近台中匝道出口前呢，发现呢有两个行人哦，在外侧路间行走，不晓得是不是呢有这个抛锚车的驾驶哦，可能需要寻求帮助，结果在高速公路这边行走，原因状况我们赶紧转达给相关单位前往去查看当中。在这边行车的朋友们要麻烦您稍微留意一下咯，国道一号北上的接近台中交流道出口前外侧路间发现有两个行人哦，逆向的在往南行走当中。那另外的台七十四线目前呢接获到有车多路段是在往西行的方向，就是往彰化方向太原到潭子系统呢沿线是有车多拥挤的情形。好，那么今天停止上班上课的地方就是苗栗以北的县市哦，还有包含了宜兰、花莲跟连江，今天呢全天都是停止上班课的。那傍晚6点钟之后呢，台中地区还有南投地区呢也是停止上班课。

好，我们要提醒朋友们是要留意一下，刚刚有人说国道一号北上的接近台中匝道出口这附近呢，有两个行人哦，在外侧路肩呢逆向的往南行走哦，真的蛮危险的，请大家在这边行车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了。待会儿7:30呢，一起来收听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度台风巴威目前在鄂伦比东方约720公里处朝西北方向前进，气象署今天清晨5:30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陆上警戒范围包括新北、宜兰以及花莲。虽然台风强度以及暴风圈略为缩小并且减弱，但七级风暴风半径仍有380公里，十级风暴风半径也有180公里，仍将带来豪雨威胁，提醒民众做好防台准备。气象署科长林伯东说，
2: 今天下午开始慢慢的北部山区以及中南部的山区的雨势就会开始慢慢起来，到了今天晚上以及明天的白天，将是这个台风的雨对我们影响最明显的时候。我们预计北部地区还有宜兰的山区还有中部的山区都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未来24小时的降雨，北部地区都有可能会有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分别是新北市、宜兰县，然后还有苗栗县以及新竹县，都可能会接近来到350毫米以上的降雨哦。那其他地区也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者是豪雨。在中部的山区还有花莲县的山区，这些地方也有可能会有局部性的豪雨发生。那在南部地区的话，在山区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局部性的大雨发生哦。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慢慢的这个台风对我们的影响会越来越剧烈。
1: 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时，特别关心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下游民众的撤离状况。他表示，花莲县政府应精准掌握需疏散撤离的人数，让中央与地方有统一的数据。记者任南星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肯定各部会及地方政府提前完成防台准备工作，强调中央与地方是一个团队，政府将以最高安全标准执行防救灾工作，及早完成疏散撤离及收容安置。卓院长并点名花莲万里溪、马太岸溪堰塞湖为防灾重点。目前万里溪保全户70户，188人已完成预防性撤离，仅有2人仍需持续确认，要求彻底落实疏散作业，绝不能心存侥幸。
4: 谢谢花莲县政府跟国防部军方人力的这个支援。那么还有是后续这2位啊，还是要拜托这个地方政府尽量的要请他们能够撤离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啊。这个虽然雨势的评估稍微在花莲地区有下修，但是我们不能做任何不能预期上面的危险，所以还是要务必要彻底的执行这个部分。
3: 此外，卓院长要求各县市完成排水清疏、防汛准备及危险招牌加固或拆除，强化电力通讯韧性。交通部加强边波监测及离岛疏运，必要时停航停驶，并呼吁民众切勿至海边观浪、垂钓或从事登山活动，共同做好防台准备。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中年毒油波及产品增加到440项，新发现的问题批号已经被泰山等3家业者制成24款油。政府下令中年4到6月的油品与衍生食品，今天中午前全面预防性下架，食药署清查问题油总计达11万公吨。记者尤纯报道。
5: 食药署署长江志刚表示，食药署已经责令中联在4到6月生产的油品以及制成的产品都应该在7月时候中午12点前预防性下架，推估数量约有11万公吨。
6: 整体的数量我们会初估起来大概是11万公吨油品，他们自己要报上来，他们自己要往下通路告诉下去，全面预防性下架。接下来下架明天中午12点以前，我们就要去查这个油品，请责成地方卫生局是否还有这些油品跟这些可能的相关的产品，如果业者不确定，你就先拿下来。
5: 中联问题大豆油不只有一个批号有问题，新增一批号1309公吨，同样流向泰山、福茂、福寿3家业者，制成了24款油品，同样也是要全面下架回收。江志刚说，上游检验没问题，下游经过卫生局认定符合规定，才能重新上架。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金门

0: 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台风季或汛期期间，大家务必提前做好避难规划，并预备三月份的粮食、饮用水及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包用于随时撤离时方便携带，可以有防灾食物、饮用水、御寒保暖衣物、医疗清洁用品及贵重物品等。其中防灾食物必须是可以常温保存、方便携带的食品，记得定期更新快到期的食物或物资。防灾从日常做起，才能从容应对突发灾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时间的7:36，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收听的节目是希望列车，今天的是由张晨代替郑晴在空中陪你一起共度。好，那么在台74线呢，目前往东方向从33到35公里大里到草湖路段呢有车多的现象，那么往西行呢24到20公里太原到潭子系统目前沿线也是出现了有车多的情形。还有呢是要提醒朋友们稍微留意一下哦。那么在国道一号，我们刚刚在新闻之前大概7:20左右有民众提供说呢，发现在靠近台中匝道出口前北上的车道呢，外侧路间有两个行人逆向往南行走，那不晓得说这个状况还有没有持续啊，或者是说行人呢目前已经走到什么地方了。如果刚好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台中交流道附近行车的朋友们，麻烦您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的消息。那另外的国道一号今天台中系统后里泰安跟三义哦，这几个地方的这个出入口匝道呢会有移动式捡拾垃圾的工程在进行，利用这边呢上下高速公路驾驶朋友麻烦您稍微留意一下，这个施工呢预计到今天傍晚的4:30左右才会撤除。此外呢是台76线哦，台76线汉堡草屯线在今天呢也是有路面的巡检作业啊，在上午的9点开始到下午的4:30，从福兴到草屯路段双向内外侧会有一个移动式路面捡拾垃圾的工程进行。那么下午的1点到傍晚的5点，台76线的全线呢会有工程车在这个双向哦车道进行路面的巡检作业，就是呢，在还没有下雨之前，就是看到一些路面坑坑洞洞的情形就赶紧来做修补哦，以免呢天气状况不理想的时候，很多朋友们会反映说，诶，我开车的时候感觉这个路面坑洞很多，然后就觉得坑坑巴巴的很危险哦，因为有时候坑洞比较大一点，车子的车速快一点的时候真的会有爆胎的危险。那么因此呢公务段就会呢利用就是还没有下雨之前呢就赶紧的先巡视一下这个道路的状况，那么有发现到坑洞的时候就会马上的赶紧做修补。好，那么台风的最新动态哦，根据中央气象署呢在今天上午7:15发布的这个台风警报呢表示说第九号台风呢过去3小时它的一个强度有稍微的减弱哦，目前的中心是在鹅銮鼻东方海面向西北方向移动，对于新北宜兰跟花莲地区呢会构成威胁。那么陆上警戒呢包含就是北台湾地区、新北地区、宜兰、花莲都要严加戒备，海上警报呢就是包含了像台湾北部海面、东北部海面还有东南部海面、巴士海峡这边呢作业的船只呢都要严加的戒备。好，那么因为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其实整个台湾地区今天其实都可以比较感受到的就是说

这是有一些些的这个比较大的一些风势出现，可能会达到六级以上或是八级以上的一些阵风出现的情形，可能中台湾地区会到了傍晚入夜之后呢会比较有感受。那明天一整天呢这个风势会更明显，大概会平均风力达到九级以上或是阵风十一级以上的情形。好，那当然台风天我们还是要再次的呼吁大家，就是呢一些危险的地方不要去，大家今天如果说有可能会前往到北部地区的话呢，天气可能会比中台湾来的更加不理想，那么要先做好一些就是雨具要准备好。那今天北部东半部地区还有恒春半岛跟马祖会有长浪发生的情形，也要提醒大家尽量的避免前往海边活动。好，不过呢中午的时间还是依然的非常的炎热哦，这个台风外围环流沉降的影响，所以花东纵谷金门县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今天白天呢包含了像彰化啦、云林、台南、高雄、屏东、花莲呢都是橙色的灯号，也就是说其实还有可能会出现了35-36度以上的高温，那么因此呢在外头活动的民众哦，也要稍微的注意到了，做好防晒以及多补充水分。好了，现在七月份刚好是暑假期间哦，所以呢，如果说在周休假日有可能有一些外出活动的朋友们，要先确认一下哦，是不是呢这个活动有正常的举行，还是说会因为这个天气状况取消了？那当然了，就是今天可能要到这个机场去搭乘飞机的民众的话呢，也要注意一下了，要先询问一下航空公司班机有没有因为台风的关系延迟啦，或者是说有取消的情形。哇，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好难得这个暑假呢想要出国，怎么那么刚好就碰到了台风天。好，那其实因为七八月本来就是一个这个汛期啦，台风出现的情形还蛮经常的，所以呢就是大家就是因为天气的状况也不要说我这个难得的假期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出门，还是安全最重要的。好，那么道路情形还是要提醒大家能够稍微留意一下的，就是今天呢在台中系统后里泰安跟三义匝道出入口的地方呢都在捡拾垃圾，那么从这边上下高速公路的驾驶朋友要提醒您稍微的放慢车速，留意到施工人员的安全。

0: 怀抱一抱。哦耶！
1: 好，我们现在连线邀请到是我们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李文正，来告诉大家呢最及时的路况情形。Hello， 文正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开始播报台中市路况。目前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大雅交流道环中路口北向上匝道车流增加，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车流增加，南屯交流道工业区往西区方向北向上匝道也是车流增加，南屯交流道往工业区南向下匝道车多。在台74线部分，五权西路匝道车多，青海路匝道车流增加，太原到潭子的部分西行车速目前来到60公里，松竹路匝道车流增加，大里一到雾峰东行目前车速约60公里。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英才路到中明路车流增加，台湾大道文心路到黎明路车流增加，台湾大道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车多，神冈区中山路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车流增加，五权西路益丰路到环中路车流增加，向上路中永路到环中路也是车流增加。四峰上班时段车潮尖峰，请驾驶朋友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为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
1: 好的，非常谢谢文正，谢谢，
2: 谢谢，拜拜。
1: 好，那么台76线也要提醒大家能够稍微的留一下哦。今天呢，从9点钟开始到下午的4点半，那么从福兴到草屯路段呢，双向内外侧有移动捡拾垃圾的工程会进行。那另外呢，在下午的1点钟开始到5点钟，台76线全线双向在内外侧车道呢会进行路面的巡检跟修补坑洞的工程，都提醒您能够稍微的小心。那么同样的台61线哦，今天也会有路面的巡检作业，路段呢是从85到131公里哦，苗栗的旗顶到房里路段会进行路面巡检跟坑洞修补的工程，从7点半开始到中午的12点钟。那另外一个路段呢是在 163.5 到 213.9 公里，彰化的深港到大城路段在待会儿8点钟开始到傍晚的5点钟呢也会进行路面的巡检工程哦。好，那么有任何路况消息呢，欢迎朋友们随时提供给警广，警广的路况提供专线是0800-000-123。

好，我们欣赏歌曲呢，这是来自有成空所演唱的《如樱花般美好的你》。台七十四线呢，目前往西行方向哦，从太原到潭子系统呢，往彰化方向沿线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呢，往东行的方向就是往雾峰方向，从33到35公里，也就是从大理到草湖路段呢，现在车流量也是比较拥塞的状况哦。那么可能是上班时间的关系，所以呢，难免会有一点车多拥挤，请大家能够保持耐心。那国道一号以及国道三号呢，目前透过高速公路1968路网图，看起来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大致上都还算是蛮不错的。

好，这是 Mango Jump 芒果酱所演唱这首歌曲叫做我喜欢你。好，那中央气象署呢在今天的清晨5:30已经发布了海上陆上的台风警报，而在今天清晨大概7:00的时候提到的说呢，巴威台风过去3小时的强度有稍微的减弱，它目前呢是属于中台等级哦。那气象署也提到说，今天晚上入夜之后到明天白天呢，雨势会比较明显，各地方都会可能出现了大雨或是豪雨的情形，所以呢可能中台湾今天感觉看起来现在还是呢无风无雨啊，不过呢到了入夜之后呢，这个风雨或许会比较明显一些些，大家还是要做好防台的工作。

相拥绕。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